0: 信立减金，
1: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体育1021。
2: 早上好，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资讯。今天凌晨，法超杯在菲利斯波拉特球场进行，最终朗斯1-0爆冷击败巴黎圣日耳曼，获得法超杯的冠军。昨天晚上进行的2026社区盾决赛，上赛季英超冠军阿森纳迎战足总杯冠军曼城，全场结束，阿森纳3-0完胜曼城，时隔3年夺得队史第18个社区盾冠军。西甲新赛季首轮爆出大比分，西班牙人主场3-0完胜莱万特，桑坦德竞技2-2战平利亚雷亚尔。中国女足U17在明日之星冠军杯揭幕战中，凭借方珍珠的帽子戏法和赵思琴的梅开二度，中国U17女足5-0击败皇家马德里。罗马诺黑暗未够确认罗德里从曼城转回巴萨达成协议，总价约7650万欧元，这位金球奖得主即将亮相甘博杯。75岁的 NBA 名帅德安东尼正式入选名人堂，现场感谢哈登和林书豪。德安东尼表示，纽约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2: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温度全省一般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及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在33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1度左右。济南市22到33度，青岛24到30度，淄博22到32度，德州22到31度，潍坊24到32度，济宁22到31度，临沂24到32度，菏泽23到31度，曼城、聊城22到30度。

0: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0: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3: 周一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一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我们来听歌，开启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

来自孙燕姿的绿光，开启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全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今天早上又是雾蒙蒙的啊，我看了一下今天济南市的天气情况是没有降雨的，但是这个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这两天天气还是不太稳定。上周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过这个台风白海豚的对我们的影响呢，预计今天就可能结束了，从明天开始我们的气温开始有所回升，所以大家最近在出门的时候呢，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尤其这两天要出行的朋友们，我们要关注山东各地的情况，因为山东多地啊都受到影响，都有不同程度的降雨或者是暴雨天气。当这个夏天逐渐要和我们挥手告别的时候，依然会有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我们大家对于这个夏天流连忘返。夏天的晚上比较凉快，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奔赴大明湖，晚风送酒香，以夏夜微醺湖畔漫游为主题的首届明湖夜酌嘉年华，8月14号在大明湖畔浪漫启幕了。本次活动呢，创新使用了8Hop店竹店漫游模式，整合了精酿酒水、特色美食、草坪演绎、城市文创等多元业态，通过区域联动、互动打卡、日夜双时的运营时段，打造集观赏、休闲、社交、消费于一体的全程湖畔夜酌盛会。而且这个活动的持续时间还是比较长的，一直到8月23号。尤其是现在这种带有微醺感觉的活动哈，就是年轻人会特别喜欢，这种日咖夜酒嘛，白天喝咖啡，晚上喝酒，所以想要去体验这种感觉的朋友们可以来到大明湖。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个在湖畔边微醺啊，畅饮这种感觉还是非常舒适啊和安逸的。那当然来到我们山东，你肯定不能是提不到我们的青岛啤酒，此时我们的青岛啤酒节也正在进行当中。而来到青岛，这个时候我们是不光是喝啤酒，还要吃一吃青岛味美的海鲜。青岛崂山的黄山码头是崂山沿海的一座渔港码头，眼下正进入海蜇捕捞旺季，量大的海蜇吸引了大量的市民专程坐

公交去尝鲜，堪称是开往海鲜的公交专线。青岛的618路公交凭借一线串联山海，直达滨海码头的独特优势，这条线路以一线串联山海的这种方式，将羊口、雕龙嘴、黄山、青山等多个码头全部串联起来啊！想吃哪个，我们及时下车，然后呢去体验，然后再上车，再去下一个码头就可以了哈。这条线路非常好，可以直达时令美味。记好了，青岛的618路公交车。

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2: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3: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2: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3: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2: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3: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2: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3: 来，先关上灯。

晨间的新闻自己来编写才特别，所以今天你的晨间新闻是什么呢？欢迎各位在周一的早上和我一起来听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 在这个暑期呢，有多档电影轮番上映啊，像电影《八仙》再次带火了我们山东的蓬莱。其实蓬莱在很多年前就曾经火过，《仙境海岸》嘛，就是这么来的啊，来到蓬莱，因为它海市蜃楼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因素的形成，所以呢，在这里啊，诞生了《八仙过海》的故事。那还有一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里啊，这里的拍摄也是来到我们山东的一处地方。 那就是在青岛东方影都啊，欢迎来龙餐馆，是沈腾啊的携一众明星带来的夏天的一部暑期的巨作啊。据说它的出现呢，会阻挡《八仙》的票房登上20亿。目前情况我也不是很具体知道，但是据说龙餐馆上映之后呢，口碑也是很好的哈。这里的东城镇全部是在青岛东方影都一砖一瓦造出来的。 动画电影的《八仙》里的仙气飘飘的山海图景呢，大部分是取自于我们烟台蓬莱。不仅如此，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一部电视剧《南来北往的七八十年代》，它是在潍坊的仿次小镇拍摄的；而《唐探1900》是在我们德州的涝灵影视城拍摄的。国色芳华的取景地也是在这里。2010红枣家乡旅游区承接了《红高粱》《生万物》等多部红色影视剧。 所以在红枣家乡旅游区，你来到这里啊，你可以去体验这个跟着红枣去这个打仗啊，这种这个cos 这里边的角色，很多大学生特别爱玩，来到这里一定要体验一下。从坐在荧幕前看电影，到走进片场触摸电影，你会发现来到我们山东啊，我们不光是让大家眼中了解到的美食山东啊，好景山东，好客山东。 现在的山东呢，又变成了光影山东，我们的title，我们的头衔越来越丰富，所以在暑期结束之前，不如带着你的家人和你的宝贝一起来体验一下。别说哈，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安排这样一个路线，我们先去这个，首先啊，如果你想走一条沿海的路线，我们就去青岛和烟台去打卡。 龙餐馆和八仙里面的电影这个拍摄地，那我们走一条内地的路线呢，就是潍坊、德州、临沂啊这样的一个路线。当然，你也可以从这个德州，然后到潍坊，再到临沂，再到青岛，再到烟台，一路自驾过来啊，既看了这个大海，也吃到了美食，更能够去体验到我们的历史和文化。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2: 体育一零二一。
4: 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今天凌晨，法超杯在菲利斯波拉特球场进行，最终朗斯1-0爆冷击败巴黎圣日耳曼，获得法超杯冠军。昨天晚上进行的2026社区盾决赛，上赛季英超冠军阿森纳迎战足总杯冠军曼城，全场结束，阿森纳3-0完胜曼城，时隔三年夺得队史第18个社区盾冠军。西甲赛季首轮爆出大比分，西班牙人主场3-0完胜莱万特。桑坦德竞技2-2战平比利亚雷亚尔。中国女足U17在明日之星冠军杯揭幕战中，凭借方珍珠的帽子戏法和赵思琴的梅开二度，中国U17女足5-0击败皇家马德里。罗马诺黑尔维购确认罗德里从曼城转回巴萨，达成协议，总价约7650万欧元。这位金球奖得主即将亮相甘博杯。75岁的 NBA 名帅德安东尼正式入选名人堂，现场感谢哈登和林书豪。德安东尼表示，纽约是一个特别的地方。
5: 赶第一班公交，
6: 赶最后一班地铁，
5: 赶岗，
6: 赶工，
5: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7: 主播带你去旅行，
5: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来自许慧欣和许志安合唱的恋爱频率，任何事情都需要节奏，就算是我们要认真去爱一个人，也请你保持你自己的节奏。周一的早上，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歌，依然是在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到9点陪伴各位开启新生活的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 刚才我们和大家说到了很多人啊，知道我们好客山东，有好景有美食，但是呢很多人并不知道我们山东一直是一座低调的影视大省。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哈，从圣万物红高粱到国色芳华唐探1900，南来北往八仙，再到如今的欢迎来龙餐馆啊，在每个城市里都能够找到这些电视剧和电影的取景地。所以来到山东呢，你能够去感受到的不光是我们 地大物博啊，这个既有内陆也有沿海的这种不同的风景，还有各地的美食特色。所以趁着暑期即将结束之前，人变得越少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觉得可以计划一下我们的沿海出游了。台风结束之后，天气也开始变好，然后呢人也开始变少，很多人可能就要开始准备这个回家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当这个暑期赶上了我们的超长三伏天，明天开始我们的白海豚的影响将会结束，我们的天气又要回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哈，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尤其是最近要计划出门的朋友们，因为现在我们还处于这个中伏当中，今年的三伏天呢超长待机达到了40天，所以呢天气一热， 大家容易心烦气躁，尤其是夏天啊，特别难受，怎么办呢？你要时时的去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你发觉经常自己不自觉的就叹气，那可能你的身体在报警。我们有一句这个老话，经常会说，哎，不要叹气哈，把财都叹没了。但其实叹气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生理现象，它有它的好处，可以使体内横膈肌上升， 促进肺部排净浊气，增加肺活量和血液含氧量，加快血循环，让身体处于松弛状态，也可以消除悲伤痛苦、紧张焦虑及精神压抑，从而有益于机体内环境的调节和稳定，使我们身体的脏腑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但是消极情绪下，我们更容易叹气，它会作为一种条件行为的反应发挥作用，促进情绪的排解和恢复。所以上班心烦的时候可以叹叹气， 但如果习惯经常叹气，或者不自觉地想叹气，可能就是身体发出的预警。叹气呢，在中医理论中称为善叹息，和情绪波动、神经功能紊乱、阴气亏虚有关，严重的人甚至会出现口唇干裂、四肢麻木等症状，是肝气不舒、阴血虚弱的典型表现。所以如果你发现你最近不自觉地总是叹气，那你要去回顾一下最近的作息啊，有没有按照健康的来，吃的喝的有没有按照时令来，要时时地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欢迎各位在周一早上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全新天的开启，我们一起来感受脑海中的旅行路线。这个暑期马上就要结束了，有很多人呢会选择在这个暑期结束之前的时候啊，选择出发，避开人群。那如果说让我来推荐的话，我建议大家呢有时间的话来到我们济南大观园啊，这里的商业美陈没有刻意的网红推气，都是接地气的亲切感。对于很多老济南，包括像我来说吧，我已经多少年没有去过大观园，哎呀，就小时候去过，长大了好像就没去过啊，就路过一下。但是现在的大观园呢，这个它有着我们老城的烟火浪漫，随处可见的趣味标语，一句老师儿老师儿您好啊，老师儿您好，在济南大家都是老师儿老师儿啊，把济南人的热忱和包容直白诉说，一开口就是这座城市多有的温情。我前两天在和一个这个朋友接触的时候，哎，刚加了微信，他就叫我老师啊，就是知道我们济南人都喜欢喊大家老师。这个有时候去南方啊，很礼貌的去给别人说，张嘴就老师，他们就说，哎，我不是老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地方特色，非常有意思。当夜幕降临的时候，灯光次第亮起，古建飞檐被暖光细细勾勒，建筑轮廓和璀璨灯光交相辉映，古朴韵味扑面而来，漫步街巷。复古建筑裹挟着人间烟火，新旧景致在此相融，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主要就是现在的很多这种老街啊，你去各地它都是那种就是好像没有自己的特色啊，除了这个小吃啊，然后就是商业堆砌，你如果单纯看图片的话，不告诉你在哪儿，你可能无法分辨出你来的到底是哪里。但是我们的大观园啊，它一直保留着自己的特色，也非常接地气。我觉得外地来到济南的朋友们，我们除了像大明湖啊、趵突泉啊、千佛山啊这些地方之外，济南的这个城市的特色要去了解一下，融入一下。随着暑期即将结束，我们的旅游大军呢也开始逐渐的收编队伍啊，开始回归自己的家乡，然后开始催着我们的宝贝们开始写作业了啊。那个我们这个时候呢也开始啊逐渐去调理自己的身体和作息，毕竟暑假时间的很长，我觉得至少拿出两周的时间来吧，正常作息，正常吃饭，吃当下时令的食物啊，然后呢去感受一下这个季节带给我们的这种养生法则。第一就是润燥，秋天容易燥，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百合呀啊，还有就是银耳，这些日常吃的时候都可以啊，做饭的时候放点。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中医常说天人相应啊，如果能够顺应时间和身体同频去做一些这种事情，让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种感受效果也会事半功倍啊。比如说我们很多人一天开始的时候会选择喝茶来提神，那什么时候是全天候喝茶的黄金时期呢？午后一两点至傍晚前，尤其是下午的3到5点是全天喝茶的黄金窗口，想不到吧？我一直是以为是早上，所以你可以调整一下你的喝茶时间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3: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2: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3: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5: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4: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4: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2: 体育1021。
6: 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今天凌晨，法超杯在菲利斯波拉特球场进行，最终朗斯1-0爆冷击败巴黎圣日耳曼，获得法超杯冠军。昨天晚上进行的2026社区盾决赛，上赛季英超冠军阿森纳迎战足总杯冠军曼城，全场结束，阿森纳3-0完胜曼城，时隔3年夺得队史第18个社区盾冠军。西甲新赛季首轮爆出大比分，西班牙人主场3-0完胜莱万特，桑坦德竞技2-2战平比利亚雷亚尔。中国女足U17在明日之星冠军杯揭幕战中，凭借方珍珠的帽子戏法和赵思琴的梅开二度，中国女足U175-0击败皇家马德里。罗马诺黑亚维购确认罗德里从曼城转回巴萨达成协议，总价约7650万欧元，这位金球奖得主即将亮相甘博杯。75岁的 NBA 名帅德安东尼正式入选名人堂，现场感谢哈登和林书豪。德安东尼表示，纽约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2: 气象1021。
6: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渐晴，夜间的最低温度全省一般在22度，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在33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1度左右。济南市22到33度，青岛24到30度，淄博22到32度，德州22到31度，潍坊24到32度，济宁22到31度，临沂24到32度，菏泽23到31度，聊城22到30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外面的风渐渐大了，烛光闪动，映得那瘦长汉子一张青须须的脸上有一种更说不出的诡秘和可怕。这人又是谁？以他的武功之高，想必是一等一的武林高手，我们怎会不认得他？他怎会到这地方来的呢？每个人的心里都忐忑不定，哪里还能喝得下一口就去？有的人一想溜之大吉，但这样走了也未免太丢人了，日后若是传说出去，还能在江湖中混吗？何况听了青面汉子的口气，他们就算想逃也逃不了。那瘦小枯干脸上还长着白毛的胡飞目光闪动，突然站了起来，走到韩家兄弟的桌子前，一抱拳：
5: 南山双虎兄弟的威名啊，在下是以久慕的很呐。
0: 南山双虎也立刻站起，大虎韩班抱拳地说道：不敢。二虎韩明说：胡大侠和胡兄妹暗器轻功双绝，我兄弟也久仰得很呐。
5: 啊哪里哪里，韩二侠过奖啦。
0: 那边的水蛇狐媚也媚笑的把脸转过来，抛了个媚眼。吴飞继续说道：
5: 两位若不嫌在下冒昧，就请移驾过去一宿如何呀？
6: 在下等也正有此意。
0: 这两批人若是在别的地方相见，也许会放出兵刃来拼个你死我活，但现在有了共同的敌人，不是一家人也变成了一家人。大家都举过杯，胡飞继续说道：
5: 两位久居关东，在下等却一直在江淮间走动，兄弟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人会想将我们一网打尽呢。
0: 韩班看了他一眼：
6: 在下正也不解。
0: 胡飞继续说道：
5: 听那位朋友的口气，要杀我们的那人呐，武功想必是极高，这个我们也许真的不是他的敌手，这个只不过啊，只不过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和我们六人之力总不至于连还手之力都没有吧。
0: 韩氏兄弟的精神立刻一振，韩班大声地说道：
6: 胡兄说得好，我们六个人也不是块木头，难道就会乖乖的让别人砍脑袋吗？
0: 他斜着眼睛瞟着那青面瘦长大汉，但那人却似根本没有听见似的。
6: 韩明也大声地说道：常言道，兵来将挡，水来土屯， 那人若不来也罢，若真是来了啊，嘿嘿。
5: 胡梅娇笑地替他接了下去，若真要是他来了，就叫他来得来去不得。
0: 这正是人多胆儿壮，六人合在一起，就连段开山和杨成祖的胆子也不觉壮了起来。
5: 六人正在你一句我一句，你捧我我捧你的时候，突然间就听门外一声冷笑，
0: 六个人的脸色立刻变了，喉咙也像是被人给掐住，非但再也说不出一个字，连呼吸似已停顿了。
5: 孙驼子早已吓呆了，但这六个人却比他还要怕得厉害，他忍不住随着他们的目光瞧了过去。只见门口已出现了四个人，这四个人都穿着颜色极鲜明的杏黄色长袍，其中一个是浓眉大眼，一个鹰鼻如钩，正是今天早上向他们打听消息的那两个人。他们随意到了门口，却没有进来，只是垂手站在那里，也没有说话，看来一点也不可怕。
0: 孙驼子实在想不通，方才还盛气凌人的六个人怎会对他们如此害怕。看着六个人的表情，这四个黄山人简直不是人，是鬼。他们有些羡慕那酒鬼了，因为这个酒鬼什么也没瞧见，什么也没听到，自然什么都用不着害怕。奇怪的是啊，那说书的祖孙二人，一个已经快老掉了牙，一个娇滴滴的仿佛被风一吹就要倒，但两个人居然都沉住了气，并没有露出什么害怕的样子来。那老头居然还能喝下酒。再看门口那四个黄山人，已闪身让出了一条路，一个年纪很轻的少年人背负着双手慢慢地走了进来。这少年身上穿的也是杏黄色的长衫，长得很秀气，态度也很斯文。他和另四个人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黄衫上还镶着金边。他长得虽秀气，脸上却冰冷冷的，全无丝毫表情。走到屋子里，四下打量了一眼，眼睛就盯在了那青面瘦长的汉子身上。青面汉子自己喝着酒也不理他。黄衫少年嘴角慢慢露出一丝冷笑，慢慢地转过身，冰冷的目光在杨成祖的六个人身上这么一扫，这六个人看来个个都比他凶狠些，但就被他这目光这么一扫，六个人似乎连腿都软了，连坐都坐不稳了。黄山少年慢慢地走了过去，自怀中取出六枚黄铜铸成的纸钱，在六个人的头上是各放了一枚。六个人竟似突然变成了木头人，眼睁睁地瞧着这个人将东西随随便便地摆在自己的脑袋上，连个屁都不敢放。黄山少年还剩下几枚铜钱，拿在手里是叮叮当当地摇着，缓缓地走到那老头和辫子姑娘的桌前。老头子抬起头瞧了他一眼，笑着说道，
7: 朋友若是想喝酒，就坐下喝两杯吧，我请你。
0: 他似已有些醉了，嘴里就好像含个鸭蛋似的，舌头也比平时大了三倍，说的话简直没人能听清楚。
5: 黄山少年沉着脸冷冷地瞧着他，突伸手在桌子上这么一拍，整个老头面前一碟花生米就突然全部从碟子里边跳了起来，暴雨般的向老头的脸上打了过去。那老头也不知是看呆了还是吓傻了，连闪避都忘了闪避，几十粒花生米眼看已快打在了他的脸上。
0: 就见黄山少年长袖突然一卷，将花生米又全部的卷入了袖中，那袖袍再一抖，花生米又一连串的落回了碟子里。
5: 老头眼睛发直了，张大了嘴说不出话来， 那辫子姑娘却已拍手娇笑起来，笑着说道：哎呀，这把戏真好看极了，想不到你原来是个变戏法的，你再变几手给我们瞧瞧好不好啊？我一定要爷爷请你喝酒。
0: 黄山少年露了一手极精纯的那一家掌力，又露了手极高妙的接暗器功夫，谁知却遇到了一个不识货的买主，居然将他看成了变戏法的。但这黄山少年却一点儿也没有生气，他上上下下打量这辫子姑娘几眼，眼中似乎带着些笑意，慢慢的走开了。
5: 辫子姑娘却急了：哎，你的戏法为什么不变了？我还想看呢。
0: 那青面瘦长汉子突然冷笑一声：哎哎，这种戏法还是少看些为妙啦。
5: 辫子姑娘眨着眼：为什么呢？
0: 因为你若会武功啊，他方才那两手戏法只怕已将你们变死了。辫子姑娘偷偷地瞧了一眼黄山少年，似乎有些不信，却也不敢再问了。黄山少年根本就没有理会那青面汉子在说什么，慢慢地走到那酒鬼桌子前，叮叮当当地摇着手里的纸钱。那酒鬼早已人事不省，趴在桌子上睡得像个死人一样。青山少年冷笑着，一把拎起了他的头发，将他整个人都拎了起来，仔细看了两眼，手才放松。他的手一松，这酒鬼就梆的一声脑袋摔到桌子上，还是人事不知，又呼呼的大睡了起来。青面汉子冷冷地说道：
8: 嘿嘿，一醉解千愁啊，这话倒真不错呀。喝醉了的人呐，确实比清醒的占便宜。
0: 黄山少年还是不理他，背负着双手慢慢的走了出去。奇怪的是，胡飞、段开山、杨成祖、胡媚、韩班、韩明这六个人立刻一连串的跟了出去，就好像有条绳子牵着似的。这六个人一个个都哭丧着脸，直着脖子，脚下虽在一步步往前走，上本身却连动也不敢动，生怕头上的铜钱会掉下来。看他们这种诚惶诚恐、小心翼翼的样子，仿佛只要头上的铜钱一落地，就立刻要有大祸临头了。孙驼子活了几十年，倒真还没见过这种怪事儿。他以前曾经听人说过，深山打杂中往往会出现山漠木刻，最喜欢吃猴脑，高兴时就将全山的猴子全招来，看到中意的就放块石头在他脑袋上，被看中的猴子绝不敢反抗，也绝不敢逃走，只是顶着这块石头乖乖的等死。孙驼子以前总认为这只不过是祁东的野语，不足为信，但现在看到段开山这些人的模样，竟真的和那些猴子差不多了。以他们六人的武功，无论遇到什么人，至少可以拼一拼，为何一见到这黄山少年就好像老鼠见到了猫？孙驼子实在不明白，他也并不想去弄明白，活到他这么大一把年纪的人，就知道有些事儿还是糊涂些好，太明白了反而烦恼。好久没有下雨了，弄堂里的风沙很大，另四个黄山人不知何时已在地上画了几十个圈，每个圆圈都只不过有装汤的海碗那么大。段开山等六人走出来，也不等别人吩咐，就站到了那些圈里去了。一个人站一个圈，恰好能将脚摆在圆圈里，六个人立刻就变成了六块木头。黄山少年背负着双手，慢慢地走回小店，在段开山他们方才坐过的那张桌子边上坐下，他脸上始终冰冷冷的，
5: 到现在为止连一句话都没有说。过了大约两盏茶的功夫，又有个荒山人走入了弄堂。这人年纪比较大些，耳朵被人削了一块，眼睛也瞎了一只，剩下的一只独眼中闪闪的发着凶光。他穿的杏黄色长衫也镶着金边，身后也一连串跟着七八个人，是有老有少，有高有矮。看他们的装束打扮，显然并不是没名没姓的人，但现在却也和段开山他们一样，一个个都哭丧着脸，直着脖子，小心翼翼地跟在那独眼人身后，走到小殿前，就乖乖地站到了圆圈里去了。其中有个黑躯消瘦，满脸都是精悍之色，段开山等六人看到他都显得很惊异，似乎在古怪，他怎么也来了？独木人目光在段开山等六人的脸上一扫，嘴角带着冷笑，也背负着双手，慢慢地走入了小店，在黄山少年对面坐下。两个人互相看着一眼，点了点头，谁也没有说话。又过了半盏茶的功夫，弄堂里又有个黄山人走了进来。这人看来显得更苍老，须发已洁白，身上穿的杏黄色长衫也镶着金边，身后也一连串跟着十几个人。远远的看去，他长得也没什么异样，但走得近前才发现这个人的脸色竟是绿的，趁着他花白的头发更显得诡秘可怕。他不但脸是绿的，手也是绿的。站在小殿外的人一看到这绿面白发的黄山客，就好像看到了鬼似的，都不觉得倒吸口冷气，有的人甚至在发抖。还不到半个时辰，弄堂里地面上几十个圆圈都已站满了人，每个人都屏住呼吸，满面惊恐，既不敢动也不敢说话。穿金边黄衫的人已到了四个，最后一个是须发洁白的老人，身形已佝偻，步履已阑珊，看来比那说故事的老头子还要大几岁，简直老得连路都走不动了，但带来的人却偏偏最多。这四个人各聚桌一方，一走进来就静静地坐在那里，谁也不开口。四个人仿佛都是哑巴，外面站在圈子里的一群人嘴更好像全被缝了起来，里里外外除了呼吸声，什么声音都听不到。这小店简直就变成了像座坟墓，连孙驼子都已受不了了，那祖孙两人和青面汉子却偏偏还是不肯走。他们难道还要等着看把戏？这简直是要命的把戏。也不知过了多久，弄堂里突然传来了一阵踏踏踏踏，这种声音传过来单调而沉闷，但这声音就在这个时候听来却另有一种阴森诡异之意，每个人的心头都好像被棍子在敲着。踏踏踏踏，简直要把人的灵魂都敲散了。四个荒山人对望了一眼，突然一起站了起来。这个踏踏踏的声音是越来越响，越来越近。凄凉的夜色中慢慢地出现了一个人影，这人的左腿已被七根断去，拄着根拐杖，拐杖似是金铁锁住，点在地上就发出了踏的一声。暗淡的灯光往小店里照出来，照在这个人的脸上，只见这个人蓬头垢面，面如锅底，脸上满是刀疤，三角眼，扫帚眉，鼻子大得出奇，嘴也大得出奇，这张脸上就算没有刀疤也已足够吓死了人呢。 无论谁看到这个人，心里都难免冒出一股寒气。四个荒山人竟一起迎了出去，躬身行礼。这独腿人又摆了摆手，咔咔咔咔，随着这声音，人也进入了小店。
0: 孙驼子这时看出他身上穿的也是件杏黄色的长衫，却将下摆掖在了腰带里，已脏得连颜色都分不清了。这件脏得要命的黄衫上却镶着两道金边。
5: 青面汉子瞧着这个人进来，脸色似也变了变，那辫子姑娘早已扭过头去，不敢再看。
0: 独腿人的三角眼里冒着光，四下一扫，看到那青面汉子时，他似乎皱了皱眉，然后才转过身。
9: 你们都辛苦了。
5: 他相貌凶恶，说起话来却温柔得很，声音也很好听。
0: 四个黄山人躬身倒地，不敢。
5: 独腿人看了一眼，
9: 全都带来了吗？
5: 是。
9: 一共有多少位呀？
5: 49人。
9: 你能确定他们全是为那件事儿来的吗？
0: 黄山老人往前迈了一步，在下等已确实调查了，这些人都是在这3天内赶来的，想必也都是为了那事儿而来的，否则怎会不约而同的来到这里呢？
5: 独腿人点了点头，
9: 调查清楚了就好，咱们可不能错怪了好人。
5: 是。
9: 咱们的意思，这些人明白了没有啊？
5: 只怕还没明白。
9: 那么你就去向他们说明白吧。
5: 是。他慢慢地走了出去，缓缓地说道，
0: 我们是什么人，各位想必已知道了，各位的来意我们也清楚得很。
5: 他从怀中掏出一封信，接着说道，
0: 各位想必都接到了这同样的一封信，才赶到这里来的。
5: 大家既不敢点头，又怕说错了话，只能在鼻子里头这么一声，十几个人的鼻子里同时发出这种声音，这声音实在奇怪得很。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以养生长寿为理念，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吸收充分，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的专题。
2: 主持人好，老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有一习惯，不爱通知家属，也不愿意让街坊邻居们知道，怕给大伙儿添负担。您想啊，大伙儿要是知道了，能不来医院看？来了的话就得花钱呐，这都是人情，人情礼道，你来我往，早晚要还，还不上还惦记着是回事儿。这事搁在心里头永远是块心病。咱老年人最在意的就是人情世故，人情往来不愿意多，多了记不住，也顾不过来，所以自己身上有点啥事儿，宁可偷着扛着掖着，也不愿意告诉外人。亲姑娘亲儿子不到万不得已都不通知，这就是老人。当老的得有老人样，不给儿女添麻烦，这是大多数老年人的处世哲学。昨天我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给他接进来之后，他直接就跟我说：胡老，我想订您多批准几盒可以吗？我想多买。我问他，你之前用过老吗？他说没用过。他说我们家家族遗传，而且 心脏都不好。他说他父亲用过胡家老膏，他接下来又说了一句话，让我一下子回想起来好多的事。他说，胡老，您还记得九道弯胡同的张老蔫儿张喜友吗？我说我记着了，我当然记着这个人，我给他看过病，而且我去过九道弯胡同。九道弯胡同里有一个卫生院，我女儿最早学医的时候在那个卫生院当大夫，张喜友还认识我女儿呢，说我女儿扎针厉害，我女儿给他们家姑娘打过预防针，我女儿打针时他家姑娘从来不哭，哭也是扎完了才反应过味儿来，哭两声意思意思就得了。那位听众听到这儿就笑了，他说，胡老，我就是当年那个小姑娘，张喜友是我父亲。我说，哎呦，时间可真不禁混呐，当年的小丫头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我问她，你今年多大了？她说，我都45了，眼瞧着奔50的人了。我说，你父亲现在咋样啊？身体挺好的。她说，挺好，父亲快80了，比我体格都强，见天的出门溜达，不着家。而我呢，我可倒好，最近这一段时间还越来越严重了，最后还是我父亲告诉我，有胡家老膏这种，父亲说让我上您这儿来买。我说，行啊，你趁年轻恢复起来很快，我就给他开了3个月的，我说用3个月足够了，你父亲当年确实非常严重，后来他连着用了将近2年时间，据说把从前的工作都捡起来了，能挣钱能养家了，很了不起。张老蔫儿别说干活了，在床上干躺着都是煎熬，躺躺不下，坐坐不了，走走不了，咋

0: 喝了一点酒，跟三个孩子闲唠嗑的时候，一不小心才说漏了嘴。孩子们这才知道，张喜友当年差点没交代到医院里头。当年他和老伴在医院里住了半个多月，抢救了三四天，孩子们都不知道，从来没跟孩子们说过。我问张喜友的女儿，我说你老父亲还在九德湾胡同里头住着呢？他姑娘小张说，是啊，我们当小的这些年陆续都从九德湾胡同搬出去了，现在只有我父亲母亲还挤在那30平米的小平房里头。他说他不搬了，出去住不惯，这辈子就守在那儿了。张喜友的女儿说，我和我大哥在北京都有房，二哥在唐山有房子住，我们都想接父母上楼，但父母不同意，不想离开老地方。我能理解两位老人心里的想法，一个年代的人适应一个年代的环境，我们这代人都是从困难时期过来的，我们当年是怎么生活的？当初咱们国家好比一个大家庭，60、70年代的时候人口多，勉强能温饱，但每家每户都不富裕，因此呢，大家都没有太过分的要求，只是一个心眼儿，想把国家建设好，让这个大家先富裕起来。虽然每个小家住的地方小了点儿，但不要紧，困难都是眼前的，早晚能克服。北新桥附近的九德湾胡同，见证了北京城的发展和进步。九道二，听这个名儿就知道，它不像一般的胡同那样直直的，这里小门小户，大杂院多，住房拥挤，可是胡同里的事情却井井有条，人情味儿很足。一清早，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老人们把家务管起来，退休的老人各自在院里头寻找自己的乐趣，养鱼的养鱼，养鸟的养鸟，还有我刚才说的胡同里的卫生院定期给孩子们检查身体，打防疫针，每天上午可能就属卫生院的小屋最热闹的了。好多娃娃因为害怕打针而哭天抹泪的，老人们一边哄着孙子孙女，一边帮护士按住孩子的胳膊，哭是难免的，但是针也必须要打。九德湾胡同最早的时候也都是四合院，跟我们胡家大院一样，都是独门独院的，后来人口多了，住不下了，就改成了大杂院。大杂院之所以杂，是因为地方小，人口多，盖房子不像过去那么讲究，东搭一间厨房，西搭一间小屋，最后院里只剩下走人的小窄条，其余的全是棚子。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张喜友家就住在九道湾中巷，房子一共就30平米，一家五口人当年就挤在这么一家房一铺炕里头。这房子是张喜友自己盖的，自己买料，拉瓦砌砖盖起来这间。

0: 小屋，小屋的东头用隔断隔出来一间6平米的书房，这个书房就是老张平时工作的地方。老张是工程师，在建筑设计院工作，帮人设计高楼大厦，但是自己呢住了一辈子的窄窝棚。九道湾好多人家都这样，多数都不缺钱花，家里有成套的家具，有电器设备，就是缺房子。我当初给张喜友曾经就跟我讲，他说不管到啥时候，我都愿意跟我的老街坊老邻居在一块儿，人越多越好。人多虽然大杂院这小胡同有点盛不下我们，但是热闹有人气儿，有生命力，一辈子两辈子三辈子也待不够这个挤挤叉叉的大杂院。再后来时代进步了，养的孩子们也都长大成人了，出去单过了，房子就不缺了，住的也不挤了。但是最早的盖这些房子的老人，亲眼见证过时代变迁的老人们，都会留下来，留下来有个家，有个念想。老张在我这儿头3年，但一直没上支架。为什么没上支架呢？医生不敢往里放，如果直接放支架，手术后没办法吃药，所有抗凝药都吃不了，像什么玻璃维、阿司匹林这些药都是很刺激胃肠的，凡是出过血的人，这些药再受不了。所以医生给他们2个建议：第一，直接搭桥，不上支架，用搭桥解决心肌缺血问题，搭桥术后吃抗凝药相对较少，但是搭桥得开胸，手术风险还高，在当时看确实属于过度治疗，杀鸡用牛刀，所以老张不同意，他选择了第二条路。第二条路就是回家吃中药，保守治疗。在这3年期间，张老弟没少喝中药汤，也没少吃中成药，西药吃不了，他就吃中药。但是中药呢，也试过很多种，没见到特别明显的效果。3年以后，也就是2012年，他感觉胸口憋闷，上不来气儿，跟老伴儿一合计，偷偷的住进了医院，没告诉子女，也没告诉街坊邻居，怕给大家添麻烦。就像我开头讲的，老人家们通常都是这样的想法，得病了以后不愿意告诉别人，因为什么呢？不吉利，也不是啥好事儿。临住院之前，老张还特意找个理由跟大杂院的街坊们解释了一下，他说我跟老伴儿上外地旅游，这边瞒着邻居，那边瞒着子女，偷偷摸摸的办了住院手续。到医院一看，医生说这次必须得做搭桥了，没办法了，这次想支架都支不了了，只能选择搭桥。既然下定决心做手术，一切准备就绪，那就做呗。但是第一次还是没做成，又遇到了一个困难，指标不合格。要想做搭桥，必须参考一个数值，叫左心射血分数，简称 EF 值。这个 EF 值越低，说明患者的心功能越差，手术风险越高。如果太低的话，像张老弟术前检查 EF 值不到20，医生看到数值以后根本不敢给他开刀啊。 为了帮助提高指标，也费了不少功夫，但不管吃什么药，奇了怪了，怎么升都升不上去，最后独参汤和生脉饮都试了，也不行，喝生脉饮顶多就能挺个10分钟，不一会儿指标又下来了。讲到这儿，我多说一嘴，特别是家里条件比较好，很多人愿意花大价钱买老山参煎独参汤，但是效果往往不理想。为什么效果不好啊？第一，买到手的未必是真正的野山参，个人很难买到真正的野山参，现在的长白山野山参太稀有了，但凡发现一颗，优先被有实力的民族药企征用，能到个人手里的概率很小。另外，即便是真的野山参，或者咱们干脆就用林下参熬独参汤，它也是有适用人群的。独参汤适合什么人呢？适合本来身体状况挺好的人，你如果是50岁往下的年轻人，突然发生一个大病急症，这个时候浓煎独参汤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是老可喝不了独参汤，就像老张这样岁数比较大还是陈旧性这样的人，最好不要喝独参汤，虚不受补啊，喝上之后反而起反作用。如果您的身体属于慢慢衰弱的类型，然后又二犯三犯，正好赶上犯病的时候，这个时候适合用生脉散或者生脉饮。生脉散补阴又补阳，还有收敛心气的作用。生脉散是救急的，有的人血压低，常年吃生脉散没有用，他这个药跟速效救心丸是一个性质，正发病的时候用一下行，长久打算还得改用治疗型的药，用生脉散不当事儿。什么叫治疗型的药呢？在配伍上一定要讲究，不能丢胳膊断腿，有的中药方连君臣佐使都配不齐，就妄想那都不现实。在《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和君臣佐使，一副药是好是坏，通过这一句话就能判定出来。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君药和臣药的结合是养生大于治疗的。养的意义就是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没害，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水质越好，空气质量越好，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大家记住了，君药和臣药一定不能用太刚猛的药，太霸道太猛身体受不了。老高的君药为啥用党参而不用人参？党参很柔和，它是养的温润的，长时间吃，而人参它就很燥。很多老人体虚的人吃人参上火，吃人参流鼻血，吃人参难受，凡是人参做君药的方子都不适合长时间吃。另外您知道吗，最好的参类是党参而不是人参，党参中的极品叫狮子盘头。长什么样呢？它的根头部位凸出来一大块，凸出来这块 跟狮子头一模一样。狮子是百兽之王啊，狮子盘头的党参被誉为身中之王，它没有人参那么大的偏性，但是它的智慧在于养，在于统领下边的臣药和佐使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臣药是熟地，熟地被称为药中宰相，它辅佐力最强，因为臣药的作用就是调度，把君药的命令传达到地方。靠啥传达呢？靠气血。《本草纲目》中记载，熟地有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通血脉、益气力这些作用。说白了，骨骼、肌肉和气血都得靠它滋养，这是身体的底子。底子厚，气血足，想干一切事都好办。底子不够，吃药白费功夫，因为你吸收不了，这是熟地的辅佐和养护作用。但是光靠养还不行，治养结合。那么治靠谁呢？靠佐药和使药。佐使主治佐药和使药的数量不能太多，太多就乱了。以往我们见过很多大组方，全方一共三四十种药材，君臣就两位，剩下全是佐使。这种方子就叫头轻脚重。头轻脚重的药吃到肚子里以后坏了，乱套了。因为君药和臣药的力量太弱，调配不过来，结果把身体治得乱糟糟的。所以记住一点，别贪大饼，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比出现100个问题派100个人去干，最后100个问题连一个都没解决，比这强。所以老高的佐使药并不多，就三味：黄精、枸杞、何首乌。这三味药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各有寓意。枸杞代表天，枸杞是最喜阳光的一种药材，得太阳精华才能生成枸杞。黄精代表地，得土地精华。李时珍把黄精定为草部之首，所有长在土地里的草药，黄精排第一个。服用黄精可得大地的精气。黄精又叫仙人余粮。何首乌代表人，何首乌本身就是个人名，姓何名首乌。唐朝元和七年，在顺州南河县有这么一个人，他58岁时没娶妻，没生孩子，因为他从小体弱多病，身体不好。后来他在山里发现一个草药，就吃这个草药的根。书上记载说他旧疾皆全，发无容少。啥意思呢？头发变黑了，面容也年轻了，所以60岁左右这老先生才娶妻生子。10年之内生数男，这个人活了100多岁，名字叫何能氏。子氏的氏就是能生孩子的意思。 他的亲孙子就叫何首乌。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们的事迹，给这个药起名何首乌。所以枸杞、黄精、何首乌分别代表着天地人。天地人又叫三才，三才可生万物。对于我们的身体而言，什么能生万物？不就是我们身体的本源吗？把身体本源回归了，疾病自然而然的就消解了。总有人问我，胡老，回归本源，本源可以转化成身体素质，身体变强了。前边提到的那位张喜友，他想做手术，但是指标不合格。医院的中医大夫想用独参汤和生脉饮帮他顶一顶，但费了半天事儿也没顶起来。最后负责他的主刀大夫小庄，小庄是我的学生，小庄找到我说，胡老，您能不能帮想象哲呀，他现在严重，想搭桥还搭不了，看看张师傅喝上以后能不能帮他把射血指数升上来，只有升上来才能开胸做搭桥，升不上来这个手术压根做不了。我说可以试试。我看了张喜友的病历以后，我就跟小庄说，他的血象就上来了，你别着急给他做手术，说明他这个人身体素质挺好，如果恢复得很慢，超过两天才上来，那么你该开胸开胸，该搭桥搭桥，不搭就不赶趟了。负责回归本源，有利于所有动手术的人术后恢复元气。我们就按照这套思路给老张做的治疗，最后真没想到老张的身体挺争气，我看他生得这么快，心里就有了谱，免去了开膛破肚之苦。最后的结果就是现在这样，这老头精神着呢，每天都在外边溜达，不着家，享受晚年生活之余，还推荐他姑娘，让他姑娘到我这儿来。他姑娘的问题很小，我有信心。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 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老年人就这样，不想拖累儿女，但是还免不了替儿女操心。操心没有错，当爹妈的哪有不操心的？孩子对他好，他惦记着；即使孩子对他不好，他也惦记着。有的孩子越对他不好，他越惦记，没招，这就是当家长的责任。但是得提醒大伙儿，我们要想对子女负责，首先学会对自己负责，把自己活明白了，活健康了，您再想着帮助孩子，可以吧？可以的话，我不讲了。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3: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胡老您好，大家好。我叫傅国荣，我今年67岁，牡丹江海宁市的人。我从40多岁就家族遗传，就靠那个西药 安露地平和贝塔乐克维持，有时候啊不知不觉的就犯病了，休息几个小时呢就下去了，反正也不上医院。完了我自己都习惯了这么多年，这血压呀就是我的负担呢，很痛苦。完了我2015年呢又得个这个病了，没彻底好呢，2018年又留下了后遗症，睡眠也不行，睡眠困难，脑袋迷糊，晕沉沉的，天天的难受脑袋。我吃了很多中药呀，也不管事儿，常年吃也不管事，脑袋还是像寡鸡蛋似的那种劲儿。完了脑袋晕晕沉沉的，天天完了呢眼睛呢还迎风流泪。我没事就听收音机呀、啊、那个听胡老讲课，讲到本源疗法我就听迷了，寻思我买有听这收音机吗，不是我就寻思买点试试吧，反正家庭条件也不好，跟我儿子商量，没有老伴儿，怕那个骗子嘛，胡老这么大岁在广播这全国都听，还真挺好的，就减轻了半片，原来吃一片半，越吃越多，这么多年挺好的。后背嘛就像背一个面板似的，胃胀气胀的我也挺多年了，吃点东西打嗝胀气，不消化生冷硬都不行。现在我这胃肠里打嗝胀气也好多了，完了便黏也都好多了，眼睛都迎风流泪飞蚊都好多了，睡眠也行。我这个人心事重，完了要有点事儿吧就寻思寻思，就觉就睡不好，但是这些日子时间长了躺着躺着也就睡了，能睡5-6个小时吧，就是头晕什么的都那啥了，好多了。就得那些个病去院检查完了，哎我说天天躺床那鼻子就不透气儿，我说这怎么回事呢，不知道啊，出去吧就买点东西嘛，这鼻子还流鼻涕，我说这岁数大了怎么什么都那个啥了呢，躺那嘎也透气儿了，这个也好的挺快。最近呢又伤了一下这个肋条，一寒腰完了这肋条又动弹一下子就疼，也不咋疼了，以前做饭也可打怵了，现在能给我孙女做饭了挺好的。发自内心的说呀，就2015年得的那个焦虑那个啥玩意儿，又得的那个，我现在都好多了，我可开心了，摆脱我的痛苦和烦恼了。哎呀，反正比吃一把一把的那个中药那胶囊啥的强多了，这个还省事儿，哎，我就挺认可的，真挺好的。可得感谢这胡老给我带来这么好，让我摆脱烦恼和痛苦了。特别感谢胡老，感谢胡老给我带来这么好的，我现在吃了5个月了，让我找到了方向，晚年有个健康的身体。要不这药吃这么多呀，哎呀就是白吃啊，就感觉是白吃，把胃都吃坏。特别感谢胡老，从内心里感谢，祝福胡老身体健康平安长寿，衷心的谢谢，谢谢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老寿星。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5: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是秦红岛昌黎县黄家庄镇，我姓韩，我今年已经81了。我是这个
8: 没吃一天的，我是那个那时候是个我着火比较多着，着火 一段突然有一下那就自行不跳了。我初学那个段以为都是迷糊的，又是干啥的呢？我在啥时候有个迷糊呢？早晨时间睡觉有几回，早晨一翻身啥的马上迷糊的就不敢睁眼睛了。我腰椎不好，三四五节都不行，我坐两次了。连那西连那个那在坐在炕沿上那个高灯时候那个紧跟那着吸，不坐着不靠着的都站不住。身上我也不太好，脚脖子一上到小腿往下吧有点肿，也不检测也不啥的，你反正在家他也不疼也不痒，他都是肿，那都老毛病了。那个时候了都多少年了，四五十岁那个时候都拿过那个。也可能是那个年龄的关系，两个小时一会儿，又或者一段儿，又是还不到一个钟头的，没准时候。你这一会儿一醒一醒的呢，他完他都耽误睡眠了，也整整的睡不着了又。咋了买的？因为我也给听这个收音机广播听的那个胡老那个他的讲座，这个那个本源疗法听的啥的，我听着挺好，因为那个我是买了。开始吃以后慢慢的，那个时候我发现你平时那个他只要对血压有好处都有试试，所以说哪个药也不中，哪个药没这个吃这几天以后呢都在正常范围，都是我一天两会儿检测，早上一会儿晚上一会儿，那个迷糊的那感觉，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就迷糊不敢睁眼睛都不敢动了，现在没啥感觉没了。赶到我五月份那个时候，我就基本停药了，都正常了。我能这我那啥，稍微高一点我都不让高的，总在这正常范围内。现在的心脏我那个心率上来了，心率我最低时候到的五十过缓，可缓了。买过那个温馨颗粒，我看它有副作用啥的，有管理用那啥，我都没吃都。心率上来了，现在都是六十多次，六十六七十次，基本上没有。心率上来了，脚连踝和那个脚踝那地方，总都笑了。小企业就睡觉就比较好了，能睡五六个小时。我睡觉早，早早就都睡，他就能休息好一点。你走道干啥的？他就是我每天我走一会儿，我啥都能自理。我吃药要没说。对这个药是特别比较好，感觉这个你用啥说呢？我不是吃一种药，那个时候别的药它哪也没这么快，它不是正式的说跟降压和吃的药的降血压的，对心脏我体会就是这比较好，本源疗法恢复本源，用自身的那个能量去吧。那胡老师讲的用他的讲课不是，这都感谢人家胡老师，这家都九十岁高龄了，还每天给这个大伙儿众多病患者那个服务讲座，感谢人家胡老师。我这个到最后发现我咱必须有个感谢人家那个胡老师的那啥，怎么就是都九十岁的高龄了，还给我们这个患者那啥的祝福他长命百岁，谢谢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老寿星，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9: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应城子镇街道，我叫江树香，今年72岁。哎呀，特别那个腰腿疼啊，特别厉害，病年龄啊特别不少，10多年有了，做点活啊腰都挺不住站不住。哎呀，那饭呢做啊做啊还得歇一歇，都站不住，赶紧上炕再趴会儿。外面活更不用提了，想干干着急。这个腿呀、叫腰带的又麻又胀还疼，疼的这是忍受不了。这慢慢上了医院了，大夫一看呢，马上做了核磁，俺们一检查，这个病是真不轻，说是腰椎管狭窄这个病， 还有腰间盘突出，还有像三项都挺严重，住了几天，大夫不动员我做手术，这个病必须做手术。大夫还说你要不做呀，就是满炕沫了，回家呢将来就得满炕沫。那个意思我一听啊，真害怕，这管事不能干了，什么这个炕就不得指人伺候吗？哎呀，我也是着急呀、啊，对这个事儿急的也上火。我越琢磨这个事儿啊，不行，做好行，做不好了，我看还没有原来那样了。我就是真说实话，我说我寻思来寻思去，我没办法跟大夫眼前说，我这还得继续考虑吧，考虑好了我才能答应你做。让我出院了，出院了好长时间，还在那寻思这个病怎么能取消啊，还得生存呢，还得活呀，这个病也不是轻病，疼大了。哎呀，带点止疼药，再不烤烤电按摩，好时间不长反是还是疼啊，站不住挺不住，没办法就在家躺歇歇吧。歇歇说我也好听这个半导体，突然间听到胡老师讲话，我听胡老讲这个老高啊传授过去那个医药方传下来了，老古方，我就琢磨琢磨。其他的药也吃过，也比量过，这个主要的这个药试试不行吗？还在那琢磨，哎呀，琢磨这时间不短呐，又考虑能有没有效果，又考虑能不能成功，思想想法都弄了好长时间。这会儿我寻思了，光听不试也不行，怪马当好马医，我要医着了好了，我就得着了，我是这么想。这我就打电话购买了，买不两天就给送到了，送回来了我就开始吃，吃这膏哈，哎呀妈，这膏就跟别药这不一样，一进嗓就开始舒服，各位的更好受，身边有点硬实，不那么软乎了。喝到三四个月，现在哈什么活都想干，还真乐干。我这人也是轻快，人这病就强了，要好了，屋里外的活啊，哎呀我都乐干，见活就想干。哎呀，看不上眼活这乐干带来的成就，原来胸闷气胆呢，偶尔前胸后背还疼啊，也不胸闷了，也不气胆。我一吃点东西就胀，吃点东西就堵，平时就算吃点软乎饭肉饭凉的硬的，干脆不敢动，干脆也不能吃。现在吃饭胃不胀了，胃也不难受了，吃饭也香了，也热吃了，有食欲，吃什么都香，吃什么都好。我以前还有个毛病，一许就睡不点再觉，不是做梦啊，就是睡不着。这个毛病，哎，这闹心，这不好受，睡觉不好啊，这影响真大。哎，身体也不好，脑瓜也沉。哎呀，改变了，睡觉也好，也不做梦了，一许能睡五六个小时。哎呀妈，睡特别香，早上起来，哎呀，精神非常爽，头也不迷糊，劲头也挺足的。我真没想到，我现在不用孩子操心，要不孩子还得挂。我现在身体这么好，我要感谢胡老，我也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长寿。谢谢胡老，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 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2: 我们下岗的人，
1: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3: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6: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7: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6: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7: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命。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8: 荒山老人继续说道：单凭各位这点本事呢，就想来这里打主意，只怕还不配，所以各位还是站在这里等事儿完了再走的好。我们可以保证各位的安全，只要各位站着不动，绝没有人会来伤及各位毫发的。他淡淡的又笑了笑，接着说道：各位想必都知道啊，我们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伤人的。他说到这里，突然有人打了个喷嚏，打喷嚏的人正是水蛇狐媚。女人为了怕自己的腰肢看起来太粗，宁可冻死也不肯多穿件衣服，大多数女人都有这种毛病。狐媚的这种毛病更重，他穿的既少，弄堂里的风又大，他一个人站在最前面，恰好迎着风口吹了半个多时辰，怎会不着凉呢？ 平时打个喷嚏最多也只不过是抹抹鼻涕也就算了，但这个喷嚏在此刻打出来却真有点要命。狐媚一打喷嚏，头上顶的铜钱就掉了下来，只听当的一声，这个金钱掉在地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滚出好远。不但狐媚立刻面无人色，别的人脸色也变了。黄山老人皱了皱眉，冷冷地说道：我们的规矩你不知道吗？
12: 狐媚颤声地说道：啊，我知道。
8: 黄山老人摇了摇头：既然知道，你就未免太不小心了。
12: 狐媚身子发抖地说：哎呀，晚辈绝不是故意的，求前辈饶我这一次。
8: 我也知道你不会是故意的，却也不能坏了规矩，这规矩一坏，威信无存。你也是个老江湖了，这道理你总该明白吧。
12: 狐媚转过头仰面望着胡飞：大哥大哥，你也不替我说句话。
8: 胡飞缓缓地闭起眼睛，面颊上的肌肉不停地颤抖，黯然地道：
12: 我说话又有什么用？
8: 狐媚点了点头，凄然笑道：
12: 哎，我明白，我不怪你。
8: 他目光移向杨成祖：
12: 小杨你呢？我就要走了，你也没话要对我说。
8: 杨成祖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地面，脸上连一点表情都没有。
12: 狐媚盯着他：怎么，你难道连看我都不愿看我一眼？
8: 杨成祖索性将眼睛闭上了。狐媚突然咯咯地笑了，指着杨成祖说：
12: 你们大家看一看啊，哎呦，这就是我的情人，昨天晚上还对我说，只要我对他好，他不惜为我死。但现在呢，现在他连看都不看我，好像只要看了我一眼就会得麻风病似的。
8: 他笑声渐渐低沉，眼泪却已流下了面颊，低声地说道：
12: 什么叫做情？什么叫做爱？哎哦，一个人活着又有什么意思？真不如死了反倒好些，以免烦恼。
8: 说到这里，他突然就地一滚，滚出了七八尺，双手齐扬，发出了数十点寒星，是带着尖锐的风声，击向那黄山老人。他身子也凌空越过，似乎想纵过那高墙。水蛇狐媚以暗器轻功见长，身手果然不俗，发出的暗器又多，那是又急又准又狠。

0: 来呀？可以死得舒服些，又何苦多此一举呢？胡梅手捂着胸膛，不停地咳嗽，咳嗽一声，那是一口血。黄山老人看了他一眼，但你临死之前，我们还可以答应你一个要求。
1: 啊啊！
0: 胡梅喘息着问道：“
1: 啊，这也是你们的规矩吗？啊，
0: 不错。
1: 我无论要求什么，你们都能答应我。
0: 你若有什么未了的心愿，我们可以替你去做。你若有仇未报，我们也可以替你去报仇。”他淡淡的笑了笑，悠然地接着说，能死在我们手上的人呢，运气并不错。胡妹目光中突然露出一种异样的光芒。
1: 啊，我既已非死不可，不知可不可以选个人来杀我呢？
0: 那也未尝不可，却不知你想选谁呀？
1: 就是他，杨成祖。
0: 杨成祖脸色立刻变了，颤声地说道：“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难道想害我？”
0: 胡梅凄然的一笑：“
1: 哎，你对我虽然虚情假意，我对你却是情真意浓。只要能死在你的手上，我死也甘心了。”
0: 黄山老人淡淡地说：“这杀人呢，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你难道从未杀过人吗？”他挥了挥手，就有个黄山大汉拔出了腰刀，走过去递给杨成祖，微笑说道：“哎，这刀快得很呐，杀人一定用不着第二刀。”杨成祖情不自禁地摇了摇头。
2: 不，
0: 他刚说不字，他头上的铜钱也掉了下来，当的一声，铜钱掉在了地上，直滚了出去。杨成祖整个人都吓呆了，刹那间冷汗已湿透了衣服。胡梅已疯狂般的大笑起来，紧接着说道：“
1: 我说过，我若死了，你也活不下去。现在你果然要陪我死了，你这个人总算呐还有几分良心。”
0: 杨成祖全身发抖，突然怒吼大骂道：“你这个妖妇，你这个贱货，你好毒的心肠啊！”他狂吼着夺下了那把刀，是一刀砍在了胡梅的脖子上，鲜血似箭一般的飞溅出去，染红了杨成祖的衣服。他喘着气，发着抖，慢慢的抬起头，每个人的眼睛都在冷冷的望着他。夜色凄迷，不知何时已起了一片乳白色的浓雾。杨成祖跺了跺脚，反手一刀向自己的脖子抹了过去。他的尸体正好倒在胡梅身上。孙驼子这才明白这些人走路时为何那般的小心，原来要是他们一不小心将头顶上的铜钱落掉，就非死不可。哎呀，这些黄山人的规矩不但太可怕，也太可恶。那青面大汉却根本无动于衷，对这种事似已司空见惯。孙驼子只奇怪那黄山人为何没有在他头顶上也放一枚铜钱。那么就在这时，那独腿人突然站了起来，慢慢地走到了青面瘦长汉子的桌前，在对面坐了下来。青面汉子慢慢地抬起头盯着他，两个人都没有说话，但孙驼子却突然紧张起来，就好像有什么可怕的事立刻要发生。 他觉得这两个人的眼睛都像是刀，恨不得一刀刺入对方的心里。雾更重了，也不知过了多久，独腿人脸上突然露出了一丝微笑，他笑得很奇怪，很特别，一笑起来就令人立刻忘了他那凶恶和丑陋，变得说不出的温柔和亲切。他微笑着说道：
1: 阁下是什么人呐？我们已知道了。
0: 青面大汉看了他一眼：哦，
1: 我们是什么人呐？阁下想必也已知道了吧？
0: 青面大汉冷冷说道：近两年来，不知道你们的人，只怕很少。独腿人又笑了笑，慢慢的自怀中取出了一封信。这封信正和那黄山人取出来的一样，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就连孙驼子也忍不住想瞧瞧那信上到底写的是什么。那辫子姑娘的一双大眼睛更不时地偷偷往那边瞧，只可惜独腿人已将这封信用手压在了桌子上，微笑地说道：
1: 阁下不远千里而来，想必也是为了这封信来的。
0: 不错。
1: 阁下可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的吗？
0: 不知道。独腿人笑了：
1: 据我所知啊，江湖中接到这样的信至少也有100多位，但却没有一个人知道信是谁写的。我们也曾四下打听，却连一点线索也没有。
0: 青面汉子冷冷说道：若连你们也打听不出，还有谁能打听得出呢？独腿人笑了：
1: 我们虽不知这信是谁写的，但他的用意我们却已明白。
0: 哦，
1: 他将江湖中成名的豪杰全都引到这里来，为的就是要大家争夺埋藏在这里的宝物。然后呢，自相残杀，他才好渔翁得利。
0: 那么既然如此，你们为何要来啊？
1: 这正是他居心险恶，所以啊，我们才非来不可。
0: 哦，
1: 我们到这里来，就为的是要劝各位莫要上那人的当。只要各位肯放手，这一场祸事，那就云消雾散了。
0: 青面汉子冷笑地说道：
1: 你们的心肠倒真不错呀。
0: 独腿人似乎根本听不出他的话中带刺儿，还是微笑地说道：
1: 我们只希望能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让大家都能安安静静地过上几年太平的日子。
0: 青面汉子缓缓地说道：
2: 其实此间是否真有宝藏，大家谁也不知道。
1: 啊，对对对对，正是如此。所以大家若是为了这种事儿拼命，那岂非太不值得了？
0: 但我既来了啊，好歹也得看个水落石出啊，岂是别人三言两语的就能把我打发的走呢？听到了青面汉子这么一说，独腿人立刻沉下了脸。
1: 啊，如此说来，阁下是不肯放手的了？
2: 就算我放手啊，只怕也轮不到你们。
0: 独腿人也冷笑地说道：
1: 除了阁下外，
2: 我倒想不出还有谁能跟我们一争长短。
0: 他将手里的铁拐重重这么一顿，只听当的一声，火星四溅，四尺多长的铁拐赫然已有3尺插入了地下。
2: 青面汉子神色不变：啊，果然好功夫啊，难怪白小生做兵器谱将你这只铁拐排名第8。
0: 独腿人瞪着他说道：
1: 阁下的舌边排名第七。我早就想见识见识了。啊，是否？青面汉子看了他一眼，我也正想要你们见识见识。
2: 只见那青面大汉左手轻轻的一按桌子，人已凌空飞起，只听呼的一声，风声激荡，右手里不知何时已多了一条乌黑的长鞭。软兵器越长越难使，能使七尺软鞭的人已可算得高手。此刻这青面汉子手里的蛇鞭却长得吓人，纵然没有三丈，也有两丈七八。只见他手一抖，这个长鞭已带着风声向站在圈里的一群群人头顶上卷了过去，就听见叮叮当当一连串的响声，四十多枚铜钱是一起落在了地上。这四十几个人是有高有矮，有胖有瘦，那么他长鞭这么一卷，就已将他们头上的铜钱全部的卷落，竟没伤及任何人一根毫发。这四十几个人呢，他可以说没有一个不是见识多广的老江湖，但能将一条鞭子使得如此出神入化的，却是谁也没有见过。鞭子到了他的手上，就像是突然变活了，而且还长了眼睛。四十几个人大耳瞪小眼，互相瞧了一眼，突然是同时展动身形，是窜墙的窜墙，上房的上房，单见满天人影飞舞，刹那间就逃得是干干净净。那黄山老人脸色也变了，厉声地说道：你要了他们的夺命金钱，难道是准备替他们送命的吗？独腿人也冷笑地说道：有鞭神西门柔的一条命，也可敌得过他们四十几条命了。他铁拐斜扬，一只手站在地上，整个人就像是钉在了地上似的，稳如泰山。黄山老人双手一伸一缩，自长袖中退出了一对判官笔。面色惨绿的黄衣人转了个身，手里也多了一对骑行外门的兵刃。看这个兵刃是似刀非刀，似锯非锯，阴森森的发着避光，刀刃上居然有剧毒。那黄山少年始终未曾开口说话，双手也始终的藏在袖中，此刻才慢慢地伸了出来，用的兵刃赫然竟是一双子母钢环。这用兵刃讲究的是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是一寸险，这子母环更是险中之险，只要一出手就是招招抢攻的禁手招式，不能伤人便被人伤，是一武林中敢用这种兵器的人武功就绝不会弱。四个人身形展动，已将那青面汉子西门柔是团团的围住，只有那独眼黄衣人却退了几步，反手拉开了衣襟，露出了前胸的两排刀带，带子上秘密插着7749把标枪，那是有长有短，长的1尺3寸，短的6寸5分，枪头的红缨那是鲜红如血。五个人的眼睛都眨也不眨的盯在了西门柔手上的长鞭上，显然都对这条似乎长着眼睛的鞭子有些戒惧之心。独腿人阴森森的一笑：我这四个朋友的来历阁下想必看出来了吧？
3: 西门柔看了一眼：我早就看出来了，
1: 按理说呢，以我们五个人的身份本不该联手对付你一个，只不过今日的情况却不同。
3: 江湖中以多胜少的小人呢，我也见过多了，又不止你们五个。
1: 我本不想取你性命，
3: 但你既触犯了我们的规矩，我们怎么能放你走呢？规矩一坏，威信无存呢、啊、这道理你自然也明白吧。西门柔看了他一眼，我若一定要走呢？你走不了的。西门柔突然大笑起来，我若真的想走啊，凭你们还休想拦得住我呢。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1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以养生长寿为理念，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吸收充分，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的专题。
3: 主持人好，老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有一习惯，不爱通知家属，也不愿意让街坊邻居们知道，怕给大伙儿添负担。您想啊，大伙儿要是知道了，能不来医院看，来了的话就得花钱呐，这都是人情，人情里道，你来我往，早晚要还，还不上还惦记着是回事儿，这事搁在心里头永远是块心病。咱老年人最在意的就是人情世故，人情往来不愿意多，多了记不住，也顾不过来，所以自己身上有点啥事儿，宁可偷着扛着掖着，也不愿意告诉外人。亲姑娘亲儿子不到万不得已都不通知，这就是老人。当老的得有老人样，不给儿女添麻烦，这是大多数老年人的处世哲学。昨天我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给他接进来之后，他直接就跟我说，胡老，我想订您多批准几盒可以吗？我想多买。我问他，你之前用过老马？他说没用过。他说我们家 家族遗传，而且心脏都不好。他说他父亲用过胡家老膏，他接下来又说了一句话，让我一下子回想起来好多的事。他说，胡老，您还记得九道弯胡同的张老蔫儿张喜友吗？我说我记着了，我当然记着这个人，我给他看过病，而且我去过九道弯胡同。九道弯胡同里有一个卫生院，我女儿最早学医的时候在那个卫生院当大夫，张喜友还认识我女儿呢，说我女儿扎针厉害，我女儿给他们家姑娘打过预防针，我女儿打针时他家姑娘从来不哭，哭也是扎完了才反应过味儿来，哭两声意思意思就得了。那位听众听到这儿就笑了，他说，胡老，我就是当年那个小姑娘，张喜友是我父亲。我说，哎呦，时间可真不禁混呐，当年的小丫头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我问他，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都45了，眼瞧着奔50的人了。我说，你父亲现在咋样啊？身体挺好的？他说，挺好，父亲快80了，比我体格都强，见天的出门溜达，不着家。而我呢，我可倒好，最近这一段时间还越来越严重了，最后还是我父亲告诉我，有胡家老膏这种，父亲说让我上您这儿来买。我说，行啊，你趁年轻恢复起来很快，我就给他开了3个月的，我说用3个月足够了，你父亲当年确实非常严重，后来他连着用了将近2年时间，据说把从前的工作都捡起来了，能挣钱能养家了，很了不起。张老蔫儿别说干活了，在床上干躺着都是煎熬，躺躺不下，坐坐不了，走走不了，咋地都难受，上不来气儿，不过血。我问老张他女儿，我说，你知道你父亲12年差点没开胸，差点活不成，你们知道吗？他女儿说，之前真不知道，父亲母亲守口如瓶，谁都没告诉我，直到2018年春节，家里的孩子都回北京的大杂院过年了。张喜友一高兴，喝了一点酒，跟3个孩子闲唠嗑的时候，一不小心才说漏了嘴，孩子们这才知道张喜友当年差点没交代到医院里头。当年他和老伴在医院里住了半个多月，抢救了3-4天，孩子们都不知道，从来没跟孩子们说过。我问张喜友的女儿，我说，你老父亲还在九道弯胡同里头住着呢？他姑娘小张说，是啊，我们当小的这些年陆续都从九道弯胡同搬出去了，现在只有我父亲母亲还挤在那30平米的小平房里头。他说他不搬了，出去住不惯，这辈子就守在那儿了。张喜友的女儿说，我和我大哥在北京都有房，二哥在唐山有房子住，我们都想接父母上楼，但父母不同意，不想离开老地方。我能理解两位老人心里的想法，一个年代的人适应一个年代的环境，我们这代人 都是从困难时期过来的。我们当年是怎么生活的？当初咱们国家好比一个大家庭，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人口多，勉强能温饱，但每家每户都不富裕，因此呢，大家都没有太过分的要求，只是一个心眼儿，想把国家建设好，让这个大家先富裕起来。虽然每个小家住的地方小了点儿，但不要紧，困难都是眼前的，早晚能克服。北新桥附近的九大湾胡同见证了北京城的发展和进步。九道湾，听这个名儿就知道，它不像一般的胡同那样直直的，这里小门小户，大杂院多，住房拥挤，可是胡同里的事情却井井有条，人情味儿很足。一清早，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老人们把家务管起来，退休的老人各自在院里头寻找自己的乐趣，养鱼的养鱼，养鸟的养鸟，还有我刚才说的胡同里的卫生院定期给孩子们检查身体，打防疫针，每天上午可能就属卫生院的小屋最热闹的了。好多娃娃因为害怕打针而哭天抹泪的，老人们一边哄着孙子孙女，一边帮护士按住孩子的胳膊，哭是难免的，但是针也必须要打。九大湾胡同最早的时候也都是四合院，跟我们胡家大院一样，都是独门独院的。后来人口多了，住不下了，就改成了大杂院。大杂院之所以杂，是因为地方小，人口多，盖房子不像过去那么讲究，东搭一间厨房，西搭一间小屋，最后院里只剩下走人的小窄条，其余的全是棚子。
0: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张喜友家就住在九道湾中巷，房子一共就30平米，一家五口人当年就挤在这么一家房一铺炕里头。这房子是张喜友自己盖的，自己买料拉瓦砌砖盖起来这间小屋，小屋的东头用隔断隔出来一间6平米的书房，这个书房就是老张平时工作的地方。老张是工程师，在建筑设计院工作，帮人设计高楼大厦，但是自己呢住了一辈子的窄窝棚。九道湾好多人家都这样，多数都不缺钱花，家里有成套的家具，有电器设备，就是缺房子。我当初给张喜友曾经就跟我讲，他说不管到啥时候，我都愿意跟我的老街坊老邻居在一块儿，人越多越好。人多虽然大杂院这小胡同有点盛不下我们，但是热闹，有人气儿，有生命力，一辈子两辈子三辈子也待不够这个挤挤叉叉的大杂院。再后来时代进步了，养的孩子们也都长大成人了，出去单过了，房子就不缺了，住的也不挤了。但是最早的盖这些房子的老人 亲眼见证过时代变迁的老人们都会留下来，留下来有个家，有个念想。老张在我这儿头三年，但一直没上支架。为什么没上支架呢？医生不敢往里放，如果直接放支架，手术后没办法吃药，所有抗凝药都吃不了，像什么玻璃维、阿司匹林，这些药都是很刺激胃肠的，凡是出过血的人，这些药耐受不了。所以医生给他们两个建议：第一，直接搭桥，不上支架，用搭桥解决心肌缺血问题，搭桥术后吃抗凝药相对较少，但是搭桥得开胸，手术风险还高，在当时看确实属于过度治疗，杀鸡用牛刀，所以老张不同意，他选择了第二条路。第二条路就是回家吃中药保守治疗。在这三年期间，张老弟没少喝中药汤，也没少吃中成药，西药吃不了他就吃中药，但是中药呢也试过很多种，没见到特别明显的效果。三年以后，也就是2012年，他感觉胸口憋闷上不来气儿，跟老伴一合计，偷偷的住进了医院，没告诉子女，也没告诉街坊邻居，怕给大家添麻烦。就像我开头讲的，老人家们通常都是这样的想法，得病了以后不愿意告诉别人，因为什么呢？不吉利，也不是啥好事儿。临住院之前，老张还特意找个理由跟大杂院的街坊们解释了一下，他说我跟老伴儿上外地旅游，这边瞒着邻居，那边瞒着子女，偷偷摸摸的办了住院手续。到医院一看，医生说这次必须得做搭桥了，没办法了，这次想支架都支不了了，只能选择搭桥。既然下定决心做手术，一切准备就绪，那就做呗。但是第一次还是没做成，又遇到了一个困难，指标不合格。要想做搭桥，必须参考一个数值，叫左心射血分数，简称 EF 值。这个 EF 值越低，说明患者的心功能越差，手术风险越高。如果太低的话，像张老弟术前检查 EF 值不到20，医生看到数值以后根本不敢给他开刀啊。为了帮助提高指标也费了不少功夫，但不管吃什么药，奇了怪了，怎么升都升不上去，最后独参汤和生脉饮都试了也不行，喝生脉饮顶多就能挺个10分钟，不一会儿指标又下来了。讲到这儿我多说一嘴，特别是家里条件比较好，很多人愿意花大价钱买老山参煎独参汤，但是效果往往不理想。为什么效果不好啊？第一，买到手的未必是真正的野山参，个人很难买到真正的野山参，现在的长白山野山参太稀有了，但凡发现一颗，优先被有实力的民族药企征用，能到个人手里的概率很小。另外，即便是真的野山参，或者咱们干脆就用林下参熬独参汤，它也是有适用人群的。独参汤适合什么人呢？ 适合本来身体状况挺好的人。你如果是50岁往下的年轻人，突然发生一个大病急症，这个时候浓煎独参汤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是老可喝不了独参汤，就像老张这样岁数比较大还是陈旧性这样的人，最好不要喝独参汤，虚不受补啊，喝上之后反而起反作用。如果您的身体属于慢慢衰弱的类型，然后又二犯三犯，正好赶上犯病的时候，这个时候适合用生脉散或者生脉饮。生脉散补阴又补阳，还有收敛心气的作用。生脉散是救急的，有的人血压低常年吃生脉散没有用，他这个药跟速效救心丸是一个性质，正发病的时候用一下行，长久打算还得改用治疗型的药，用生脉散不当事儿。什么叫治疗型的药呢？在配伍上一定要讲究，不能丢胳膊断腿。有的中药方连君臣佐使都配不齐，就妄想那都不现实。在《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和君臣佐使，一副药是好是坏，通过这一句话就能判定出来。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君药和臣药的结合是养生大于治疗的。养的意义就是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没害，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水质越好，空气质量越好，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大家记住了，君药和臣药一定不能用太刚猛的药，太霸道太猛身体受不了。老高的君药为啥用党参而不用人参？党参很柔和，它是养的，温润的，长时间吃，而人参它就很燥。很多老人体虚的人吃人参上火，吃人参流鼻血，吃人参难受。凡是人参做君药的方子都不适合长时间吃。另外您知道吗，最好的参类是党参而不是人参。党参中的极品叫狮子盘头，长什么样呢？它的根头部位凸出来一大块，凸出来这块跟狮子头一模一样。狮子是百兽之王啊，狮子盘头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它没有人参那么大的偏性，但是它的智慧在于养，在于统领下边的臣药和佐使药。
0: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臣药是熟地，熟地被称为药中宰相，它辅佐力最强。因为臣药的作用就是调度，把君药的命令传达到地方。靠啥传达呢？靠气血。《本草纲目》中记载，熟地有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通血脉、益气力这些作用。说白了，骨骼、肌肉和气血都得靠它滋养。 这是身体的底子，底子厚，气血足，想干一切事儿都好办。底子不够，吃药白费功夫，因为你吸收不了，这是熟地的辅佐和养护作用。但是光靠养还不行，治养结合。那么治靠谁呢？靠左药和使药。左使主治左药和使药的数量不能太多，太多就乱了。以往我们见过很多大组方，全方一共30-40种药材，君臣就两位，剩下全是左使。这种方子就叫头轻脚重。头轻脚重的药吃到肚子里以后坏了，乱套了。因为君药和臣药的力量太弱，调配不过来，结果把身体治得乱糟糟的。所以记住一点，别贪大饼，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比出现100个问题派100个人去干，最后100个问题连一个都没解决，比这强。所以老高的左使药并不多，就3味：黄精、枸杞、何首乌。这3味药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各有寓意。枸杞代表天，枸杞是最起阳光的一种药材，得太阳精华才能生成枸杞。黄精代表地，得土地精华。李时珍把黄精定为草部之首，所有长在土地里的草药，黄精排第一个。服用黄精可得大地的精气，黄精又叫仙人余粮。何首乌代表人，何首乌本身就是个人名，姓何名首乌。唐朝元和7年，在顺州南河县有这么一个人，他58岁时没娶妻，没生孩子，因为他从小体弱多病，身体不好。后来他在山里发现一个草药，就吃这个草药的根。书上记载说他旧疾皆全，发无容少。啥意思呢？头发变黑了，面容也年轻了，所以60岁左右这老先生才娶妻生子。10年之内生数男，这个人活了100多岁，名字叫何能嗣。子嗣的嗣就是能生孩子的意思，他的亲孙子就叫何首乌。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们的事迹，给这个药起名何首乌。所以枸杞、黄精、何首乌分别代表着天地人。天地人又叫三才，三才可生万物。对于我们的身体而言，什么能生万物？不就是我们身体的本源吗？把身体本源回归了，疾病自然而然的就消解了。总有人问我，胡老，回归本源，本源可以转化成身体素质，身体变强了。前边提到的那位张喜友，他想做手术，但是指标不合格，医院的中医大夫想用独参汤和生脉饮帮他顶一顶，但费了半天事也没顶起来。最后负责他的主刀大夫小庄，小庄是我的学生，小庄找到我说，胡老，您能不能帮想象哲呀，他现在严重， 想搭桥还搭不了，看看张师傅喝上以后能不能帮他把射血指数升上来，只有升上来才能开胸做搭桥，升不上来这个手术压根做不了。我说可以试试。我看了张喜友的病历以后，我就跟小庄说，他的血象就上来了，你别着急给他做手术，说明他这个人身体素质挺好，如果恢复得很慢，超过2天才上来，那么你该开胸开胸，该搭桥搭桥，不搭就不赶趟了，负责回归本源，有利于所有动手术的人术后恢复元气。我们就按照这套思路给老张做的治疗，最后真没想到老张的身体挺争气，我看他生得这么快，心里就有了谱，免去了开膛破肚之苦。最后的结果就是现在这样，这老头精神着呢，每天都在外边溜达，不着家，享受晚年生活之余，还推荐他姑娘，让他姑娘到我这儿来，他姑娘的问题很小，我有信心。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0: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老年人就这样，不想拖累儿女，但是还免不了替儿女操心。操心没有错，当爹妈的哪有不操心的？孩子对他好，他惦记着；即使孩子对他不好，他也惦记着。有的孩子越对他不好，他越惦记，没招，这就是当家长的责任。但是得提醒大伙儿，我们要想对子女负责，首先学会对自己负责，把自己活明白了，活健康了，您再想着帮助孩子，可以吧？可以的话，我不讲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0: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胡老您好，大家好，我叫傅国荣，我今年67岁，牡丹江海宁市的人。我从40多岁就家族遗传，就靠那个西药安露地平和贝特勒克维持，有时候吧不知不觉的就犯病了，休息几个小时呢就下去了，反正也不上医院。完了我自己都习惯了，这么多年这血压呀就是我的负担呢，很痛苦。完了我2015年呢又得个这个病吧，没彻底好呢，2018年又留下了后遗症，睡眠也不行，睡眠困难，脑袋迷糊晕沉沉的，天天的难受脑袋。

0: 我老这么大岁，在广播这全国都听，还真挺好的，
1: 就减轻了半片，原来吃一片半，越吃越多，这么多年，挺好的。后背嘛，就像背一个面板似的，胃胀气胀的我也挺多年了，吃点东西打嗝胀气，不消化，生冷硬都不行。现在我这胃肠里打嗝胀气也好多了，完了便黏也都好多了，眼睛这迎风流泪飞蚊都好多了，
0: 睡眠也行。我这个人心事重，完了要有点事儿吧，就寻思寻思，就觉就睡不好。但是这些日子时间长了，躺着躺着也就睡了，能睡五六个小时吧，就是头晕什么的都那啥了，好多了，就得那些个病去医院检查。完了，哎，我说天天躺床上鼻子就不透气儿，我说这怎么回事呢？不知道啊，出去吧，就买点东西吧，这鼻子还流鼻涕。我说这岁数大了，怎么什么都那个啥了呢？
1: 躺着也透气儿了，这也好的挺快。最近呢，又伤了一下这个肋条，一含腰，完了这肋条又动弹一下子就疼，也不咋疼了。以前做饭也可打怵了，现在能给我孙女做饭了，挺好的。
0: 发自内心的说呀，就2015年得的那个焦虑那个啥玩意儿，又得的那个，我现在都好多了，我可开心了，摆脱我的痛苦和烦恼了。哎呀，反正比吃一把一把的那个中药那胶囊啥的强多了，这个还省事儿，哎，我就挺认可的。真挺好的，可得感谢这胡老给我带来这么好，让我摆脱烦恼和痛苦了。特别感谢胡老，感谢胡老给我带来这么好的。我现在吃了5个月了，让我找到了方向，晚年有个健康的身体。要不这药吃这么多呀，哎呀，就是白吃啊，就感觉是白吃，把胃都吃坏。特别感谢胡老，从内心里感谢，祝福胡老身体健康、平安长寿，衷心的谢谢，谢谢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3: 大家好，我是秦红岛昌黎县黄家庄镇，我姓韩，我今年已经81了。我是这个
4: 没吃一天的，我是那个时候是个我着火比较多的。找我那一段突然有一下那就行不跳了。我初学那个段以为都是迷糊的，又是干啥的呢？我在啥时候有个迷糊呢？早晨时间睡觉有几回，早晨一翻身啥的马上迷糊的就不敢睁眼睛了。我腰椎不好，3-5节都不行，我做2次了。连西连那个那在做的抗炎上那个高登时候那个筋根那着洗，不做着不靠着的都站不住。身上我也不太好，脚脖子一上到小腿往下吧有点肿，也不检测也不啥的，你看这家他也不疼也不痒，他都是肿，那都老毛病了。那个时候了都多少年了，40那个时候都拿过那个。也可能是那个年龄的关系，2个小时一会儿，又或者一段儿，应该是还不到1个钟头的，没准时候。你这一会儿一醒的呢，他完他都耽误睡眠了，也整整的睡不着了又。 砸了吗？

0: 哎，那因为我也给听这个收音机，广播听的那个胡老那个他的讲座，这个那个本源疗法听的啥的，我听着挺好，有来我买了，开始吃以后慢慢就那个时候我发现你平时那个，他只要对血压有好处，都有试试，所以说哪个药也不中，哪个药没这个这个，吃了几天以后呢，都在正常范围都是，我一天两回检测，早晨一会儿，晚上一会儿。那个迷糊的那个感觉，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就迷糊，不敢睁眼睛，都不敢动了。现在没啥感觉没了。干到我5月份那个时候，我就基本停药了，都正常了。我能这我那啥，稍微高一点我都不让高的，总的就正常范围内。现在的心脏我那个心率上来了，心率我最低时候到的50。过缓，他缓了。买过那个文献颗粒，完了我看他有副作用啥的，或者有那啥，我都没吃都。心率上来了，现在都是60多次，60有70次，基本上没有。心率上来了，脚连踝和那个脚踝那地方，总都笑了。早起就睡觉就比较好了，能睡5、6个小时。我睡觉早，早早就睡，他就能休息好一点。你走道干啥的？他是我每天我走一会儿，我啥都能自理。这我吃药没说，对这个药是特别比较好，感觉这个你用啥说呢？我不是吃一种药，那个时候，别的药它哪也没这么快，它不是正式的说跟降压和吃这药的降血压的，对心脏，我体会就是这比较好，本源疗法恢复本源，用自身的那个能量去吧。那胡老师讲他的，用他的讲课噻，这都感谢胡老师，这家都90岁高龄了，还每天给这个大伙儿众多病患者那个服务讲座，感谢你胡老师。我这个到最后反正我咱必须有个感谢人家那个胡老师的那啥的，我就是都90岁的高龄了，还给我们这个患者那啥的，祝福他长命百岁，谢谢胡老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老寿星。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2: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市干井子区应城子镇街道，我叫江树香，今年72岁。哎呀，特别那个腰腿疼啊，特别厉害，病年龄啊特别不少，10多年有了，做点活啊腰都挺不住，站不住。哎呀，那饭呢？做做还得歇一歇，都站不住，赶紧上炕再趴会儿。外面活更不用提了，想干干着急。这个腿呀、叫腰带的又麻又胀，还疼，疼的这是忍受不了。这慢慢上了医院了，大夫一看呢，马上做了核磁，俺们一检查，这个病是真不轻，说是腰椎管狭窄这个病，还有腰间盘突出，还有像三项。都挺严重，住了几天，大夫们动员我做手术，这个病必须做手术。大夫还说你要不做呀，就是满炕沫了，回家呢将来就得满炕沫。那个意思我一听啊，真害怕，这管事不能干了，什么这个炕就不得指人伺候吗？哎呀，我也是着急呀、对这个事儿急的呀也上火，我越琢磨这个事儿啊不行，做好行，做不好了。我看还没有原来那样儿，我就是真说实话。我说我寻思来寻思去，我没办法跟大夫眼前说，我这还得继续考虑吧。考虑好了，我才能答应你做。让我出院了，住院了好长时间，还在那寻思这个病怎么能取消啊？还得生存呢，还得活呀。这个病也不是轻病，疼大了，哎呀，带点止疼药，大夫烤烤电，按按摩。好时间不长，反是还是疼啊，站不住，挺不住， 没办法就在家躺歇歇吧。歇歇说我也好听这个半导体。突然间听到胡老师讲话，我听胡老讲这个老高啊，传授过去那个医药方啊，传下来了老古方，我就琢磨琢磨，其他的药也吃过，也比量过，这个主要的这个药试试不行吗？还在那琢磨，哎呀，琢磨这时间不短呐，又考虑能有没有效果，又考虑能不能成功，思想想法斗争了好长时间。这会儿我寻思了，光听不试也不行，快马当好马医，我要医着了好了，我就得着了，我是这么想。这我就打电话购买了，买不两天就给送到了，送回来了我就开始吃，吃这膏哈。哎呀妈，这个膏就跟别药这不一样，一进嗓就开始舒服，搁胃里更好受，这里边有点硬实，不那么软乎了。喝到3、4个月，现在哈什么活都想干，还真乐干。我这人也是挺乖，人家病就强了，要好了，屋里外的活啊，哎呀，我都乐干，见活就想干，哎呀，看不上眼活就乐干，带来的成就。原来胸闷气短呢。偶尔前胸后背还疼啊，也不胸闷了，也不气短。我一吃点东西就胀，头点东西就堵。平时就算吃点圆乎饭、粥饭，凉的硬的，干脆不敢动，干脆也不能吃。现在吃饭胃不胀了，胃也不难受了，吃饭也香了，也乐吃了，有食欲，吃什么都香，吃什么都好吃。我以前还有个毛病，一宿就睡不点再觉，不是做梦啊，就是睡不着，这个毛病，哎，这闹心，这不好受，这药不好啊，这影响真大，哎，身体也不好，脑瓜也沉，哎呀，改变了，睡觉也好，也不做梦了，一宿能睡5、6个小时，哎呀妈，睡特别香，早上起来，哎呀，精神非常爽，头也不迷糊，劲头也挺足的，我真没想到啊，我现在不用孩子操心了，要不孩子还得挂。我现在身体这么好，我要感谢胡老，我也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长寿。谢谢胡老，谢谢。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 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3: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2: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3: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4: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3021。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天晚上，2026上海明日之星女子冠军杯小组赛第一轮，中国 U17 女足5-0大胜皇马 U17 女足。比赛中，方珍珠上演帽子戏法，赵思晴梅开二度，最终中国 U17 女足5-0大胜皇马 U17 女足，取得开门红。昨晚进行的英格兰社区盾杯决赛，阿森纳3-0战胜曼城。上半场，卡拉菲奥里开场24秒闪击，随后哈弗茨头球再下一城。下半场，厄德高为球队扩大比分，最终阿森纳3-0击败曼城，夺得社区盾杯冠军。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女单决赛今天凌晨进行，王曼玉4-2战胜王艺迪，夺得女单冠军，这也是王曼玉个人第三个 WTT 大满贯单打冠军。首次夺得瑞典大满贯女单冠军后，王曼玉将获得10万美元的奖金以及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本站比赛，国乒收获女单和混双两项冠军。昨天，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在浙江衢州继续进行。在女子链球决赛中，19岁的山东小将张家乐凭借第四投78.64米的惊人成绩强势夺冠，将赵杰在今年4月创造的亚洲纪录大幅提升了42厘米。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明天白天到夜间，鲁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北风转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十二点到十二点三十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
1: 我是一素。
0: 在昨夜今晨呢，欧洲足坛的新赛季号角接连吹响，社区盾杯阿森纳队是3-0完胜曼城，队史第18次捧起了冠军奖杯。卡拉菲奥里23秒的闪击也创下了赛事最快进球纪录。法国超级杯则爆出了冷门，朗斯1-0击败巴黎圣日耳曼登顶，西甲的首轮已经率先开赛，而英超、法甲、意甲也将在本周末陆续揭幕，五大联赛的足球盛宴也正式回归。新赛季永远藏着最鲜活的期待，每一声开场的哨响都是热爱与梦想的全新出发，也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新赛季五大联赛的诸多看点和悬念吧。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 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2: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1: 昨天晚上进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 A 组的一场焦点战中，中国 U17 女足以5-0大胜皇家马德里 U17 女足，赢得了小组赛的开门红。方珍珠完成帽子戏法，赵思琴轰出精彩远射世界波，并完成了梅开二度。今天下午4点，中国 U17 女足将迎战拜仁 U17 女足。
0: 法国超级杯今天凌晨进行，朗斯1-0战胜巴黎圣日耳曼。上半场托万接乌尔多助攻破门，随后朗斯队的安东尼奥铲球犯规染红。下半场法比安·鲁伊斯进球因越位被吹，大巴黎门德斯暴力动作同样染红。最终朗斯1-0战胜巴黎圣日耳曼，夺得法超杯冠军。同样在昨天晚上的英格兰社区盾杯的决赛，阿森纳3-0战胜曼城。上半场卡拉菲奥里开场24秒闪击，随后哈弗茨头球再下一城，下半场厄德高为球队扩大比分，最终阿森纳3-0击败曼城，夺得社区盾杯冠军。在这场决赛当中，曼城不敌阿森纳，而曼城的主力前锋哈兰德下半场第53分钟就被换下，至此哈兰德曼城生涯至今的11场决赛依然一球未进。
1: 美职联常规赛昨天进行，迈阿密国际对阵纳什维尔的比赛正在进行。本场比赛进行到22分钟时，苏亚雷斯造点，梅西站上点球点，但他主罚的点球破门，门将将其扑出，至此梅西已经连续2次在正赛中丢失点球。自6月23日世界杯对阵奥地利失点以来，梅西到现在罚丢了所有他主罚的点球。

0: 来关注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战女单决赛今天凌晨进行，王曼玉4-2战胜王艺迪，夺得女单冠军，这也是王曼玉个人第三个 WTT 大满贯单打冠军。首次夺得瑞典大满贯女单冠军之后，王曼玉将获得10万美元的奖金以及2000点的世界排名积分。本站比赛国乒收获了女单和混双两项冠军。
1: 接下来关注一下田径方面的消息。昨天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在浙江衢州继续进行，在女子链球决赛中，19岁的山东小将张家乐凭借第四投78.64米的惊人成绩强势夺冠，将赵杰今年4月创造的亚洲纪录大幅度提升了42厘米。全国田径锦标赛浙江衢州站男子110米栏决赛昨天进行，亚洲青年纪录保持者上海选手陈元将跑出13秒13，成功实现该项赛事卫冕，这也是陈元将今年第二次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就此跻身110米栏国内历史第三位。
0: WTA 1000辛辛那提站第二轮今天凌晨打响，王昕瑜2-1逆转约维奇晋级第三轮。首盘的第八局，王昕瑜送出2个破发点，而维基奇抓住这个机会成功破发，6-3先胜一盘。第二盘王昕瑜先发，维基奇破掉他的第一个发球局后，王昕瑜拿下剩下的6局，连续3次完成破发，6-1扳回一盘。决胜盘前8局双方没有出现破发，第9局王昕瑜在15-30后连得3分完成破发，挽救一个破发点后，他拿下发球胜赛局，决胜盘6-4获胜，从而大比分2-1战胜维基奇晋级第三轮。
1: 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斯诺克的消息。昨天晚上斯诺克中国公开赛落下帷幕，塞尔比10-6击败了本届赛事最大的黑马桑卡姆，第4次捧得该项赛事的冠军，这是塞尔比继2025年英锦赛夺冠后再次捧起排名赛冠军奖杯，与此同时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26座排名赛冠军，追平尼尔罗布逊，位居历史第7位。值得一提的是，塞尔比成为首位4夺中国公开赛冠军的球员，他分别在2015、2017、2018、2026年登顶成功。
0: 接下来歌曲之后的体坛新潮流的板块，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中超赛场上前5位球队再次同时赢球的新潮流。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0: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突破传统，探索未知，体坛新潮流，领略小众体育项目的独特魅力。

0: 我们把目光一起再看回中超，一起来关注一下中超 Big 五在这一轮的重新赢球。第23轮战罢中超的 Big 五，成都荣城、泰山、北京国安、上海海港和上海申花悉数赢球，这也是继第16轮之后五强在本赛季第二次同轮齐胜。北京国安和山东泰山是豪取三连胜，上海海港、上海申花收获两连胜，一度深陷低谷的成都荣城也用一场胜利打破了长时间的不胜怪圈。在经历了大面积伤病乃至换帅震荡之后，除了本赛季唯一未被罚分的领头羊成都荣城之外，其余的四强也正逐步摆脱负分起步的阴影。中超的五强在收官阶段展现出了极强的后劲儿，并非偶然。而支撑这股后劲儿的底层战术密码是藏在一项核心高阶数据中，就是场均进攻三区赢得球权次数。
1: 截至目前，该项榜单前六名被海港、泰山、国安、河南申花与荣城牢牢占据，上海海港3.7次位于首位。除了河南，其余五队正是近两个赛季联赛统治力最强的 Big 五。在无罚分的纯竞技积分榜上，荣城、泰山、国安、申花稳居前四位，少赛一场的上海海港距离第五名玉坤也仅落后四分。即使算上罚分，五强中排名目前靠后的海港与申花在本轮连胜之后，与前列的分差也已经被大幅度压缩，赛季结束时重返积分榜前五绝非小概率事件。进攻三区夺回球权是观察一支球队压迫幅度、协同反抢能力与进攻侵略性的重要指标，但高位逼抢从来不是免费的午餐，它是一项对整体组织、体能保障、板凳厚度与个人硬实力要求极高的昂贵游戏。回望中超历史与本赛季进程，关于高位逼抢的叙事往往分为两种，一种是理想丰满、现实骨感的风险样本，最典型的是在2022与2023赛季的大连人谢辉的就压着打破圈成为中超的网红战术。在其战术驱动下，大连人连续两年在该项数据榜上高居中超第二，场面激情四射，但攻防失衡的巨大代价最终导致了球队在2023赛季遗憾降级。本赛季初的辽宁铁人同样如此，李金玉执教初期，球队场均在前场夺回球权一度突破5次，第六轮时仍以4次高居联赛第二，但进攻转化效率低下，加上脆弱的防守转换，导致其在积分榜上迅速滑落。随着战绩的下滑，俱乐部最终选择迅速换帅。如今该队的这项数据已经回落至2.5次，且仍有继续下降的可能。
0: 在这份高位逼抢前六的榜单当中，唯一的并非传统五强的球队是河南队。同样在第23轮客场对阵上海申花的比赛展现了现实与理想的张力，河南队开场仅5分钟便闪电破门，并通过高质量的高位逼抢领先了保持40分钟，但这种打法对体能和阵容深度要求极高。进入下半场之后，河南队前场协同压迫的强度开始下降，而一旦第一道压迫被申花队破解，处于高位的防守结构便很难及时回收落位，最终第56、71和83分钟接连被打穿，1-4败北。而申花队替补登场的谢鹏飞贡献了一次助攻，高天翼打入一球贡献一次助攻，近期复出的米内罗同样制造一球，可以说是导演了这场球队的逆转大胜。可以说就目前来看，如果阵容完整的话，中超五强无论是主动选择高位压迫，还是说适时的回收阵型，都可以在联赛当中依然有着出色的发挥。而接下来的几场比赛也是本赛季联赛当中最为关键的几轮比赛了，关乎保级、 关乎到亚冠名额，我们也一起期待着中超球队能够继续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现。那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1: 再见。

0: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1021。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天晚上，2026上海明日之星女子冠军杯小组赛的第一轮，中国 U17 女足5-0大胜皇马 U17 女足。比赛中，方珍珠上演帽子戏法，赵思琴梅开二度，最终中国 U17 女足5-0大胜皇马 U17 女足，取得开门红。昨天晚上进行的英格兰社区盾杯决赛，阿森纳3-0战胜曼城。上半场，卡拉菲奥里开场24秒闪击，随后哈弗斯头球再下一城。下半场，厄德高为球队扩大比分，最终阿森纳3-0击败曼城，夺得社区盾杯冠军。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女单决赛今天凌晨进行，王曼玉4-2战胜王艺迪，夺得女单冠军，这也是王曼玉个人第三个 WTT 大满贯的单打冠军。首次夺得瑞典大满贯女单冠军后，王曼玉将获得10万美元奖金及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昨天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在浙江衢州继续进行，在女子链球决赛中，19岁的山东小将张家乐凭借第四投78.64米的惊人成绩强势夺冠。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我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战例的故事。上文书我们讲到火攻，要说历史上这火攻啊，哎呦太多了。你说一部《三国》啊，火烧夷陵，火烧官渡就是乌巢，火烧赤壁，火烧藤甲军，火烧上古，整个一《三国演义》全是玩火的啊，与火有关的故事太多了。而中国历史上，这个玩火者大有人在啊，你包括戚继光啊，用猴袭击敌营，把那猴身上浇上油，说那太残忍了吧？你说那猴那是珍奇动物，国家保护，那年不保护，那个人要和猴比起来，那人是重要的。那猴要跟国家比起来，那是微不足道的。死几个猴能保证一场战役的胜利，那不算什么，那总比死人强啊！战士冲上去死多少人呢？多少家庭啊！ 后边背负着多少家庭。所以啊，能用巧计者尽量的用巧计。咱们上文书啊就说到这个天丹，整个燕国把齐国打的就剩两座城池，七十多城都没了，国家已经破败了。那么这个寂寞城呢，主帅已经死了，大伙儿把天丹选出来了。天丹身负重任呐、外边燕军大兵压境，攻城困乏，那么里边那个人心惶惶。天丹首先稳定了军心，那么如何打败这伙燕军，这是摆在面前的一个重要的这么一个任务，为时间长了就完了。所以呀、天丹想了好多办法，这里边包括因为那个燕惠王一上台是吧，就把乐毅将军给弄走了，乐毅回到自己的祖国赵国去了，换了一位将军，这就好办了，头一步走正确了，往下就接着来。那么接着来干什么呢？首先第一点，要激发城里的士兵的斗志勇气。如何激发？天丹想了一招，开始用舆论战啊。那天他就搞新闻，然后呢就派了几个造谣的，这个谣言可就起来了，传到了燕军这边。怎么起来的呢？说这个现在我们这个围城啊，你看看围了这么长时间，里边那齐国人呐、他为什么不怕咱们呢？原因就是咱没有戳到他痛处。如果说咱们抓住这个齐国的这个俘虏，把他鼻子给他削去，耳朵给他拉去，他们自然就害怕。然后呢，他们最怕的是被刨祖坟，咱把他祖坟给他刨了，他们心中产生了恐惧，自然就害怕咱们燕国，怕咱们燕军，那不就这个城池一攻即破吗？是，对呀。结果外边的燕军再抓住齐国的俘虏，把鼻子给拉出去，耳朵给削出去了，整个这脑袋就变成一葫芦。第二个，刨祖坟，找，这外边不都有坟头吗？啊，离这个城也近，他们在城上能看着，把他这个坟给他刨了，刨，啪啪刨，这都是天丹命人呐、放出的坟，使这个燕军呢采取了这些行动。坏了，这时候天丹呐就告诉守城这些兵，你看见没啊？这燕军对咱们齐人欺负到什么程度？抓住咱们就把鼻子弄去，抓住咱们的兵就把耳朵给削去啊！这还不算，还刨咱们的祖坟。城里的老百姓登在城头上，俯下身往下一望啊，可不怎么的，这些燕国的士兵在那刨坟呢，城上是哭声一片，啊，嚎啕大哭，一个个擦拳魔掌，咬牙切齿，是怒目横眉，要跟他们决战到底。那这士气可就上来了。这时候，天丹又实施了第二步，在实施第二步的同时，又实施了第三步。第二步。

0: 很容易呢，那士兵啊把这个城门打开，欢迎你们进去。这时候，我们孝心您点儿的，就是您进城之后，千万别杀我们的全家。
1: 好，好，好，啊，好啊，放心吧，这个事儿我们一定能照办。
0: 哎呦，你看你还拿这么多钱，这是这么客气啊，是吧？哎，这可就是燕军放松了警惕，
1: 里边的人都慌了，这城完全可以不攻自破。嗯，不用打他都得破，行了，不用那么紧张了，该睡觉睡觉，
0: 放松了警惕性。
1: 那么在第二件事情实施的时候，第三件事情已经在实施，干嘛呢？这田丹喜欢牛，告诉老百姓家中有牛的不要杀，都给我拿到官府来。第二个，把后边的城门打开，上外头再去采购点牛。
0: 说他进不来，这城给围了呢，想办法。
1: 怎么想办法呀？
0: 也是用这些富翁用钱贿赂呗。哎，北边的将军接了这么多钱，您什么意思？您说吧，我是一牛肉贩子啊，就屠宰这牛啊，卖牛肉，这城里的粮啊都快没了，是不是？所以请将军开恩，我买了这么二三十头牛进城，我不是宰喽，卖牛肉。
1: 嘿哈，你这还挺能发财的呢，去吧去吧。
0: 你看看这今天弄点，明天弄点，攒了多少啊？攒了1500头牛。嗯，
1: 大伙也不知道这田丹要干嘛，您整这么多牛干啥呀？
0: 田丹笑了，放心吧，到时候啊自然有用处。也就在那天，也就在天上月亮藏在云中，伸手不见五指，大地一片漆黑，就在这寂寞城内，黑压压数着针，站了整整8000敢死队。这些勇士们一个光着膀子，拿着兵刃，瞪着眼珠子，悄悄的就在这城门里边站到那儿，没有一个吱声。那个情况非常好像紧急，那个空气都已然凝固了。也就在这敢死队的前边，哞哞，怎么的，1500多头牛，真牛！好家伙，每个牛的犄角上绑着弯刀，
1: 那个犄角啊，变成铁的了。
0: 哎，绑着刀啊，在这牛尾巴上，每个牛的牛尾巴上，都给绑着一捆草。上边浇上了苏子油，大伙也不明白要干啥，有的聪明就明白了。哎呦，我们田元帅要大摆火牛阵呢、啊！这时候田丹可就跟大家说了：“此一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生死存亡，三军二郎奋勇当先。”以牛开道，我大喊一声，然后开开城门。这城墙上不是吗？全是老百姓啊！这岁数大的，干嘛呀？拿着锅碗瓢盆啊，只要能带响的东西，一概都拿到这城墙上。田丹已经吩咐好了，一旦这牛出去，这火一点，一旦牛疯了，然后敢死队也要疯了。
1: 紧接就是人疯了，
0: 人疯了之后，你们城上也要疯，给我使劲的敲，
1: 有多大动静使多大动静。
0: 好嘞。
1: 哎呦，这个燕军大营啊还睡呢，太平无事啊，困了寂寞整3年呢，这守城的疲惫，这攻城的更疲惫，成天连喊带骂，人家不出来，所以都放松了警惕。另外前2天来了几个富翁，这富翁拿出那么多钱来，是吧？这不用说，马上这就是睡觉。哗楞楞楞楞楞，嘎吱吱吱吱吱，咣当！千斤闸提起来，吊桥放下，紧接着就看闷儿的妈的一开。

开始这牛出来呀，还没啥反应。你等这1500多头牛，它可不是由打一个城门出来的。田丹呢疯了，就整个在这个北城，他凿开好几个豁口子，暗中凿的，哗就吹开了。然后1500多牛赶出来了，紧接着这些战士们啪往前这么一上身，用的火种就把这牛尾巴上那草给点着了。一开始这牛没啥反应，这牛哞还回头看呢，说这怎么事儿，热得乎的，这后边怎么有火呢？你等这牛尾巴一烧疼了，这牛可不干了。这1500头牛拖了巨大的火团呢，发疯一样他往前跑，哇哇！哎呀，这前边可就是燕军的连营啊，一营挨一营啊，啊！你等燕军反应过来出来，这牛已经冲破栅栏闯进来了，那是见人呢就往前撞啊！因为这个士兵太多，人挨人，人挤人，人靠人，乱成一团，全是人群扎在一起拧成一块，这牛在里边噼嚓啪嚓红光四溅，血光乱飞，一道道火龙可就在这营盘里头盘旋，那8000勇士个个玩命呀，没说人疯了，那是见人就杀，见人就砍，城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咣咣咣咣咣咣，要多大动静有多大动静，你说这燕军能受得了吗？一败涂地，主帅当场被斩。哗！什么叫兵败如山倒？你收都收不住，你就一边个大喇叭喊给我站住抵抗都不好使。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逃命，没别的，另外也没见过这啥东西。实际白天就认识，这不牛吗？晚间他不认识了，一看这牛犄就上明晃晃亮堂堂，好家伙，两道利刃闪的光芒，穿到身上扎到肚皮上，就一道血光呲楞就那划一大口子，咔，五腑六脏都给你撅出来，当当几蹄子就踢死好几个，好那个，另外这捆草绑的也撅，他这尾巴一轮，哗，这四外火花四溅。一下子把燕军的粮草垛点着了，紧接着这营就着了，营挨营，营连营，营靠营，连营几十里全是大火海，哗，死伤无数，乘胜追击。这蓟北城一解放，紧接着都城解放，就此勇气，我们这位田丹元帅解救了国军，立刻组军队。他没给燕军一个反应，坐地收复十城70余座，就把燕国组成的联军夺走这70多城池全夺回来了，整个把齐国又重新的立了起来。这就是一场大大的火牛阵，扭转了乾坤。要说玩火的啊，古代那些真了不得，包括陆逊、陆伯言，那刘备怎么死的？关羽败走麦城，背擒东吴，给杀害了。实际这个有疑点，历史上《三国演义》上啊说这个给杀害了，包括《三国志》好像也那么写。但是最近有学家已经发现了一个铁的事实，啊，据说是铁的事实。关老爷不是被东吴杀的，是被东吴抓住之后啊压在监牢里头，因为这是一个不好办的人物，你说怎么办？杀他也不是，你说杀了他就把刘备惹翻了，不杀他这哎呀非常烫手。就琢磨孙权正琢磨的时候啊，关羽啊那什么性格啊，大义千秋，脾气刚烈，狱中自杀了，就不受欺辱。我觉得这个研究还是很合理的，是吧？很正确的，适合关老爷那性格。我被抓，我这都感觉到我丢人的，我还得压在这个牢中自杀了。

0: 他这儿一死，他不管怎么死的吧，郭老爷死了，这儿死了之后，刘备不干了，立刻发兵。哎，发兵当中，张飞又被部下害了，连失两位兄弟，刘备受不了了，倾国之人马来了，发动就走到夷陵这儿，就今天的这个宜昌啊，到宜昌这儿，迎安营，迎连营。这是东吴吓坏了，派出陆逊、陆伯言，他知道啊，这刘备怀着刻骨仇恨来的，那眼珠瞪的，愣碰不行，恐怕难以对付。暗中观察，发现刘备啊，嘿，打了一辈子仗，就这点经验没有。他们这个营啊，在岸上连在一起，接在一块儿，用栅栏都，哎，连好了。这史书上记载是带了大概十几万人，那如果《三国演义》就说多了，说连营七百里，那七百里有点太长了。反总而言之，啊，他扎在了这个夷陵这个营，鲁迅呢、啊、就想起赤壁战来了，你这营要一连上，他就好办了。那曹操不就吃这亏吗？庞统就给出了个主意，你把那个战船都连上啊，连在一起，咱好打，那士兵也上面稳定。那稳定啥呀？你连在一起有一个着火的，紧接全着啊！结果陆逊、陆伯言采取火攻，是大败刘备，刘玄德、白帝城命丧。好了，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下一期孙一继续为大家讲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以养生长寿为理念，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吸收充分，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亲情讲述的专题。
3: 主持人好，老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有一习惯，不爱通知家属，也不愿意让街坊邻居们知道，怕给大伙儿添负担。您想啊，大伙儿要是知道了，能不来医院看？来了的话就得花钱呐，这都是人情，人情礼道，你来我往，早晚要还，还不上还惦记着是回事儿。这事搁在心里头永远是块心病。咱老年人最在意的就是人情世故，人情往来不愿意多，多了记不住，也顾不过来，所以自己身上有点啥事儿，宁可偷着扛着掖着，也不愿意告诉外人。亲姑娘亲儿子不到万不得已都不通知，这就是老人。当老的得有老人样，不给儿女添麻烦，这是大多数老年人的处世哲学。昨天我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给他接进来之后，他直接就跟我说：胡老，我想订您多批准几盒可以吗？我想多买。我问他，你之前用过老马？他说没用过。 他说我们家家族遗传，而且心脏都不好。他说他父亲用过胡家老膏。他接下来又说了一句话，让我一下子回想起来好多的事。他说，胡老，您还记得九道弯胡同的张老蔫儿张喜友吗？我说我记着了，我当然记着这个人，我给他看过病，而且我去过九道弯胡同。九道弯胡同里有一个卫生院，我女儿最早学医的时候在那个卫生院当大夫，张喜友还认识我女儿呢，说我女儿扎针厉害，我女儿给他们家姑娘打过预防针，我女儿打针时他家姑娘从来不哭，哭也是扎完了才反应过味儿来，哭两声意思意思就得了。那位听众听到这儿就笑了，他说，胡老，我就是当年那个小姑娘，张喜友是我父亲。我说，哎呦，时间可真不禁混呐，当年的小丫头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我问他，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都45了，眼瞧着奔50的人了。我说，你父亲现在咋样啊？身体挺好的。他说，挺好，父亲快80了，比我体格都强，见天的出门溜达，不着家。而我呢，我可倒好，最近这一段时间还越来越严重了，最后还是我父亲告诉我有胡家老膏这种，父亲说让我上您这儿来买。我说，行啊，你趁年轻恢复起来很快。我就给他开了3个月的，我说用3个月足够了，你父亲当年确实非常严重，后来他连着用了将近2年时间，据说把从前的工作都捡起来了，能挣钱能养家了，很了不起。张老蔫儿别说干活了，在床上干躺着都是煎熬，躺躺不下，坐坐不了，走走不了，咋地都难受，上不来气儿，不过血。我问老张他女儿，我说，你知道你父亲12年差点没开胸，差点活不成，你们知道吗？他女儿说，之前真不知道，父亲母亲守口如瓶，谁都没告诉我，直到2018年春节，家里的孩子都回北京的大杂院过年了。张喜友一高兴喝了一点酒，跟3个孩子闲唠嗑的时候，一不小心才说漏了嘴，孩子们这才知道张喜友当年差点没交代到医院里头。当年他和老伴在医院里住了半个多月，抢救了3-4天，孩子们都不知道，从来没跟孩子们说过。我问张喜友的女儿，我说，你老父亲还在九道弯胡同里头住着呢？他姑娘小张说，是啊，我们当小的这些年陆续都从九道弯胡同搬出去了，现在只有我父亲母亲还挤在那30平米的小平房里头。他说他不搬了，出去住不惯，这辈子就守在那儿了。张喜友的女儿说，我和我大哥在北京都有房，二哥在唐山有房子住，我们都想接父母上楼，但父母不同意，不想离开老地方。我能理解两位老人心里的想法，一个年代的人适应一个年代的环境， 我们这代人都是从困难时期过来的，我们当年是怎么生活的？当初咱们国家好比一个大家庭，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人口多，勉强能温饱，但每家每户都不富裕，因此呢，大家都没有太过分的要求，只是一个心眼儿，想把国家建设好，让这个大家先富裕起来。虽然每个小家住的地方小了点儿，但不要紧，困难都是眼前的，早晚能克服。北新桥附近的九大湾胡同见证了北京城的发展和进步。九道二，听这个名儿就知道，它不像一般的胡同那样直直的，这里小门小户，大杂院多，住房拥挤，可是胡同里的事情却井井有条，人情味儿很足。一清早，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老人们把家务管起来，退休的老人各自在院里头寻找自己的乐趣，养鱼的养鱼，养鸟的养鸟，还有我刚才说的胡同里的卫生院定期给孩子们检查身体，打防疫针，每天上午可能就属卫生院的小屋最热闹的了，好多娃娃因为害怕打针而哭天抹泪的，老人们一边哄着孙子孙女，一边帮护士按住孩子的胳膊，哭是难免的，但是针也必须要打。九大湾胡同最早的时候也都是四合院，跟我们胡家大院一样，都是独门独院的，后来人口多了，住不下了，就改成了大杂院。大杂院之所以杂，是因为地方小，人口多，盖房子不像过去那么讲究，东搭一间厨房，西搭一间小屋，最后院里只剩下走人的小窄条，其余的全是棚子。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张喜友家就住在九道湾中巷，房子一共就30平米，一家五口人当年就挤在这么一家房一铺炕里头。这房子是张喜友自己盖的，自己买料拉瓦砌砖盖起来这间小屋，小屋的东头用隔断隔出来一间6平米的书房，这个书房就是老张平时工作的地方。老张是工程师，在建筑设计院工作，帮人设计高楼大厦，但是自己呢住了一辈子的窄窝棚。九道湾好多人家都这样，多数都不缺钱花，家里有成套的家具，有电器设备，就是缺房子。我当初给张喜友曾经就跟我讲，他说不管到啥时候，我都愿意跟我的老街坊老邻居在一块儿，人越多越好。人多虽然大杂院这小胡同有点盛不下我们，但是热闹有人气儿，有生命力，一辈子两辈子三辈子也待不够这个挤挤叉叉的大杂院。再后来时代进步了，养的孩子们也都长大成人了，出去单过了，房子就不缺了，住的也不挤了。但是最早的 盖这些房子的老人亲眼见证过时代变迁的老人们都会留下来，留下来有个家，有个念想。老张在我这儿头三年但一直没上支架，为什么没上支架呢？医生不敢往里放，如果直接放支架，手术后没办法吃药，所有抗凝药都吃不了，像什么玻璃维、阿司匹林这些药都是很刺激胃肠的，凡是出过血的人这些药耐受不了。所以医生给他们两个建议，第一，直接搭桥，不上支架，用搭桥解决心肌缺血问题，搭桥术后吃抗凝药相对较少，但是搭桥得开胸，手术风险还高，在当时看确实属于过度治疗，杀鸡用牛刀，所以老张不同意，他选择了第二条路。第二条路就是回家吃中药保守治疗。在这三年期间，张老弟没少喝中药汤，也没少吃中成药，西药吃不了他就吃中药，但是中药呢也试过很多种，没见到特别明显的效果。三年以后，也就是2012年，他感觉胸口憋闷上不来气儿，跟老伴儿一合计，偷偷的住进了医院，没告诉子女，也没告诉街坊邻居，怕给大家添麻烦。就像我开头讲的，老人家们通常都是这样的想法，得病了以后不愿意告诉别人，因为什么呢？不吉利，也不是啥好事儿。临住院之前，老张还特意找个理由跟大杂院的街坊们解释了一下，他说，我跟老伴儿上外地旅游，这边瞒着邻居，那边瞒着子女，偷偷摸摸的办了住院手续，到医院一看，医生说这次必须得做搭桥了，没办法了，这次想支架都支不了了，只能选择搭桥。既然下定决心做手术，一切准备就绪，那就做呗。但是第一次还是没做成，又遇到了一个困难，指标不合格。要想做搭桥，必须参考一个数值，叫左心射血分数，简称 EF 值。这个 EF 值越低，说明患者的心功能越差，手术风险越高。如果太低的话，像张老弟术前检查 EF 值不到20，医生看到数值以后，根本不敢给他开刀啊。为了帮助提高指标，也费了不少功夫，但不管吃什么药，奇了怪了，怎么升都升不上去，最后独参汤和生脉饮都试了也不行，喝生脉饮顶多就能挺个10分钟，不一会儿指标又下来了。讲到这儿，我多说一嘴，特别是家里条件比较好，很多人愿意花大价钱买老山参煎独参汤，但是效果往往不理想。为什么效果不好啊？第一，买到手的未必是真正的野山参，个人很难买到真正的野山参，现在的长白山野山参太稀有了，但凡发现一颗，优先被有实力的民族药企征用，能到个人手里的概率很小。另外，即便是真的野山参，或者咱们干脆就用林下参熬独参汤，它也是有适用人群的。 独参汤适合什么人呢？适合本来身体状况挺好的人。你如果是50岁往下的年轻人，突然发生一个大病急症，这个时候浓煎独参汤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是老可喝不了独参汤，就像老张这样岁数比较大还是陈旧性这样的人，最好不要喝独参汤，虚不受补啊，喝上之后反而起反作用。如果您的身体属于慢慢衰弱的类型，然后又二犯三犯，正好赶上犯病的时候，这个时候适合用生脉散或者生脉饮。生脉散补阴又补阳，还有收敛心气的作用。生脉散是救急的，有的人血压低，常年吃生脉散没有用，他这个药跟速效救心丸是一个性质，正发病的时候用一下行，长久打算还得改用治疗型的药，用生脉散不当事儿。什么叫治疗型的药呢？在配伍上一定要讲究，不能丢胳膊断腿。有的中药方连君臣佐使都配不齐，就妄想那都不现实。在《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和君臣佐使。一副药是好是坏，通过这一句话就能判定出来。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君药和臣药的结合是养生大于治疗的。养的意义就是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没害，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水质越好，空气质量越好，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大家记住了，君药和臣药一定不能用太刚猛的药，太霸道太猛身体受不了。老高的君药为啥用党参而不用人参？党参很柔和，它是养的温润的，长时间吃，而人参它就很燥。很多老人体虚的人吃人参上火，吃人参流鼻血，吃人参难受。凡是人参做君药的方子都不适合长时间吃。另外您知道吗，最好的参类是党参而不是人参。党参中的极品叫狮子盘头，长什么样呢？它的根头部位凸出来一大块，凸出来这块跟狮子头一模一样。狮子是百兽之王啊，狮子盘头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它没有人参那么大的偏性，但是它的智慧在于养，在于统领下边的臣药和佐使药。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臣药是熟地，熟地被称为药中宰相，它辅佐力最强。因为臣药的作用就是调度，把君药的命令传达到地方。靠啥传达呢？靠气血。《本草纲目》中记载，熟地有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通血脉、益气力这些作用。说白了，骨骼、肌肉 和气血都得靠它滋养，这是身体的底子，底子厚，气血足，想干一切事儿都好办。底子不够，吃药白费功夫，因为你吸收不了，这是熟地的辅佐和养护作用。但是光靠养还不行，治养结合。那么治靠谁呢？靠左药和使药。左使主治左药和使药的数量不能太多，太多就乱了。以往我们见过很多大组方，全方一共三四十种药材，君臣就两位，剩下全是左使。这种方子就叫头轻脚重。头轻脚重的药吃到肚子里以后坏了，乱套了。因为君药和臣药的力量太弱，调配不过来，结果把身体治得乱糟糟的。所以记住一点，别贪大饼，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比出现一百个问题派一百个人去干，最后一百个问题连一个都没解决，比这强。所以老高的左使药并不多，就三味：黄精、枸杞、何首乌。这三味药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各有寓意。枸杞代表天，枸杞是最喜阳光的一种药材，得太阳精华才能生成枸杞。黄精代表地，得土地精华。李时珍把黄精定为草部之首，所有长在土地里的草药，黄精排第一个。服用黄精可得大地的精气。黄精又叫仙人余粮。何首乌代表人，何首乌本身就是个人名，姓何名首乌。唐朝元和七年，在顺州南河县有这么一个人，他58岁时没娶妻，没生孩子，因为他从小体弱多病，身体不好。后来他在山里发现一个草药，就吃这个草药的根。书上记载说他旧疾皆全，发无容少。啥意思呢？头发变黑了，面容也年轻了，所以60岁左右这老先生才娶妻生子。10年之内生数男，这个人活了100多岁，名字叫何能嗣。子嗣的嗣就是能生孩子的意思，他的亲孙子就叫何首乌。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们的事迹，给这个药起名何首乌。所以枸杞、黄精、何首乌分别代表着天地人。天地人又叫三才，三才可生万物。对于我们的身体而言，什么能生万物？不就是我们身体的本源吗？把身体本源回归了，疾病自然而然的就消解了。总有人问我，胡老，回归本源，本源可以转化成身体素质，身体变强了。前边提到的那位张喜友，他想做手术，但是指标不合格，医院的中医大夫想用独参汤和生脉饮帮他顶一顶，但费了半天事儿也没顶起来。最后负责他的主刀大夫小庄，小庄是我的学生，小庄找到我说，胡老，您能不能帮想象哲呀， 他现在严重，想搭桥还搭不了，看看张师傅喝上以后能不能帮他把射血指数升上来，只有升上来才能开胸做搭桥，升不上来这个手术压根做不了。我说可以试试。我看了张喜友的病历以后，我就跟小庄说，他的血象就上来了，你别着急给他做手术，说明他这个人身体素质挺好，如果恢复得很慢，超过2天才上来，那么你该开胸开胸，该搭桥搭桥，不搭就不赶趟了，负责回归本源，有利于所有动手术的人术后恢复元气。我们就按照这套思路给老张做的治疗，最后真没想到老张的身体挺争气，我看他生得这么快，心里就有了谱，免去了开膛破肚之苦。最后的结果就是现在这样，这老头精神着呢，每天都在外边溜达，不着家，享受晚年生活之余，还推荐他姑娘，让他姑娘到我这儿来，他姑娘的问题很小，我有信心。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老年人就这样，不想拖累儿女，但是还免不了替儿女操心。操心没有错，当爹妈的哪有不操心的？孩子对他好，他惦记着；即使孩子对他不好，他也惦记着。有的孩子越对他不好，他越惦记，没招。这就是当家长的责任。但是得提醒大伙儿，我们要想对子女负责，首先学会对自己负责，把自己活明白了，活健康了，您再想着帮助孩子，可以吧？可以的话，我不讲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5: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5: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5: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胡老您好，大家好，我叫傅国荣，我今年67岁，牡丹江海宁市的人。我从40多岁就家族遗传，就靠那个西药安露地平和贝德勒克维持，有时候吧不知不觉的就犯病了，休息几个小时呢就下去了，反正也不上医院。完了我自己都习惯了这么多年，这血压呀就是我的负担呐，很痛苦。完了，我2015年呢又得个这个病了，没彻底好呢。2018年又留下了后遗症，睡眠也不行，睡眠困难，脑袋迷糊，晕沉沉的，天天的难受脑袋。我吃了很多中药呀，也不管事儿，常年吃也不管事，脑袋还是像寡鸡蛋似的那种劲儿。完了，脑袋晕晕沉沉的，天天。完了呢，眼睛呢还迎风流泪。我没事就听收音机呀、啊、那个听胡老讲课，讲到本源疗法我就听迷了。寻思我买有听这收音机吗，不是，我就寻思买点试试吧，反正家庭条件也不好，跟我儿子商量，没有老伴儿，他那个骗子嘛，胡老这么大岁在广播这全国都听，还真挺好的，就减轻了半片。原来吃一片半，越吃越多，这么多年挺好的。后背嘛就像背一个面板似的， 胃胀气胀的我也挺多年了，吃点东西打嗝胀气不消化，生冷硬都不行。现在我这胃肠里打嗝胀气也好多了，完了便黏也都好多了，眼睛这迎风流泪飞蚊都好多了，睡眠也行。

0: 最近呢，又伤了一下这个肋条，一含腰，完了这肋条又动弹一下子就疼，也不咋疼了。以前做饭也可打怵了，现在能给我孙女做饭了，挺好的。发自内心的说呀，就15年得的那个焦虑那个啥玩意儿，又得的那个，我现在都好多了，我可开心了，摆脱我的痛苦和烦恼了。哎呀，反正比吃一把一把的那个中药那胶囊啥的强多了，这个还省事儿。哎呦，我就挺认可的，真挺好的。可得感谢这胡老给我带来这么好，让我摆脱烦恼和痛苦了。特别感谢胡老，感谢胡老给我带来这么好的。我现在吃了5个月了，让我找到了方向。晚年有个健康的身体，要不这药吃这么多呀？哎呀，就是白吃啊，就感觉是白吃，把胃都吃坏。特别感谢胡老，从内心里感谢，祝福胡老身体健康、平安长寿。衷心的谢谢，谢谢胡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2: 大家好，我是秦皇岛昌黎县黄田庄镇，我姓韩，我今年已经81了。我是那个没吃以前的，我是那个时候是个我着火比较多着，着火那一段突然有一下那就心不跳了。我初学那段以为都是迷糊的，又是干啥的呢？我在啥时候有迷糊呢？早晨时间睡觉有几回，早晨一翻身啥的，马上迷糊的就不敢睁眼睛了。我腰椎不好，3-5节都不行，我坐2次了，连那洗脸那个那得坐在炕沿上那个高凳子上那个紧跟那着洗，不坐着不靠着的都站不住。身上我也不太好，脚脖子一上到小腿往下吧，有点肿，也不检测也不啥的，你反正这下他也不疼也不痒，他都是肿，那都老毛病了。那个时候了，都多少年了，40那个时候都拿过那个，也可能是那个年龄的关系，2个小时一会儿，又或者一段儿，应该是还不到1个钟头的，没准时候。你这一会儿一醒的呢，他完他都耽误睡眠了，也整整的睡不着了又。咋了买的？因为我也听这个收音机广播听的那个胡老那个他的讲座，这个那个本源疗法听的啥的，我听着挺好，因为那个我是买了，开始吃以后慢慢的，那个时候我发现你平时那个他只要对血压有好处都要试试，所以说哪个药也不中，哪个药没这个吃这几天以后呢，都在正常范围，都是我一天两回检测，早晨一会儿，晚上一会儿。那个迷糊的那感觉，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就迷糊，不敢睁眼睛，都不敢动了。现在没啥感觉没了。赶到我5月份那个时候，我就随便停药了，都正常了。我能这我那啥，稍微高一点我都不让高的，总在这正常范围内。现在的心脏我那个心里想来了，心里我最低时候到的50。过缓，他缓了，买过那个文献颗粒，完了我看他有副作用啥的，有管理用的啥，我都没吃到，心里伤来了。现在都是60多次，60、60-70次，基本上没有，心里伤来了。 脚。

0: 我连怀过和那个脚踝那地方，肿都笑了。小企业就睡觉是比较好的，能睡5、6个小时。我睡觉早，早早就都睡，他这能休息好一点。你走道干啥的？他这我每天我走一会儿，我啥都自理。这我吃药没说，对这个药是特别比较好，感觉这个你用啥说呢？我不是是一种药，那个时候，别的药它哪也没这么快，它不是正式的说跟降压和吃这药的降血压的，对心脏，我体会说是这比较好，本源疗法恢复本源，用自身的那个能量去吧。那胡老师讲他的，用他的讲课不是，这都感谢人家胡老师，这家都90岁高龄了，还每天给这个大伙儿众多病患者那个服务讲座。感谢你胡老师，我这个到最后反正我咱必须有个感谢人家那个胡老师的那啥的，我就是都90岁的高龄了，还给我们个患者那啥的，祝福他长命百岁，谢谢胡老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老寿星。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2: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市干井子区应城子镇街道，我叫江树香，今年72岁。哎呀，特别那个腰腿疼啊，特别厉害，病年龄啊特别不少，10多年有了，做点活啊腰都挺不住站不住。哎呀，那饭呢？做啊做，还得歇一歇，都站不住，赶紧上炕再趴会儿。外面活更不要提了，想干干着急。这个腿呀、叫腰带的，又麻又胀，还疼，疼的这是忍受不了。这慢慢上了医院了，大夫一看呢，马上做了核磁，俺们一检查，这个病是真不轻，说是腰椎管狭窄这个病，还有腰间盘突出，还有像三项。都挺严重，住了几天，大夫们动员我做手术，这个病必须做手术。大夫还说你要不做呀，就是满炕沫了，回家呢将来就得满炕沫。那个意思我一听啊，真害怕，这管事不能干了，什么这个炕就不得指人伺候吗？哎呀，我也是着急呀、对这个事儿急的呀也上火，我越琢磨这个事儿啊不行，做好行，做不好了。我看还没有原来那样了，我就是真说实话，我说我寻思来寻思去，我没办法跟大夫眼前说，我这还得继续考虑吧，考虑好了我才能答应你做，让我出院了，出院了好长时间，还在那寻思这个病怎么能取消啊，还得生存呢，还得活呀，这个病也不是轻病，疼大了，哎呀，得点止疼药，大夫烤烤电按摩。好时间不长，反是还是疼啊，站不住，挺不住，那嘛就在家躺歇歇吧。歇歇说我也好听这个半导体，突然间听到胡老师讲话，我听胡老讲这个老高啊，传授过去那个医药方传下来了，老古方，我就琢磨琢磨，其他的药也吃过，也比量过，这个主要这个药。试试不行吗？还在那琢磨，哎呀，琢磨这时间不短呐，又考虑能有没有效果，又考虑能不能成功，思想想法都弄了好长时间。这会儿我寻思了，光听不试也不行，快马当好马医，我要医着了好了，我就得着了。我是这么想，这我就打电话购买了，买不两天就给送到了，送回来了我就开始吃。吃这膏哈，哎呀妈，这膏就跟别药这不一样，一进嗓就开始舒服，各位的更好受，身边有点硬实，不那么软乎了。喝到3、4个月，现在哈什么活都想干，还真乐干。我这人也是勤快，人这病就强了，要好了， 屋里外的活啊，哎呀，我都乐干，见活就想干，哎呀，看不上眼活就乐干，带来的成就，原来胸闷气短呢，偶尔前胸后背还疼啊，也不胸闷了，也不气短，我一吃点东西就胀，吃点东西就堵，平时就算吃点圆乎饭、粥饭，凉的硬的，干脆不敢动，干脆也不能吃，现在吃饭胃不胀，胃也不难受了。吃饭也香了，也热吃了，有食欲，吃什么都香，吃什么都好吃。我以前还有个毛病，一许就睡不点再觉，不是做梦啊，就是睡不着。这个毛病，哎，这闹心，这不好受，睡觉不好啊，这影响真大。哎，身体也不好，脑瓜也沉。哎呀，改变了，睡觉也好，也不做梦了，一许能睡五六个小时。哎呀妈，睡特别香。早上起来，哎呀，精神非常爽，头也不迷糊，劲头也挺足的。我真没想到，我现在不用孩子操心，要不孩子还得挂。我现在身体这么好，我要感谢胡老，我也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长寿。谢谢胡老，谢谢。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4: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3: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4: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5: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赢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呢，来找到我们创赢青春的直播间。那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给我们来留言，来进行互动哈。今天呢，做客创赢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凯米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慈敦峰慈总来做客创赢青春的直播间。首先呢，请慈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主持人好，那个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山东凯米科的职业经理人慈敦峰很高兴来做这次活动
5: 这样先请慈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凯米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好吗？
6: 好的，好的啊。山东凯米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呢，成立于2017年，位于山东自贸试验区的汉玉金谷。公司定位呢是做 B2F 的，电子商务平台和精细化工平台。目前公司呢在济南、潍坊、淄博、聊城、合肥等地呢有8家全资子公司，在广东、福建南京、扬州呢也有一些合作公司。目前公司的仓储物流呢覆盖了长三角、环渤海和珠三角三大经济商圈公司呢是以科研创新为使命，以 B2F 加互联网模式为基础，以大数据和云计算为依据致力于互联网、人工智能与传统行业的深度融合，为传统行业降本增效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贡献价值和力量。
5: 我看我们凯米科团队其实主要是打造了这样的一个化工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叫团客化。那么这个平台它的一个核心的定位就是精细化工品流通领域的一个数字化的智能平台主要就是为我们化工企业来提供精细化学品的这样的一个团购的业务哈。您当时打造这个平台的初心是怎样的呢？
6: 那个社会的发展本质上是需要生产力的不断提升和生产关系的不断优化从这个新旧动能转换到新质生产力的这个提出呢，也反映了国家和人民对这个社会发展的一些诉求。当下呢，就是各个行业在升级换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精细化工品流通领域也有很多这个升级迭代的历史性机遇所以呢，基于以上和那个一些经历吧，就是团化课平台也是算是应运而生
5: 其实我们一说到化工品，我们就感觉它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哈。但是您的化这个我们叫做团化课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赋予了它很多的这种数字化的一个智能平台，还有您说的B2F 还有电子商务，给它赋予了很多新时代的这样的数字化的一些特征哈。您当时是基于怎样的一些，是找到了一些痛点的问题想要去解决吗？还是说我的初心就是想打造这样的一个平台呢？
6: 对，这有两点吧。一个是这个基于这个行业的痛点。传统行业呢，就精细化工品领域吧，它这个需求量不是很多它运输成本要高一些同时呢，这个发货慢，它一般需要配送然后同时物流费用还高，这是一个痛点。同时呢，我们又看到这个行业的一个增量。目前全国根据数据统计，就是化工品领域的这个产值是 15-6亿的一个规模，其中精细化工品呢是6万亿的规模啊。这个刚才说的是15-6万亿啊，整个化工品行业，精细化工品呢是6万亿的一个规模啊。所以市场潜力也是
5: 非常大，市场潜力也是非常大的哈。就是您刚刚也说到，其实我们这个化工品，我们一提到，我们就觉得它是一个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就是说我有需求我就来买。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给它提出了哪些，就是说哪些便利的条件呢？做出了哪些改进呢？在这个传统的基础上。
6: 一个是这个相当于资源的重新排列组合吧，另外一个呢，就现在也是基于一些大数据的算法，根据这个上下游客户的生产和诉求重新做一些排列组合。第二一个呢，就是从一些方式和模式上对这个成本进一步的优化对这个生产企业呢起到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结果。
5: 那在我们这个平台当中，我们主要是能够做什么？给我们的这个上下游的企业，主要他们能在这个平台当中实现哪些收益呢？
6: 一个是三大类的这个诉求吧，一个是给上下游的客户提供一个，主要是下游客户嘛，降低采购成本，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些资讯。因为化工行业它和很多行业的区别呢，就是它是周期性的，价格有高有低，在低价格的时候呢，我们会给他提一些建议和资讯你举个例子，在价格上涨的过程中，本来这个月中采购的，我们可以建议他月初采购在下降的过程中呢，你本来是这个月中采购的然后我们建议尽量让它这个采购周期要晚一些这样的话对企业起到一个降本的一个效果，
5: 降本增效的功能。
6: 对对对，
5: 就是我们的这个平台，就是可不可以理解为它其实就是一个化工品领域的像阿里巴巴、拼多多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台吗？
6: 这个受启发呢，我们是受启发于这个一开始是百团大战美团这一些模式，后来有了拼多多呢我们也借鉴于拼多多的这个方式同时呢这个行业也给我们一些机遇你像京东物流它的原仓的概念从这个根本上解决了一个成本和效率的问题包括运输效率包括这个整体的一个就是综合成本嘛
5: 我看我们这个也是去对标拼多多加京东物流的这样的一种商业模式哈，就是这个拼多多的这个模式在我们平台当中怎么样去实现去体现呢？
6: 有几个方面嘛，一个是通过现在这个各个群你像 QQ 群微信群这种方式大家比较容易接受的，因为它毕竟是工业互联网领域嘛，和咱 2C 端的有点区别同时呢，我们有这个自有的商城有个团购平台，团花客这个平台同时还有小程序包括结合着第三方的，你像抖音然后百度爱采购阿里巴巴这些一个立体式的一个算是营销矩阵嘛从市场上来说多种方式就是根据大家的便利
5: 那我们这个京东物流的这种模式，我们是自有的物流，还是说我们去使用别人的这种物流仓储模式呢？
6: 目前的话是这个第三方合作的为主就像类似我们和满帮包括运满满这种模式就现在你像包括就是咱做的滴滴它的车的话也是一种合作方式，这相当于对社会资源的一个重新排列组合和优化我们也是借鉴了这一方面的一些商业逻辑。
5: 商业逻辑现在有多少家的这种化工企业入驻到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了？
6: 我们平台现在登录的是14000多，
5: 14000多家企业。
6: 现在呢也在陆续的在增长
5: 就是14000多家企业，然后有他们自己的产品。如果说我需要这种平台上的企业的产品的话，那我可以在这平台上购买，也可以通过拼多多这种拼团的方式来购买是这个意思吗？就是说在这个平台当中
6: 大致是这么个意思主要是我们是通过我们来进行结算的因为这个行业的一个痛点呢，就是它这个有周期性嘛，价格波动有的时候会快你得考虑到这个行业的履约性我们作为一个或者中间人或者担保人这么个模式。最开始这个商业模式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阿里巴巴那种模式就是只做他营包括京东呢是自营和他营结合基于这个行业的特点呢，我们首先选择了是自营等到以后时机成熟以后也可能会考虑他营因为

0: 并且呢，结算方式也比较灵活，就你放多久，放多少数量，根据这个来结算的啊。这样的话不用大面积的去租仓库啊，或者自建仓库，造成一些社会资源的浪费和成本的增加。
1: 那就是在这个商业模式上，其实我们也是借鉴了拼多多、京东物流这样的一些模式，自己也给它做了一些创新哈。那在技术的创新上，我们都做了哪些的突破呢？
0: 技术的创新呢，一个是我们这个从做平台吧，我们就注重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的研发，很多代码呢是我们一个是原创的，这是一方面的。第二个呢，是我们对下游的客户，不局限于这个精细化工品流通，我们会给客户提一些配方和升级的优化啊，因为我们现在和很多高校都有技术合作啊。
1: 也是非常注重科研创新的这一块儿哈。那其实你看做平台相对来说挺不容易的。那我们这个平台那需要科技的创新，也需要其实去推广我们的这个平台，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那在平台的推广这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0: 这个问题提问的非常好啊，这也是这个行业的一个升级的地方和一个以前行业的痛点，就是在传统的里边呢，也一般呢就是通过展会啊获得客户啊，或者通过行业协会获得客户。后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呢，互联网的方式会提供了很多客户的资源。现在呢，你让随着这各大平台吧，你像这平台是可以提的是吧？
1: 可以的。
0: 像抖音啊，包括以后的 DeepSeek，它是深度的根据个人的爱好或者是你所属的行业给你定向推广的。你包括我们现在在做的腾讯的这个推广方案，它会把这些相关的信息会精准的推到有需求的里边，没有需求的这里边呢，它不会进行推广啊，一个过度营销的弊端就解决了啊。
1: 那你看抖音的话，我们知道它可能会做一个精准客户的一个推广啊。
0: 对对对，
1: 你刚刚说到了，那 DeepSeek 上怎么能去我们怎么去做推广呢？
0: DeepSeek 现在也是在最近也挺火啊，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和升级啊。你看我们现在用的呢，就是用 DeepSeek 去找客户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些信息在 DeepSeek 搜，它会推出一些我们以前没有在互联网搜到的一些东西。当然同时
1: 比如说什么呢？就是我们以前搜不到的东西，
0: 就是一个是你比如说用途啊，以前比如我们知道的有五大用途，你会发现它有七种八种用途啊，这是一种。第二一个呢，就是有些领域的有些行业的客户啊，以前不知道他在用这些产品啊，因为化工品呢，一个化工品它会有多种行业的去应用。同时反过来，我们站在另一端呢，那我别人也不同样也可能会不知道我们啊，他通过 DeepSeek 有可能会搜到我们啊。
1: 所以说这个 DeepSeek 其实在各行各业都能够很好的去应用。
0: 对对对，包括 Kimi 包括豆包，我们都在各个平台上都在尝试，搜索出来反正惊喜也是不断的啊，每个平台给的惊喜也不断。
1: 觉得这样的这种科技对你们的帮助大吗？对这种传统行业帮助大吗？
0: 还是挺大的啊，因为这也是一个算是一个历史性机遇嘛啊。
1: 也是要把握住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一种机遇风口哈。刚刚说的，其实我们的这个化工行业很多都是一些非常传统的这样的一些行业，非常传统的一些客户哈。怎么样能够去说服我们这些传统行业传统的客户去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去呢，去做一个数字化的一个改革和升级呢？
0: 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吧。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啊。你像以前的这个大家好多人可能关注到哈，你比如说很多化工厂的老板都换成孩子了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化二代啊。这个包括他是采购的团队呢，也是比较年轻的了，因为他们对这种京东买货呀，然后拼多多买东西啊，这都是不陌生的。我们这些平台呢，也是借鉴了这些平台的一些风格啊，也是比较友好的。这是一种方式。第二个呢，我们也同时辅助了一个就是 O2O 的模式，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啊，因为这个毕竟是to B 端的，它和to C 端的这个交易成本还是不一样的啊。to B 端的交易成本相对高一些，需要深度的沟通一下啊，这样会更畅快的成交，或者是会客户体验感更好吧。
1: 去帮助传统企业去做一个数字化的转型升级。
0: 对对对对，是的。
1: 刚刚说到做这个平台，当时你也说到了一个呢，是因为对于这个行业其实觉得它还是非常有潜力的，再一个就是根据您个人的一个经验和经历，我知道您以前呢是在这个山东化工研究院 啊，您是从这个那里辞职了之后开始了你的创业之路吗？
0: 刚开始也不是，也走过不少弯路啊，尝试过好多行业。后来呢，也进行一些考虑，就是人这一辈子需要干啥嘛，啊，或者选择啥。那时候也考虑过几个大的行业，你像房地产行业啊，那时候我记得有个新闻啊，其实是济南有个女的销冠啊，一年提成600多万，是不是啊？这个也是挺吸引眼球的嘛，因为这个生活问题是每个家庭或者每个人他绕不开的话题啊。后来呢，做了一些功课，觉得这个行业未来几年啊，它每个行业它都有一个从初步然后到成熟啊，然后这个一个周期的过程嘛啊，那当时呢这个行业觉得也是这个最红利期啊，这个就是算是发展的一个比较这个好的时机嘛，再往后的话，未来也是未可知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汽车行业，汽车行业也考虑过，因为这个数据销售体量比较大啊。包括保险行业啊，也考虑过，就那时候保险中介挺火啊。这个你包括那时候车险的这个佣金啊，提成比例也很高啊，那也是个时代的机遇啊。你包括这些那时候的众筹啊，也尝试过好多行业。后来呢，就选择了这个。自己相对的熟悉的行业。
1: 哦，就是您不是说是从化工研究院辞职了之后就开始做你的老本行化工行业，而是选择了当时觉得哪个行业赚钱多，我想去做哪个行业，是吗？
0: 对对对，最开始的初衷呢，就是辞职之后看看有没有，因为事业那么大，也想出去看看嘛。是这样。
1: 当时那你辞职了之后，你重新做的第一份职业是什么呢？
0: 第一份职业的话，我记得当时是去了那个中国平安啊，因为那时候的这个就是去平安呢，因为我有自己的诉求哈，一个是他的培训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讲课啊，这个以前比较偏内向一些嘛啊，这个也是在那里边学到了不少。后来呢就是考虑到一个行业的趋势吧，也去过泛华，当然这中间呢，因为他那个这些行业是不需要坐班的嘛，同时呢也投了不少项目啊啊，你包括我们做陶艺也是用了几年的时间吧，在全国有几百家的加盟店啊，这个增长速度也比较快啊。你包括现在投于进攻啊，也是做得不错的，速度也比较快啊。那时候的涉及到项目比较多，后来呢就是自己通过思考啊，因为那时候也是觉得这个时代每个行业都在升级嘛，选择了一个复购率比较高的、体量比较大的。啊，就是后来又选回了这个化工行业啊。
1: 您当时在单位里，您是做那个什么职位的？
0: 一开始前几年吧，就是做了几年的财务啊，有3年的财务啊。后来呢，觉得这个财务嘛，反正在办公室里这个。
1: 您是做财务出身的。
0: 对对对啊，想走出去看看，后来给领导请示做了这个销售啊，做了几年的销售啊。
1: 然后您就。出来然后去保险公司的
0: 对对对是
1: 然后又投资了几个项目但是最终又回到了您的这个老本行做化工了
0: 对当时那时候接触到那个在济南嘛接触你看那个曹继平像刘少光他们的收入都比较高嘛然后你像吕总的团队做的也比较大啊有过耳闻啊当时也是定向投奔去的啊后来呢这个行业呢发现并不适合自己啊因为每个人的性格呢，他会有他适合的职业和行业啊，包括呢这个特别是 2C 端的嘛，这种业务，我觉得就是你像朋友嘛，这个和性格有关系啊。你比如说我们也开过饭店啊，这中间也投过几个饭店，那时候朋友去的话，基本都免单了啊。你要这样做生意 ，2C 端的肯定不好做啊。所以呢，我们还是选择了 2B 啊。
1: 那你那时候从单位辞职出来，然后去创业，有没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个落差呢？
0: 倒是没有啊，反正遇到难的时候呢，也可能会想想原单位的好处啊，或者是领导的好处啊，因为在原单位嘛，领导还是比较照顾的啊，比较看重的啊，是这个样子啊。
1: 那你在做这个凯米克这几年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什么样的困难？
0: 创业的困难还是蛮多的啊，你比如说资金困难啊，然后这个市场上的困难啊，你包括这个疫情时期的一些这个 一些压力啊啊、这样的都会有、啊。
1: 怎么化解这种压力呢？怎么走出来的呢？
0: 你肯定是先接受嘛，因为每个人这辈子都会遇到很多困难啊，你先这个接受，然后从这里边呢找出其中的规律来啊，然后找出其中的解决办法来啊，这样子啊。
1: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觉得其实现在我们这个
0: 要乐观一些，对对对，
1: 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那在我们聚焦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聚焦的产品上。是关于环保类的这样的一些化工产品，我们已经能够做到全国前几的这样的一个排名了，是吗？
0: 对，我们主要是现在在选择这个化工品类方向的时候呢，以前我在化工院的时候呢，主要是做医药中原体为主啊，那时候和江浙那边的医药厂打交道比较多嘛，这个过程呢，包括你像家里亲戚又做环保的水处理的啊，后来呢去了就是最后一家单位呢是同心环保啊，是做脱硝的啊，全国低温 ISR 的龙头，现在也上市了啊，那时候呢我觉得环保的潜力比较大，其实这个受这个单位的启发也挺大，就是创开米科的时候。你看我们做的一个是脱硝催化剂，还有是脱硫增效剂啊，针对气的。现在我们和我们的这个股东和合作伙伴呢，又在水处理上做了一些药剂啊。
1: 其实也是聚焦于化工领域的这样的一个更细分的一个赛道。
0: 对，是的，就侧重环保嘛。未来它是一个增量的市场啊，未来潜力还是比较大的。
1: 我看我们公司也有未来要上市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哈。
0: 对，
1: 你觉得在上市的过程当中，会顺利吗？还是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吗？
0: 肯定，这困难和挑战是比较多的啊，
1: 并存的
0: 啊。首先，你像2014年、2015年，我们拿着 PPD 可能就融到资了
1: 啊。
0: 现在的话，你要和投资在谈的也比较多啊，他得需要一个是他们前景了，同时呢口袋捂得严了，另外一个呢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面临的挑战也比较多了啊，这是一方面，同时呢这个在发展的过程中啊，肯定会遇到一个。你先解决生存问题，然后解决发展问题啊，同时呢你还得有盈利，你要想快速的增长啊，那肯定包括资金缺口啊，这些都是面临的一些困难啊，需要解决的。
1: 那我们平台我们的盈利的模式是靠什么去盈利呢？
0: 有几大盈利点嘛，一个是就是传统的化工贸易里的一个价差啊，这个盈利啊，当然我们这个盈利呢是把它做到极致的低啊。第二一个呢就是物流上的节省的利润啊，长短途的一个差。我举个例子啊，就像你比如说从咱烟台发货吧，发个3吨货到广东去，运费的话一吨大概1000多，我们要走海运的话，整船和整柜就200多就到了啊，这样的话一吨能省个800。我再加上在珠三角的当地配送，基本上100块钱就够了，这样一吨就是。省个700多，这时候呢，我给客户能，比如说让一些利啊，让个300-500块钱，那他的采购优势成本就上来了啊，对，
1: 就这几方面的
0: 成本降低了，对，是的，
1: 未来的话，对于我们凯米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您有一些怎样的规划和设想呢？
0: 首先呢，我们要打造一支就是以科研相结合的一个。学习型团队啊，其次呢，我们还是做好我们的三大电商平台啊，你像团化课啊、化工搜，包括化工卖卖啊，这三大平台。最后呢，我们也是需要抓住新的时代的机遇吧啊，争取一些新的突破和创新。
1: 您刚刚说的这三大平台，它是有区别的吗？这三大平台各自的这个功能是什么呢？
0: 有区别的啊，你像团化课嘛，然后对标的就是化工行业的拼多多和京东物流这种模式啊，然后化工搜呢是对标的百度啊，你像大家都有个痛点啊，像专业的搜索呢，你想精准的找到，你会发现你上这个各个搜索引擎去搜，它会搜出很多广告来，很多
1: 很多无效的信息，
0: 对不对啊？这样的话，我们是。 把这个细分领域的信息把它聚焦到这个平台上里边来好去搜，同时呢这些东西是开源的啊，很多也是不停的在上面优化啊，这是我们做的化工搜域名已经注册下来了。同时化工买卖呢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举个例子啊，就是你比如说我认识你，你认识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呢是我的客户，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化工买卖呢，哎，我就可以能看到啊，原来我朋友圈里有人能通过几步能认识他啊，我能第一时间呢找到我需要的这个客户和他联系，同时呢这个人脉的一个背书和加持吧啊，会提升这个就是生意上的一些交易效益啊。
1: 其实我觉得您也是在自己也在做一个转型哈、啊，就是通过以前您是这种传统的这种工作者，然后现在转到了电子商务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自己也在做一个转型是吗？
0: 对，也是需要学习不少，因为那时候在原单位去江浙出差比较多，你看特别去杭州也比较多啊，这也看到了这些新兴的创新和变化啊。是这样，
1: 一直在学习和进步当中，
0: 这个经历很重要啊。
1: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子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哈，让我们了解到了凯米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也希望呢在子总的带领之下，我们凯米克化工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尽快早日上市。好的，再次感谢我们正在收听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那谢谢啊，谢谢主持人。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以养生长寿为理念，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吸收充分，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的专题。
3: 主持人好，老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有一习惯，不爱通知家属，也不愿意让街坊邻居们知道，怕给大伙儿添负担。您想啊，大伙儿要是知道了，能不来医院看，来了的话就得花钱呐，这都是人情，人情礼道，你来我往，早晚要还，还不上还惦记着是回事儿，这事搁在心里头永远是块心病。咱老年人最在意的就是人情世故，人情往来不愿意多，多了记不住，也顾不过来，所以自己身上有点啥事儿，宁可偷着扛着掖着，也不愿意告诉外人。亲姑娘亲儿子不到万不得已都不通知，这就是老人。当老的得有老人样，不给儿女添麻烦，这是大多数老年人的处世哲学。昨天我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给他接进来之后，他直接就跟我说，胡老，我想订您多批准几盒可以吗？我想多买。我问他，你之前用过老马？他说没用过。 他说我们家家族遗传，而且心脏都不好。他说他父亲用过胡家老膏。他接下来又说了一句话，让我一下子回想起来好多的事。他说，胡老，您还记得九道弯胡同的张老蔫儿张喜友吗？我说我记着了，我当然记着这个人，我给他看过病，而且我去过九道弯胡同。九道弯胡同里有一个卫生院，我女儿最早学医的时候在那个卫生院当大夫，张喜友还认识我女儿呢，说我女儿扎针厉害，我女儿给他们家姑娘打过预防针，我女儿打针时他家姑娘从来不哭，哭也是扎完了才反应过味儿来，哭两声意思意思就得了。那位听众听到这儿就笑了，他说，胡老，我就是当年那个小姑娘，张喜友是我父亲。我说，哎呦，时间可真不禁混呐，当年的小丫头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我问他，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都45了，眼瞧着奔50的人了。我说，你父亲现在咋样啊？身体挺好的？他说挺好，父亲快80了，比我体格都强，见天的出门溜达，不着家。而我呢，我可倒好，最近这一段时间还越来越严重了，最后还是我父亲告诉我有胡家老膏这种，父亲说让我上您这儿来买。我说行啊，你趁年轻恢复起来很快，我就给他开了3个月的，我说用3个月足够了，你父亲当年确实非常严重，后来他连着用了将近2年时间，据说把从前的工作都捡起来了，能挣钱能养家了，很了不起。张老蔫儿别说干活了，在床上干躺着都是煎熬，躺躺不下，坐坐不了，走走不了，咋地都难受，上不来气儿，不过血。我问老张他女儿，我说你知道你父亲12年差点没开胸，差点活不成，你们知道吗？他女儿说，之前真不知道，父亲母亲守口如瓶，谁都没告诉我，直到2018年春节，家里的孩子都回北京的大杂院过年了。张喜友一高兴喝了一点酒，跟3个孩子闲唠嗑的时候一不小心才说漏了嘴，孩子们这才知道张喜友当年差点没交代到医院里头。当年他和老伴在医院里住了半个多月，抢救了3-4天，孩子们都不知道，从来没跟孩子们说过。我问张喜友的女儿，我说你老父亲还在九道弯胡同里头住着呢？他姑娘小张说，是啊，我们当小的这些年陆续都从九道弯胡同搬出去了，现在只有我父亲母亲还挤在那30平米的小平房里头。他说他不搬了，出去住不惯，这辈子就守在那儿了。张喜友的女儿说，我和我大哥在北京都有房，二哥在唐山有房子住，我们都想接父母上楼，但父母不同意，不想离开老地方。我能理解两位老人心里的想法，一个年代的人适应一个年代的环境， 我们这代人都是从困难时期过来的，我们当年是怎么生活的？当初咱们国家好比一个大家庭，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人口多，勉强能温饱，但每家每户都不富裕，因此呢，大家都没有太过分的要求，只是一个心眼儿，想把国家建设好，让这个大家先富裕起来。虽然每个小家住的地方小了点儿，但不要紧，困难都是眼前的，早晚能克服。北新桥附近的九大湾胡同见证了北京城的发展和进步。九道二，听这个名儿就知道，它不像一般的胡同那样直直的，这里小门小户大杂院多，住房拥挤，可是胡同里的事情却井井有条，人情味儿很足。一清早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老人们把家务管起来，退休的老人各自在院里头寻找自己的乐趣，养鱼的养鱼，养鸟的养鸟，还有我刚才说的胡同里的卫生院定期给孩子们检查身体，打防疫针，每天上午可能就属卫生院的小屋最热闹的了。好多娃娃因为害怕打针而哭天抹泪的，老人们一边哄着孙子孙女，一边帮护士按住孩子的胳膊，哭是难免的，但是针也必须要打。九大湾胡同最早的时候也都是四合院，跟我们胡家大院一样，都是独门独院的，后来人口多了住不下了，就改成了大杂院。大杂院之所以杂，是因为地方小人口多，盖房子不像过去那么讲究，东搭一间厨房，西搭一间小屋，最后院里只剩下走人的小窄条，其余的全是棚子。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张喜友家就住在九道湾中巷，房子一共就30平米，一家五口人当年就挤在这么一家房一铺炕里头。这房子是张喜友自己盖的，自己买料拉瓦砌砖盖起来这间小屋，小屋的东头用隔断隔出来一间6平米的书房，这个书房就是老张平时工作的地方。老张是工程师，在建筑设计院工作，帮人设计高楼大厦，但是自己呢住了一辈子的窄窝棚。九道湾好多人家都这样，多数都不缺钱花，家里有成套的家具，有电器设备，就是缺房子。我当初给张喜友，张喜友曾经就跟我讲，他说不管到啥时候，我都愿意跟我的老街坊老邻居在一块儿，人越多越好。人多虽然大杂院这小胡同有点盛不下我们，但是热闹有人气儿，有生命力，一辈子两辈子三辈子也待不够这个挤挤叉叉的大杂院。再后来时代进步了，养的孩子们也都长大成人了，出去单过了，房子就不缺了，住的也不挤了。但是最早的 盖这些房子的老人亲眼见证过时代变迁的老人们都会留下来，留下来有个家，有个念想。老张在我这儿头三年但一直没上支架，为什么没上支架呢？医生不敢往里放，如果直接放支架，手术后没办法吃药，所有抗凝药都吃不了，像什么玻璃维、阿司匹林这些药都是很刺激胃肠的，凡是出过血的人这些药耐受不了。所以医生给他们两个建议，第一，直接搭桥，不上支架，用搭桥解决心肌缺血问题，搭桥术后吃抗凝药相对较少，但是搭桥得开胸，手术风险还高，在当时看确实属于过度治疗，杀鸡用牛刀，所以老张不同意，他选择了第二条路。第二条路就是回家吃中药保守治疗。在这三年期间，张老弟没少喝中药汤，也没少吃中成药，西药吃不了他就吃中药，但是中药呢也试过很多种，没见到特别明显的效果。三年以后，也就是2012年，他感觉胸口憋闷上不来气儿，跟老伴一合计，偷偷的住进了医院，没告诉子女，也没告诉街坊邻居，怕给大家添麻烦。就像我开头讲的，老人家们通常都是这样的想法，得病了以后不愿意告诉别人，因为什么呢？不吉利，也不是啥好事儿。临住院之前，老张还特意找个理由跟大杂院的街坊们解释了一下，他说，我跟老伴儿上外地旅游，这边瞒着邻居，那边瞒着子女，偷偷摸摸的办了住院手续，到医院一看，医生说这次必须得做搭桥了，没办法了，这次想支架都支不了了，只能选择搭桥。既然下定决心做手术，一切准备就绪，那就做呗。但是第一次还是没做成，又遇到了一个困难，指标不合格。要想做搭桥，必须参考一个数值，叫左心射血分数，简称 EF 值。这个 EF 值越低，说明患者的心功能越差，手术风险越高。如果太低的话，像张老弟术前检查 EF 值不到20，医生看到数值以后根本不敢给他开刀啊。为了帮助提高指标也费了不少功夫，但不管吃什么药，奇了怪了，怎么升都升不上去，最后独参汤和生脉饮都试了也不行，喝生脉饮顶多就能挺个10分钟，不一会儿指标又下来了。讲到这儿我多说一嘴，特别是家里条件比较好，很多人愿意花大价钱买老山参煎独参汤，但是效果往往不理想。为什么效果不好啊？第一，买到手的未必是真正的野山参，个人很难买到真正的野山参，现在的长白山野山参太稀有了，但凡发现一颗，优先被有实力的民族药企征用，能到个人手里的概率很小。另外，即便是真的野山参，或者咱们干脆就用林下参熬独参汤，它也是有适用人群的。 独参汤适合什么人呢？适合本来身体状况挺好的人。你如果是50岁往下的年轻人，突然发生一个大病急症，这个时候浓煎独参汤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是老可喝不了独参汤，就像老张这样岁数比较大还是陈旧性这样的人，最好不要喝独参汤，虚不受补啊，喝上之后反而起反作用。如果您的身体属于慢慢衰弱的类型，然后又二犯三犯，正好赶上犯病的时候，这个时候适合用生脉散或者生脉饮。生脉散补阴又补阳，还有收敛心气的作用。生脉散是救急的，有的人血压低，常年吃生脉散没有用，他这个药跟速效救心丸是一个性质，正发病的时候用一下行，长久打算还得改用治疗型的药，用生脉散不当事儿。什么叫治疗型的药呢？在配伍上一定要讲究，不能丢胳膊断腿。有的中药方连君臣佐使都配不齐，就妄想那都不现实。在《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和君臣佐使，一副药是好是坏，通过这一句话就能判定出来。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君药和臣药的结合是养生大于治疗的。养的意义就是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没害，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水质越好，空气质量越好，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大家记住了，君药和臣药一定不能用太刚猛的药，太霸道太猛身体受不了。老高的君药为啥用党参而不用人参？党参很柔和，它是养的温润的，长时间吃，而人参它就很燥。很多老人体虚的人吃人参上火，吃人参流鼻血，吃人参难受。凡是人参做君药的方子都不适合长时间吃。另外您知道吗，最好的参类是党参而不是人参。党参中的极品叫狮子盘头，长什么样呢？它的根头部位凸出来一大块，凸出来这块跟狮子头一模一样。狮子是百兽之王啊，狮子盘头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它没有人参那么大的偏性，但是它的智慧在于养，在于统领下边的臣药和佐使药。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臣药是熟地，熟地被称为药中宰相，它辅佐力最强。因为臣药的作用就是调度，把君药的命令传达到地方。靠啥传达呢？靠气血。《本草纲目》中记载，熟地有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通血脉、益气力这些作用。说白了，骨骼、肌肉 和气血都得靠它滋养，这是身体的底子。底子厚，气血足，想干一切事儿都好办。底子不够，吃药白费功夫，因为你吸收不了，这是熟地的辅佐和养护作用。但是光靠养还不行，治养结合。那么治靠谁呢？靠左药和使药。左使主治左药和使药的数量不能太多，太多就乱了。以往我们见过很多大组方，全方一共30-40种药材，君臣就两位，剩下全是左使。这种方子就叫头轻脚重。头轻脚重的药吃到肚子里以后坏了，乱套了。因为君药和臣药的力量太弱，调配不过来，结果把身体治得乱糟糟的。所以记住一点，别贪大饼，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比出现100个问题派100个人去干，最后100个问题连一个都没解决，比这强。所以老高的左使药并不多，就3味：黄精、枸杞、何首乌。这3味药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各有寓意。枸杞代表天，枸杞是最喜阳光的一种药材，得太阳精华才能生成枸杞。黄精代表地，得土地精华。李时珍把黄精定为草部之首，所有长在土地里的草药，黄精排第一个。服用黄精可得大地的精气。黄精又叫仙人余粮。何首乌代表人，何首乌本身就是个人名，姓何名首乌。唐朝元和七年，在顺州南河县有这么一个人，他58岁时没娶妻，没生孩子，因为他从小体弱多病，身体不好。后来他在山里发现一个草药，就吃这个草药的根。书上记载说他旧疾皆全，发无容少。啥意思呢？头发变黑了，面容也年轻了，所以60岁左右这老先生才娶妻生子。10年之内生数男，这个人活了100多岁，名字叫何能氏。子氏的氏就是能生孩子的意思，他的亲孙子就叫何首乌。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们的事迹，给这个药起名何首乌。所以枸杞、黄精、何首乌分别代表着天地人。天地人又叫三才，三才可生万物。对于我们的身体而言，什么能生万物？不就是我们身体的本源吗？把身体本源回归了，疾病自然而然的就消解了。总有人问我，胡老，回归本源，本源可以转化成身体素质，身体变强了。前边提到的那位张喜友，他想做手术，但是指标不合格。医院的中医大夫想用独参汤和生脉饮帮他顶一顶，但费了半天事儿也没顶起来。最后负责他的主刀大夫小庄，小庄是我的学生，小庄找到我说，胡老，您能不能帮想象哲呀， 他现在严重，想搭桥还搭不了，看看张师傅喝上以后能不能帮他把射血指数升上来，只有升上来才能开胸做搭桥，升不上来这个手术压根做不了。我说可以试试。我看了张喜友的病历以后，我就跟小庄说，他的血象就上来了，你别着急给他做手术，说明他这个人身体素质挺好，如果恢复得很慢，超过两天才上来，那么你该开胸开胸，该搭桥搭桥，不搭就不赶趟了，负责回归本源，有利于所有动手术的人术后恢复元气。我们就按照这套思路给老张做的治疗，最后真没想到老张的身体挺争气，我看他生得这么快，心里就有了谱，免去了开膛破肚之苦。最后的结果就是现在这样，这老头精神着呢，每天都在外边溜达，不着家，享受晚年生活之余，还推荐他姑娘，让他姑娘到我这儿来，他姑娘的问题很小，我有信心。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老年人就这样，不想拖累儿女，但是还免不了替儿女操心。操心没有错，当爹妈的哪有不操心的？孩子对他好，他惦记着；即使孩子对他不好，他也惦记着。有的孩子越对他不好，他越惦记，没招。这就是当家长的责任。但是得提醒大伙儿，我们要想对子女负责，首先学会对自己负责，把自己活明白了，活健康了，您再想着帮助孩子，可以吧？可以的话，我不讲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0: 1899年，胡胜夫将佛教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胡老您好，大家好，我叫傅国荣，我今年67岁，牡丹江海宁市的人。我从40多岁就家族遗传，就靠那个西药安露地平和贝塔乐克维持，有时候吧不知不觉的就犯病了，休息几个小时呢就下去了，反正也不上医院。完了我自己都习惯了这么多年，这血压呀就是我的负担呐，很痛苦。完了我2015年呢又得个这个病了，没彻底好呢，2018年又留下了后遗症，睡眠也不行，睡眠困难，脑袋迷糊，晕沉沉的，天天的难受脑袋。我吃了很多中药呀，也不管事儿，常年吃也不管事，脑袋还是像寡鸡蛋似的那种劲儿。完了脑袋晕晕沉沉的，天天完了呢眼睛呢还迎风流泪。我没事就听收音机呀，那个听胡老讲课，讲到本源疗法我就听迷了，寻思我买有听这收音机吗，不是，我就寻思买点试试吧，反正家庭条件也不好，跟我儿子商量，没有老伴儿，他那个骗子嘛，胡老这么大岁在广播这全国都听，还真挺好的，就减轻了半片，原来吃一片半，越吃越多，这么多年挺好的。后背嘛就像背一个面板似的，胃胀气胀的我也挺多年了，吃点东西打嗝胀气，不消化，生冷硬都不行。现在我这胃肠里打嗝胀气也好多了，完了便黏也都好多了，眼睛这迎风流泪飞蚊都好多了，睡眠也行。我这个人心事重，完了要有点事儿吧就寻思寻思，就觉就睡不好，但是这些日子时间长了躺着躺着也就睡了，能睡5-6个小时吧，就是头晕什么的都那啥了，好多了，就得那些个病去医院检查完了。哎，我说天天躺床那鼻子就不透气儿，我说这怎么回事呢，不知道啊，出去吧，就买点东西嘛，这鼻子还流鼻涕，我说这岁数大了怎么什么都那个啥了呢，躺那嘎也透气儿了，这个也好的挺快。最近呢又伤了一下这个肋条，一寒腰完了这肋条又动弹一下子就疼，也不咋疼了，以前做饭也可打怵了，现在能给我孙女做饭了，挺好的。发自内心的说呀，就15年得的那个焦虑那个啥玩意儿，又得的那个，我现在都好多了，我可开心了，摆脱我的痛苦和烦恼了。 哎呀，反正比吃一把一把的那个中药那胶囊啥的强多了。

0: 平安长寿，衷心的谢谢，谢谢胡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3: 大家好，我是新后岛昌黎县黄田庄镇，我姓韩，我今年已经81了。我是那个
4: 没吃一天的，我是那个时候是个我着火比较多着，着火那一段突然有一下那就心不跳了。我初学那段有一道是迷糊的，又是干啥的呢？我在啥时候有个迷糊呢？早晨时间睡觉有几回，早晨一翻身啥的马上迷糊的，就不敢睁眼睛了。我腰椎不好，3-5节都不行，我坐两次了，连那洗脸那个那得坐在炕沿上那个高灯上那个紧跟那着洗，不坐着不靠着的都站不住。身上我也不太好，脚脖子一上到小腿往下吧，有点肿，也不检测也不啥的，你反正这家他也不疼也不痒，他就是肿，那都老毛病了。那个时候了，都多少年了，40那个时候都拿过那个，也可能是那个年龄的关系，2小时一会儿，又或者一段儿，应该是还不到1个钟头的，没准时候。你这一会儿一醒一醒的呢，他完他就耽误睡眠了，也整整的睡不着了又。咋了买的？因为我也给听这个收音机广播听的那个胡老那个他的讲座，这个那个本源疗法听的啥的，我听着挺好，因为那个我是买了。开始吃以后买完之后，那个时候我发现你平时那个他只要对血压有好处都要试试，所以说哪个药也不中，哪个药没这个这个。吃这几天以后呢，都在正常范围，都是我一天两会儿检测，早晨一会儿，晚上一会儿。那个迷糊的那感觉，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就迷糊，不敢睁眼睛，都不敢动了。现在没啥感觉没了。赶到我5月份那个时候，我就随便停药了，都正常了。我能这我那啥，稍微高一点我都不让高的，总在这正常范围内。现在的心脏我那个心里想来了，心里我最低时候到的50。过缓，可缓了。买过那个文献颗粒，完了我看他有副作用啥的，有管理用的啥，我都没吃到，心里伤来了。现在都是60多次，60-70次，基本上没有。心里伤来了，脚连踝过那个脚踝那地方，总都笑了。小企业就睡觉就比较好了，能睡5-6个小时。我睡觉早，早早的我都睡，他就能休息好一点。你走道干啥的？他是我每天我走一会儿，我啥都能自理。我吃着药没说，对这个药是特别比较好，感觉这个你用啥说呢？我不是吃一种药，那个时候别的药他哪也没这么快，他不是正式的说跟降压和吃着药的降血压的，对心脏，我体会就是这比较好。本源疗法恢复本源，用自身的那个能量去吧。那胡老师讲他用他的讲课不是，这都感谢胡老师，这家都90岁高龄了，还每天给这个大伙儿众多病患者那个服务讲座，感谢你胡老师。我这个到最后反正我咱必须有个是感谢人家那个胡老师的那啥的，我就是都90岁的高龄了，还给我们这个患者那啥的祝福他长命百岁，谢谢胡老师。

0: 唐·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老寿星。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1: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市干井子区应城子镇街道，我叫江树香，今年72岁。哎呀，特别那个腰腿疼啊，特别厉害，病年龄啊特别不少，10多年有了，做点活啊腰都挺不住站不住。哎呀，那饭呢做啊做啊还得歇一歇，都站不住，赶紧上炕再趴会儿。外面活更不用提了，想干干着急，这个腿呀、叫腰带的又麻又胀还疼，疼的这是忍受不了。这帮人上了医院了，大夫一看呢，马上做了核磁，俺们一检查，这个病是真不轻，说是腰椎管狭窄这个病，还有腰间盘突出，还有像三项都挺严重，住了几天呢。大夫们动员我做手术，这个病必须做手术。大夫还说你要不做呀，就是满炕沫了，回家呢将来就得满炕沫。那个意思我一听啊，真害怕。这管事不能干了，什么这个炕就不得指人伺候吗？哎呀，我也是着急呀、对这个事儿急的呀也上火。我越琢磨这个事儿啊不行，做好行，做不好了，我看还没有原来那样了，我就是。真说实话，我说我寻思来寻思去，我没办法跟大夫眼前说，我这还得继续考虑吧，考虑好了我才能答应你做。让我出院了，出院了好长时间，还在那寻思这个病怎么能取消啊，还得生存呢，还得活呀，这个病也不是轻病，疼大了，哎呀，得点止疼药，大夫烤烤电按摩，好时间不长反是。还是疼啊，站不住挺不住，那妈就在家躺歇歇吧。歇歇说我也好听这个半导体，突然间听到胡老师讲话，我听胡老讲这个老高啊传授过去那个医药方传下来了老古方，我就琢磨琢磨，其他的药也吃过也比量过，这个主要这个药试试不行吗？还在那琢磨。哎呀，琢磨这时间不短呐，又考虑能有没有效果，又考虑能不能成功，思想想法斗争了好长时间。这会儿我寻思了，光听不试也不行，快马当好马医，我要医着了好了，我就得着了。我是这么想，这我就打电话购买了，买不两天就给送到了，送回来了我就开始吃，吃就膏哈。哎呀妈，这个膏就跟别药这不一样，一进嗓就开始舒服，各位的更好受，身边有点硬实，不那么软乎了。喝到3-4个月，现在哈、什么活都想干，还真乐干。我这人也是轻快，人家病就强了，要好了，屋里外的活啊，哎呀，我都乐干，见活就想干。哎呀，看不上眼活真乐干，带来的成就，原来胸闷气短呢。偶尔前胸后背还疼啊，也不胸闷了，也不气短。我一吃点东西就胀，吃点东西就堵。平时就算吃点软乎饭、粥饭，凉的硬的，干脆不敢动，干脆也不能吃。现在吃饭胃不胀了，胃也不难受了，吃饭也香了，也热吃了，有食欲，吃什么都香，吃什么都好吃。我以前还有个毛病，一许就睡不点再叫，不是做梦啊，就是睡不着，这个毛病，哎，这闹心，这不好受，睡觉不好啊，这影响真大，哎，身体也不好，脑瓜也沉，哎呀，改变了，睡觉也好，也不做梦了，一宿能睡5-6个小时，哎呀妈，睡特别香，早上起来，哎呀，精神非常爽，头也不迷糊，劲头也挺足的，我真没想到，我现在不用孩子操心，要不孩子还得挂。我现在身体这么好，我要感谢胡老，我也祝胡老身体健康， 永远长寿。谢谢胡老，谢谢。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 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9: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8: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9: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但总有思念的烟尘灼痛我身，那一刻所有的伤疤都牵扯到了灵魂，蜿蜒而明明暗暗的又似水奔腾，淘尽岁月的沉渣如泥沙般翻滚，忍不住想要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0: Nice。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5: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6: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7: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8: 是我回来了。
9: 老太太，我回来了。
10: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1: 爷爷爷爷，我来了。
12: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1: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3: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时间下午五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8: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7: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8: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体育1021，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天晚上，2026上海明日之星女子冠军杯小组赛第一轮，中国 U17 女足5-0大胜皇马 U17 女足。比赛中，方珍珠上演帽子戏法，赵思晴梅开二度，最终中国 U17 女足5-0大胜皇马 U17 女足，取得开门红。昨晚进行的英格兰社区盾杯决赛，阿森纳3-0战胜曼城。上半场，卡拉菲奥里开场24秒闪击，随后哈弗茨头球再下一城。下半场，厄德高为球队扩大比分，最终阿森纳3-0击败曼城，夺得社区盾杯冠军。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女单决赛今天凌晨进行，王曼玉4-2战胜王艺迪，夺得女单冠军，这也是王曼玉个人第三个 WTT 大满贯单打冠军。首次夺得瑞典大满贯女单冠军后，王曼玉将获得10万美元的奖金以及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本站比赛，国乒收获女单和混双两项冠军。昨天，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在浙江衢州继续进行。在女子链球决赛中，19岁的山东小将张家乐凭借第四投78.64米的惊人成绩强势夺冠，将赵杰在今年4月创造的亚洲纪录大幅提升了42厘米。
4: 气象1021。
9: 今天白天到夜间，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明天白天到夜间，鲁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北风转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
10: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11: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10: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12: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10: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3: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4: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5: 他有个5大3粗的灵魂。
16: 他是狮子座。
17: 他爱臭美。
18: 他是爱哭鬼。
19: 他老是忙着减肥。
6: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10: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11: 你好，我是小康。
16: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7: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6: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18: 都下班了吗？

薄荷说，这两天小康的状态真好啊，都跟周五似的。你看我准备的开场都没说，太不合情境。我今天写的开场是，什么叫门槛？所谓门槛，能力够了就是门，能力不够那叫坎儿。下午的17:11，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小康在下班路上陪伴你的一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0: 这首歌是来自五月天的《玫瑰少年》，也是我很久之前就想播给你们听的歌。这首歌的背后藏了一个深刻的故事，是关于校园霸凌的事件，发生在2000年，主角是台湾的一个15岁少年，名叫叶永志。叶永志因为在学校举止女性化，长期遭受同学的嘲笑甚至霸凌，包括很多很不雅的行为。尽管叶永志的父母曾经带他去看过心理医生，确认他是否需要帮助，但是医生诊断这个男孩一切正常，是周围的环境对他的误解和偏见导致了他心理的困境。叶永志在学校的遭遇一度引起了社会对多元性别和校园霸凌的关注，他的故事触动了音乐人，创作了《玫瑰少年》这首歌。他也成为了在中国台湾性别平等教育法重要的推动力。这条法则帮助了很多像叶永志一样的孩子。你可以是玫瑰，可以是丁香，只要你喜欢，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任何花。
1: 在我心里。

歌词唱到，哪朵玫瑰没有荆棘，最好的报复是美丽，最美的盛开是反击，别让谁改变了你，你是你或是你都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关系。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叫你在工位上养了什么植物，来聊聊你办公室的小植物吧。先说我的互动打样，康说我养了好多好多的多肉，为什么是好多好多呢？因为死了再买，死了再买新的，直到我把它放在了后面的阳台，我不管了。我的同事开始帮我养，6年时间过去了，我的多肉们子子孙孙无穷尽，开得特别茂盛，甚至还开了花。然后我经常在楼就是阳台那儿看着我的多肉，我在想，这养多肉和养男人是一样的，就是你别管他，他活得可好了。Baby, I'm forever yours. It's the way you love me. It's a feeling. 那就别搭理他就行。It's centrifugal motion. It's perpetual bliss. It's that pivotal moment. It's a. 大部分的多肉，他们的离开都是死于水太多了，就是你经常浇水，经常浇水，把它淹死了。好像讲了一个什么爱情的道理，就是很多爱太浓烈，然后把它灌的就特别像范志毅的口头语一样。

收到了非常多的互动，大家写的都特别好。蝴蝶青说，我的办公室同事们养了各种各样的花，还有各种君子兰，其中有一种叫碰碰香。什么意思呢？只要你摸了它一下，碰了它一下，满屋子立即到处飘香。办公室里什么花也没有，只有小康送给我的一只手工做的向日葵。这个针织向日葵，我一看到它立刻就想到了小康的活力。果酱说，我的办公室每个工位都有一盆绿萝，是公司统一安排给我们的，物业负责浇水修剪。我这个人不喜欢养花草，同事有好多养多肉植物的，办公室的窗台都被他们养满了。我只喜欢多肉食物，不喜欢多肉植物。你倒挺会喜欢的。哎，你们看张彩玲吗？张彩玲真是我的人间嘴替啊，她经常说一些话让我觉得啊，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然后那天我看张彩玲说，她说我和我的老公刚刚认识，还在暧昧期，没有确定关系的时候，她老公你知道吗，就是她发短视频里的大胖媳妇儿啊，她的素材源头。她说她就请我去中餐厅吃饭，那时候他不太会中文，基本不会，但是他已经会点菜了。然后别的嘉宾就问他说，他都不认字怎么点菜啊？张彩玲说，我当时也是这么问我大胖媳妇的，大胖媳妇说，这个偏旁部首的菜都好吃。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他爱点月字旁的，肘啊，腿啊，肺呀，肚啊，肠啊。哎，我听到这儿的时候笑死我了。对呀，你点菜的时候你点带月字旁的，它能不好吃吗？哎呀妈，真香。

小亮说养多肉可以不管，但是我觉得养男人还是要管上一管的。我今天本来都没想 Q 你，那既然你自己送上门来了，我给你准备了一个东西。相亲的本质是什么？相亲的本质是一个不会搞定女生的男生，去见一个没人搞得定的女生。怎么样，小亮，总结的好吧？把你的这个都给你总结了。相亲的本质是什么？我知道你没有听懂，我再说一遍啊，就是一个不会搞定女生的男生，明白了吧？去见一个没有人能搞得定的女生。

你走得那么孤独，却偏说那是自由。伍佰的歌，再度重相逢。迷失的迷失了，相逢的可能会再相逢。

好听吗？这是来自于 Lily Arbogger 的一首歌，叫做 Moonlight 月光。剪完六便士，下班路上记得听听你耳边的月亮。My emotions like a landslide. Lily Arbogger 特别出名的一首歌叫做 Love is Like 爱是如此，改天播给你听哦。

你办公室里的小植物。莫大妞说，我养的都是石头。我妈说我是坐着火盆生的，甭想养那些花花草草，鸡鸭鹅猪啥的，主打一个听劝。看别人工位上养的香蕉好像很好吃。现在流行在办公桌上养香蕉是吗？养那种芭蕉带个杆儿，然后插在一个像那种奶茶的大杯子里面，熟了好像可以吃，咱也不懂，咱也不敢问。雨通闪闪鱼说养了一个搞怪的仙人指球。芳芳说仙人球，前一段风靡一时的仙人球减少辐射，我就跟风养了一盆。养了之后才知道，满身是刺的仙人球居然也会开花，它的花期很短，但是巨好看。最近又发现它长歪歪了，它是很爽吗？观察后才知道，仙人球也是向阳而生的，它跟着太阳拐弯儿的。我的他是谁？怎么还没出现？我们的情节都在我梦里面。黄色的雨夜，青蛙你在哪边？我在池塘前等待一天一天。芊芊说办公室有一盆小型发财树，一盆多肉，每天看着它们生机勃勃的绿色，心情舒畅多了。还有一盘中国红，红红火火，寓意好，看着也让人心生欢喜。发财树这个东西好啊，我们家有一盆发财树，有一年我把我的羽绒服什么从凳子上滑落都盖在上面，压了好多天，我拿起来的时候它还活着呢，谁想挡我的财路啊。我们家现在唯一活着的就是这盆发财树了。

张张说相亲的本质居然是一群最不会追女生的男生遇到了一个最难追的女人，扎心的嘞。 怎么这么多人在群里问我范志毅的口头禅是什么？范志毅的口头语你都不知道啊？脸都不要了。<笑>

着说，当初为了留着饮料瓶子养了两瓶绿萝，隔壁桌老师以为我特别爱绿萝，就把他一大盆绿萝都搬给了我，结果每次都是他看着叶子黄的不行了，过来给盆子里加点水。这里是小康在下班路上陪伴你一小时的脱口秀，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微信的右上角点击添加，选择公众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参与每天话题讨论。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多做

0: 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什么的卡片。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坐标济南，小康在下班路上陪伴你的一个小时脱口秀，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家可以来进我们的互动群啊，我们才子与小花，我们的不管几岁开心万岁，还有我们今年新开的群地球观光客，欢迎您在微信搜索小亮，我们群主的微信号15207227841，他就是刚才我们在节目里提到的一个特别不会哄女生的男生啊，一个资深单身。15207227841，欢迎进我们的地球观光客吧。

天互动，你在工位上养了什么植物？来聊一聊。张张说，我们办公室的配置是一朵红花，三片绿叶。唯一的女士还是特别喜欢种花养草的，她的家里几乎是一个小花园了，也经常在办公室里给我们普及各种花草知识。奈何面对我们三个纯直男，几乎是对牛弹琴。姐姐也往办公室里带过不少绿植让我们养，什么绿萝呀、多肉啊、龟背呀、发财树啊、吊兰啊、丁香、万年青啊，我们都尝试过，但是到目前为止还健在的只剩下两盆多肉和一盆绿萝了。他也放弃了对我们的培养，一提起就满是对我们的恨铁不成钢。男人连自己养，把自己养活都难，你还让他养植物。

我昨天看了一个，我就特别准，说男人四件套：破毛巾、破牙刷、破裤衩、破拖鞋，这四样只要女人不给他换新的，他就会一直用下去。把眼光丢在潮湿的路上。中医说，和喜欢的人待在一起就是大补。耳边是老狼演唱的

染是一位今天第一次互动的朋友，但是看上去他和我很熟。他说，小康你好，片花挺有趣的，说你天天忙着减肥，你天天忙着减肥，最近瘦了吗？你礼貌吗？我天天减肥就要瘦吗？那你还天天上班，你存款很多呀。

仔细想想，我真的最近没有减肥，我最近饮食还挺自由的。以前往往在春天我都会减减肥，然后后来秋天都会长回来，就算了吧。你以为女生减肥就只是说说而已吗？他们还会发到朋友圈去，但现在我对减肥的态度就是提我都懒得提。我会洗干净头发吧。 小赵说太好笑了，破毛巾，破牙刷，破拖鞋，真的太写实了，怪不得叫我们臭男人。

0: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是美国作家塔拉维斯特写的一本书，一部新人处女作。2018年上市第一周，他就登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榜。他的书名源自一篇文章 ：“Fly as a bird to your mountains。”这句话本身就有两重解释，一种叫逃离，一种叫找到你的信仰。比尔盖茨是这样写这本书的评价的，他说，这个故事鼓舞人心，我在阅读他极端的童年故事时，开始反思起我自己过的生活。作者塔拉将自己的人生真实经历摊开来给我们看，一个女孩子在17岁之前，因为原生家庭的束缚，从没有上过学。后来他靠着自己考上了剑桥大学的博士。一个浅见寡识的山里女孩被时代周刊评选为年度影响力人物。塔拉跨越了重重关卡，完成了惊心动魄的自我救赎，她最终飞往了属于她的那座山。Fly as a bird to your mountains。
1: 码头上停着我们的船。
0: 看完这本书，你可能会觉得，不管原生家庭带给你多少负面的影响，你都可以像塔拉一样，摆脱旧的自我，重新塑造自己的人生。而一个人想要重塑自己，哪有那么容易？塔拉的一家居住在爱达荷州巴克峰的山脚下。从他有记忆开始，他和哥哥姐姐们就像野人一样生活在一个废料厂里，帮着整理垃圾废料，因为这是他爸爸的工作。爸爸的性格偏执而暴躁，在他父亲的认知里，一切现代化的东西都是魔鬼。他坚信2000年就是世界的末日，一切都会被毁灭。他认为女人不应该工作。他看到书上说牛奶是罪恶的，就扔掉了家里所有的牛奶、酸奶和蜂蜜，让孩子们只能喝白水、泡燕麦。他认为所有的医生是魔鬼，所以家里的7个孩子都是在家里出生的，从来没有去医院看过医生和护士。最令他们与众不同的是，他们不去上学。看到他的孩子偷偷读书，他认为这是一种背叛，迎来的将是惩罚。塔拉的母亲是一位草药师兼助产士，她虽然读过几年书，但是性格软弱，对自己的丈夫唯命是从。母亲常常教育塔拉和他的兄弟姐妹要听从父亲的话，不管父亲对与错，他都是家里的权威。塔拉有一次从吊车上摔了下来，他的腿血流如注，父亲只是冷漠地看了一眼，让他滚回家去，让他的母亲帮他止血。塔拉忍着剧痛回到家里，希望母亲能带他去医院治疗，但是母亲看到伤口这么严重，只是漫不经心地用手在伤口周围轻轻地敲打了几下。她说这叫肌肉疗法，

0: 着刀去学校威胁他，扬言让他回家，不可以读书，还要杀掉他。塔拉曾经怯懦，自我怀疑，感觉自己的心里有什么东西腐烂掉了，恶臭熏天。原生家庭带给他的伤，很明显是致命的。长大之后，接受了教育，塔拉开始对自己的内心有掌控权。在漫长的时光里，他曾避免和他的家人再次发生接触，他害怕又一次坠入深渊。直到有一次发生爆炸，他的父亲险些丧生。他回到家中，看见母亲正在用刮刀把身上烤焦的皮肉一刀一刀地划掉，那一幕深深震撼了他。瓦尔德在他的书里写过，孩子们最初是爱他们的父母，长大一点他们评判父母，然后的一些时候他们开始原谅父母。那一天开始，塔拉开始正视自己的原生家庭，回忆以往与亲人温暖而又美好的片段，去了解他的父亲，去倾听他的母亲。父亲在那次伤痛之后有了一些改变，不再那么固执，开始慢慢接受新事物。塔拉终于解开了沉重的心结，选择正视，不再逃避和原生家庭的关系。与原生家庭的和解，也让他终于放过了他自己。你要知道，没有人的原生家庭是完美无缺的，我们总会在成长中伴随一些遗憾和错误。如果成人之后你还把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失败不幸通通终归在你的原生家庭带给你的阴影里，那无疑是懦弱的。我们要变得强大，首先要抛开对原生家庭的成见。就如塔拉所说，无论出身如何，每个人永远都有重塑自己的权利和机会。
1: 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你坐在
0: 一个起点很低的女孩子，在父亲的计划里，她会早早的结婚生子，继承母亲的工作，做一个愚昧的助产士，对丈夫唯命是从，辛苦的过完她的一生。可是塔拉不，她要跳出这个怪圈，但是她必须付出常人不能接受的代价。塔拉在废料厂中度过了沉闷的童年，拆废料，整废料，做焊接。兄弟姐妹中其中一个哥哥给塔拉的世界种了一个好奇的种子，他叫泰勒。有一天泰勒说，塔拉，哥哥要走了，我要去上学。然后他独自离开了那个家。泰勒的离开让塔拉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于是他也开始偷偷看书，偷偷学习。每天早晨六点，他偷偷学习，逃避父亲甚至哥哥肖恩的毒打。他从未放弃对外面世界的渴望和对知识的渴望。终于泰勒在五年之后从大学毕业回来，给塔拉带来了一个可以去上大学的好消息。他不会坐公交车，常常找不到上课的教室在哪里，经常走错。家里不可能给他钱，所以他上完课还要去挣学费和生活费。在上课之前，他要跑着去快餐店里洗盘子，去便利店里刷马桶干保洁。他生病时就吃上一颗止疼药。塔拉就像一个跟现代生活完全脱节的原始人。他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挑战着自我。他说，成见不如理解，抱怨不如放下，你的心里没有那么多的空间去恨，

0: 塔拉用自己的人生告诉我们，一个人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态度，往往成为了他人生的高度。
1: 三月，
0: 人这一生说是在修行，修的不就是心吗？而抱怨是这个世界最无用的东西，抱怨不如去改变它。
1: 一手拿着苹果，一手拿着命运，寻找你自己的想。
0: 心理学家荣格说，没有任何一种觉醒是不带着痛苦的。在大学里，塔拉产生了极度的自卑心理，然后他开始加倍的努力，每晚学到凌晨两三点，然后睡一会儿，四点多他要准时起床出门打工。他独立思考，慢慢的他变了，逐渐摆脱了自卑的阴霾，发现了自己的价值。在他大学毕业后，他拿到了比尔盖茨设立的全额奖学金，接着去到了哈佛大学访学，在此期间又获得了去剑桥交换的机会。他比他任何一个同学都要努力。他对于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出身都有一种羞耻感，他认为自己只是那个在大山的废料厂里面打工的女孩，不管穿什么怎么打扮，他都是要去饭店里端盘子洗碗的人。但是导师对他说，塔拉，决定你的可不是衣服，决定你是谁的最强大因素来自于你自己的内心。那一天他哭了，像被闪电击中了一样，而读到那一刻的我也被击中了。从此塔拉的羞耻心、自卑感都在阳光的雾气下蒸发了。最终他通过不断的努力攻入硕士，拿到了博士学位。
1: 三月，
0: 很多人都以为原生家庭会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他们会把后来的不幸归功于自己的原生家庭。是的，原生家庭会决定你一部分的人生，但是决定你未来方向的选择权永远都在你手里呀。塔拉抛去了自卑与抱怨，在磨难中一步步完成了蜕变。希望你我皆能像塔拉一样，有独立的自我意识和方向，知道自己要飞往哪座山。Fly as a bird to your mountains，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美国作家塔拉·维斯特。

0: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的主题曲，简弘毅作曲，是毛不易原唱的，而我们耳边所听到的是萨顶顶的版本《不染》。
1: 不愿染是与非。

昨天 Melody 发了一段梁实秋写的文章，我特别喜欢，就是你去旅行，你会发现在家千日好，出门一身难，这样便可以把那些不可容忍的家变成了暂时可容忍的，然后下次忍耐不住家的时候再出去旅行一次，如此的来回折腾几次，这一生也就过得充实而又差不多了。

0: 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2: Nice，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5: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2: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531-8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有人命啊！我们消防队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体育1021，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天晚上，2026上海明日之星女子冠军杯小组赛第一轮，中国 U17 女足5-0大胜皇马 U17 女足。比赛中，方珍珠上演帽子戏法，赵思晴梅开二度，最终中国 U17 女足5-0大胜皇马 U17 女足，取得开门红。昨晚进行的英格兰社区盾杯决赛，阿森纳3-0战胜曼城。上半场，卡拉菲奥里开场24秒闪击，随后哈弗茨头球再下一城。下半场，厄德高为球队扩大比分，最终阿森纳3-0击败曼城，夺得社区盾杯冠军。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女单决赛今天凌晨进行，王曼玉4-2战胜王艺迪，夺得女单冠军，这也是王曼玉个人第三个 WTT 大满贯单打冠军。首次夺得瑞典大满贯女单冠军后，王曼玉将获得10万美元的奖金以及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本站比赛，国乒收获女单和混双两项冠军。昨天，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在浙江衢州继续进行。在女子链球决赛中，19岁的山东小将张家乐凭借第四投78.64米的惊人成绩，强势夺冠，将赵杰在今年4月创造的亚洲纪录大幅提升了42厘米。
3: 气象1021。
4: 今天白天到夜间，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明天白天到夜间，鲁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北风转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6: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4: 他还是一名球迷。
6: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4: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6: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4: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6: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4: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6: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4: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法。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9: 回归五脏根本，以养生长寿为理念，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8: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吸收充分，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9: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的专题。
9: 主持人好，老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有一习惯，不爱通知家属，也不愿意让街坊邻居们知道，怕给大伙儿添负担。您想啊，大伙儿要是知道了，能不来医院看？来了的话就得花钱呐，这都是人情，人情礼道，你来我往，早晚要还，还不上还惦记着是回事儿。这事搁在心里头永远是块心病。咱老年人最在意的就是人情世故，人情往来不愿意多， 多了记不住，也顾不过来，所以自己身上有点啥事儿，宁可偷着扛着掖着，也不愿意告诉外人。亲姑娘亲儿子不到万不得已都不通知，这就是老人。当老的得有老人样，不给儿女添麻烦，这是大多数老年人的处世哲学。昨天我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给他接进来之后，他直接就跟我说，胡老，我想订您多批准几盒可以吗？我想多买。我问他，你之前用过老马？他说没用过。他说我们家家族遗传，而且心脏都不好。他说他父亲用过胡家老膏。他接下来又说了一句话，让我一下子回想起来好多的事。他说，胡老，您还记得九道弯胡同的张老蔫张喜友吗？我说我记着了，我当然记着这个人，我给他看过病，而且我去过九道弯胡同。九道弯胡同里有一个卫生院，我女儿最早学医的时候在那个卫生院当大夫。张喜友还认识我女儿呢，说我女儿扎针厉害，我女儿给他们家姑娘打过预防针，我女儿打针时他家姑娘从来不哭，哭也是扎完了才反应过味儿来，哭两声意思意思就得了。那位听众听到这儿就笑了，他说，胡老，我就是当年那个小姑娘，张喜友是我父亲。我说，哎呦，时间可真不禁混呐，当年的小丫头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我问她，你今年多大了？她说，我都45了，眼瞧着奔50的人了。我说，你父亲现在咋样啊？身体挺好的。他说挺好，父亲快80了，比我体格都强，见天的出门溜达，不着家。而我呢，我可倒好，最近这一段时间还越来越严重了，最后还是我父亲告诉我有胡家老膏这种，父亲说让我上您这儿来买。我说行啊，你趁年轻恢复起来很快，我就给他开了3个月的，我说用3个月足够了，你父亲当年确实非常严重，后来他连着用了将近2年时间，据说把从前的工作都捡起来了，能挣钱能养家了，很了不起。张老蔫儿别说干活了，在床上干躺着都是煎熬，躺躺不下，坐坐不了，走走不了，咋地都难受，上不来气儿，不过血。

0: 我问老张探究员，我说你知道你父亲12年差点没开胸，差点活不成，你们知道吗？他女儿说，之前真不知道，父亲母亲守口如瓶，谁都没告诉我，直到2018年春节，家里的孩子都回北京的大杂院过年了。张西友一高兴，喝了一点酒，跟三个孩子闲唠嗑的时候，一不小心才说漏了嘴，孩子们这才知道张喜友当年差点没交代到医院里头。当年他和老伴在医院里住了半个多月，抢救了3-4天，孩子们都不知道，从来没跟孩子们说过。我问张喜友的女儿，我说你老父亲还在九德湾胡同里头住着呢？他姑娘小张说，是啊，我们当小的这些年陆续都从九德湾胡同搬出去了，现在只有我父亲母亲还挤在那30平米的小平房里头。他说他不搬了，出去住不惯，这辈子就守在那儿了。张喜友的女儿说，我和我大哥在北京都有房，二哥在唐山有房子住，我们都想接父母上楼，但父母不同意，不想离开老地方。我能理解两位老人心里的想法，一个年代的人适应一个年代的环境，我们这代人都是从困难时期过来的，我们当年是怎么生活的？当初咱们国家好比一个大家庭，60、70年代的时候人口多，勉强能温饱，但每家每户都不富裕，因此呢，大家都没有太过分的要求，只是一个心眼儿，想把国家建设好，让这个大家先富裕起来。虽然每个小家住的地方小了点儿，但不要紧，困难都是眼前的，早晚能克服。北新桥附近的九德湾胡同见证了北京城的发展和进步。九德湾听这个名儿就知道，它不像一般的胡同那样直直的，这里小门小户大杂院多，住房拥挤，可是胡同里的事情却井井有条，人情味儿很足。一清早，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老人们把家务管起来，退休的老人各自在院里头寻找自己的乐趣，养鱼的养鱼，养鸟的养鸟，还有我刚才说的胡同里的卫生院定期给孩子们检查身体，打防疫针，每天上午可能就属卫生院的小屋最热闹的了。好多娃娃因为害怕打针而哭天抹泪的，老人们一边哄着孙子孙女，一边帮护士按住孩子的胳膊，哭是难免的，但是针也必须要打。九德湾胡同最早的时候也都是四合院，跟我们胡家大院一样，都是独门独院的。后来人口多了，住不下了，就改成了大杂院。大杂院之所以杂，是因为地方小，人口多，盖房子不像过去那么讲究，东搭一间厨房，西搭一间小屋，最后院里只剩下走人的小窄条，其余的全是棚子。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

0: 01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张喜友家就住在九道湾中巷，房子一共就30平米，一家五口人当年就挤在这么一家房一铺炕里头。这房子是张喜友自己盖的，自己买料拉瓦砌砖盖起来这间小屋，小屋的东头用隔断隔出来一间6平米的书房，这个书房就是老张平时工作的地方。老张是工程师，在建筑设计院工作，帮人设计高楼大厦，但是自己呢住了一辈子的窄窝棚。九道湾好多人家都这样，多数都不缺钱花，家里有成套的家具，有电器设备，就是缺房子。我当初给张喜友曾经就跟我讲，他说不管到啥时候，我都愿意跟我的老街坊老邻居在一块儿，人越多越好。人多虽然大杂院这小胡同有点盛不下我们，但是热闹，有人气儿，有生命力，一辈子两辈子三辈子也待不够这个挤挤叉叉的大杂院。再后来时代进步了，养的孩子们也都长大成人了，出去单过了，房子就不缺了，住的也不挤了。但是最早的盖这些房子的老人，亲眼见证过时代变迁的老人们都会留下来，留下来有个家，有个念想。老张在我这儿头3年，但一直没上支架。为什么没上支架呢？医生不敢往里放，如果直接放支架，手术后没办法吃药，所有抗凝药都吃不了，像什么玻璃维、阿特比林这些药都是很刺激胃肠的，凡是出过血的人这些药耐受不了。所以医生给他们2个建议，第一，直接搭桥，不上支架，用搭桥解决心肌缺血问题，搭桥术后吃抗凝药相对较少，但是搭桥得开胸，手术风险还高，在当时看确实属于过度治疗，杀鸡用牛刀。所以老张不同意，他选择了第二条路。第二条路就是回家吃中药保守治疗。在这3年期间，张老弟没少喝中药汤，也没少吃中成药，西药吃不了他就吃中药，但是中药呢也试过很多种，没见到特别明显的效果。3年以后，也就是2012年，他感觉胸口憋闷上不来气儿，跟老伴儿一合计，偷偷的住进了医院，没告诉子女，也没告诉街坊邻居，怕给大家添麻烦。就像我开头讲的，老人家们通常都是这样的想法，得病了以后不愿意告诉别人，因为什么呢？不吉利，也不是啥好事儿。临住院之前，老张还特意找个理由跟大杂院的街坊们解释了一下，他说我跟老伴儿上外地旅游，这边瞒着邻居，那边瞒着子女，偷偷摸摸的办了住院手续。到医院一看，医生说这次必须得做搭桥了，没办法了，这次想支架都支不了了，只能选择搭桥。既然下定决心做手术，一切准备就绪，那就做呗。但是第一次还是没做成，又遇到了一个困难，指标不合格。要想做搭桥， 必须参考一个数值，叫左心射血分数，简称 EF 值。这个 EF 值越低，说明患者的心功能越差，手术风险越高。如果太低的话，像张老弟术前检查 EF 值不到20，医生看到数值以后根本不敢给他开刀啊。为了帮助提高指标也费了不少功夫，但不管吃什么药，奇了怪了，怎么升都升不上去，最后独参汤和生脉饮都试了也不行，喝生脉饮顶多就能挺个10分钟，不一会儿指标又下来了。讲到这儿我多说一嘴，特别是家里条件比较好，很多人愿意花大价钱买老山参煎独参汤，但是效果往往不理想。为什么效果不好啊？第一，买到手的未必是真正的野山参，个人很难买到真正的野山参，现在的长白山野山参太稀有了，但凡发现一颗，优先被有实力的民族药企征用，能到个人手里的概率很小。另外，即便是真的野山参，或者咱们干脆就用林下参熬独参汤，它也是有适用人群的。独参汤适合什么人呢？适合本来身体状况挺好的人。你如果是50岁往下的年轻人，突然发生一个大病急症，这个时候浓煎独参汤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是老可喝不了独参汤，就像老张这样岁数比较大还是陈旧性这样的人，最好不要喝独参汤，虚不受补啊，喝上之后反而起反作用。如果您的身体属于慢慢衰弱的类型，然后又二犯三犯，正好赶上犯病的时候，这个时候适合用生脉散或者生脉饮。生脉散补阴又补阳，还有收敛心气的作用。生脉散是救急的，有的人血压低，常年吃生脉散没有用，他这个药跟速效救心丸是一个性质，正发病的时候用一下行，长久打算还得改用治疗型的药，用生脉散不当事儿。什么叫治疗型的药呢？在配伍上一定要讲究，不能丢胳膊断腿。有的中药方连君臣佐使都配不齐，就妄想那都不现实。在《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合君臣佐使。一副药是好是坏，通过这一句话就能判定出来。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君药和臣药的结合是养生大于治疗的。养的意义就是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没害，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水质越好，空气质量越好，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大家记住了，君药和臣药一定不能用太刚猛的药，太霸道太猛身体受不了。老高的君药为啥用党参而不用人参？党参很柔和，它是养的温润的，长时间吃，而人参它就很燥。很多老人体虚的人 吃人参上火，吃人参流鼻血，吃人参难受，凡是人参做君药的方子都不适合长时间吃。另外您知道吗，最好的参类是党参而不是人参，党参中的极品叫狮子盘头。长什么样呢？它的根头部位凸出来一大块，凸出来这块跟狮子头一模一样。狮子是百兽之王啊，狮子盘头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它没有人参那么大的偏性，但是它的智慧在于养，在于统领下边的臣药和佐使药。
0: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臣药是熟地，熟地被称为药中宰相，它辅佐力最强，因为臣药的作用就是调度，把君药的命令传达到地方。靠啥传达呢？靠气血。《本草纲目》中记载，熟地有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通血脉、益气力这些作用。说白了，骨骼、肌肉和气血都得靠它滋养，这是身体的底子。底子厚，气血足，想干一切事儿都好办。底子不够，吃药白费功夫，因为你吸收不了，这是熟地的辅佐和养护作用。但是光靠养还不行，治养结合。那么治靠谁呢？靠佐药和使药。佐使主治佐药和使药的数量不能太多，太多就乱了。以往我们见过很多大组方，全方一共三四十种药材，君臣就两位，剩下全是佐使，这种方子就叫头轻脚重。头轻脚重的药吃到肚子里以后坏了，乱套了，因为君药和臣药的力量太弱，调配不过来，结果把身体治得乱糟糟的。所以记住一点，别贪大饼，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比出现一百个问题派一百个人去干，最后一百个问题连一个都没解决，比这强。所以老高的佐使药并不多，就三味：黄精、枸杞、何首乌。这三味药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各有寓意。枸杞代表天，枸杞是最喜阳光的一种药材，得太阳精华才能生成枸杞。黄精代表地，得土地精华，李时珍把黄精定为草部之首，所有长在土地里的草药，黄精排第一个。服用黄精可得大地的精气，黄精又叫仙人余粮。何首乌代表人，何首乌本身就是个人名，姓何名首乌。唐朝元和七年，在顺州南河县有这么一个人，他58岁时没娶妻，没生孩子，因为他从小体弱多病，身体不好。后来他在山里发现一个草药，就吃这个草药的根。书上记载， 说他旧疾皆全，发无容少。啥意思呢？头发变黑了，面容也年轻了，所以60岁左右，这老先生才娶妻生子。10年之内生数男，这个人活了100多岁，名字叫何能氏。子氏的氏就是能生孩子的意思，他的亲孙子就叫何首乌。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们的事迹，给这个药起名何首乌，所以枸杞、黄精、何首乌分别代表着天地人。天地人又叫三才，三才可生万物。对于我们的身体而言，什么能生万物？不就是我们身体的本源吗？把身体本源回归了，疾病自然而然的就消解了。总有人问我，胡老，回归本源，本源可以转化成身体素质，身体变强了。前边提到的那位张喜友，他想做手术，但是指标不合格。医院的中医大夫想用独参汤和生脉饮帮他顶一顶，但费了半天事儿也没顶起来。最后负责他的主刀大夫小庄，小庄是我的学生，小庄找到我说，胡老，您能不能帮想象哲呀，他现在严重，想搭桥还搭不了，看看张师傅喝上以后能不能帮他把射血指数升上来，只有升上来才能开胸做搭桥，升不上来这个手术压根做不了。我说可以试试。我看了张喜友的病历以后，我就跟小庄说，他的血象就上来了，你别着急给他做手术，说明他这个人身体素质挺好，如果恢复得很慢，超过2天才上来，那么你该开胸开胸，该搭桥搭桥，不搭就不赶趟了。负责回归本源，有利于所有动手术的人术后恢复元气。我们就按照这套思路给老张做的治疗，最后真没想到老张的身体挺争气，我看他生得这么快，心里就有了谱，免去了开膛破肚之苦。最后的结果就是现在这样，这老头精神着呢，每天都在外边溜达，不着家，享受晚年生活之余，还推荐他姑娘，让他姑娘到我这儿来，他姑娘的问题很小，我有信心。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 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1: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0: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老年人就这样，不想拖累儿女，但是还免不了替儿女操心。操心没有错，当爹妈的哪有不操心的？孩子对他好，他惦记着；即使孩子对他不好，他也惦记着。有的孩子越对他不好，他越惦记，没招，这就是当家长的责任。但是得提醒大伙儿，我们要想对子女负责，首先学会对自己负责，把自己活明白了，活健康了，您再想着帮助孩子，可以吧？可以的话，我不讲了。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0: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0531-5580-2216 0531 5580-2216 0531-5580-2216。
3: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胡老您好，大家好，我叫傅国荣，我今年67岁，牡丹江海宁市的人。我从40多岁就家族遗传，就靠那个西药安露地平和贝塔乐克维持，有时候吧不知不觉的就犯病了，休息几个小时呢就下去了，反正也不上医院。完了我自己都习惯了这么多年，这血压呀就是我的负担呢，很痛苦。完了我2015年呢又得个这个病了，没彻底好呢，2018年又留下了后遗症，睡眠也不行，睡眠困难，脑袋迷糊，晕沉沉的，天天的难受脑袋。我吃了很多中药呀，也不管事儿，常年吃也不管事，脑袋还是像寡鸡蛋似的那种劲儿。完了脑袋晕晕沉沉的，天天完了呢眼睛呢还迎风流泪。我没事就听收音机呀，那个听胡老讲课，讲到本源疗法我就听迷了，寻思我买有听这收音机吗，不是，我就寻思买点试试吧，反正家庭条件也不好，跟我儿子商量，没有老伴儿，怕那个骗子嘛。胡老这么大岁在广播这全国都听，还真挺好的，就减轻了半片，原来吃一片半，越吃越多，这么多年挺好的。后背嘛就像背一个面板似的，胃胀气胀的我也挺多年了，吃点东西打嗝胀气，不消化，生冷硬都不行。现在我这胃肠里打嗝胀气也好多了，完了便黏也都好多了，眼睛这迎风流泪飞蚊都好多了，睡眠也行。我这个人心事重，完了要有点事儿吧就寻思寻思，就觉就睡不好，但是这些日子时间长了躺着躺着也就睡了，能睡5-6个小时吧，就是头晕什么的都那啥了，好多了，就得那些个病去医院检查完了。哎我说天天躺床上鼻子就不透气儿，我说这怎么回事呢，不知道啊，出去吧就买点东西嘛，这鼻子还流鼻涕，我说这岁数大了怎么什么都那个啥了呢，躺着也透气儿了，这也好的挺快。最近呢又伤了一下这个肋条，一寒腰完了这肋条又动弹一下子就疼，也不咋疼了，以前做饭也可打怵了，现在能给我孙女做饭了，挺好的。发自内心的说呀，就2015年得的那个焦虑那个啥玩意儿，又得的那个，我现在都好多了，我可开心了，摆脱我的痛苦和烦恼了。哎呀，反正比吃一把一把的那个中药那胶囊啥的强多了，这个还省事儿。哎，我就挺认可的，真挺好的。可得感谢这胡老给我带来这么好，让我摆脱烦恼和痛苦了。特别感谢胡老，感谢胡老给我带来这么好的。我现在吃了5个月了，让我找到了方向。晚年有个健康的身体，要不这药吃这么多呀，哎呀就是白吃啊，就感觉是白吃，把胃都吃坏。特别感谢胡老，从内心里感谢，祝福胡老身体健康平安长寿，衷心的谢谢，谢谢胡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5: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

10.7个篮板、10.4次助攻的恐怖数据，加冕了常规赛的 MVP。 但或许有人不知道啊，那年的韦少打爆了高阶数据 BPM， 导致这个数据的发明者不得不重新修订公式。因为在他创造公式参考的16000多场比赛里，从来没有过韦少这样的存在。如今的球迷已经熟悉了持球核心这一角色，但2016-17赛季的韦少在所有持球核心里仍然是极端另类的存在啊。回合占有率是指当一名球员在场时，全队的进攻回合终结在他手中的比例。那年的韦少高达 41.65%， 历史第一。对比之下，上个赛季领跑联盟的湖人核心东契奇是 38.11%。 助攻率是指一名球员在场时队友所有进球由他助攻的比例。那年的韦少 57.3%， 历史第三，仅次于 NBA 历史助攻王约翰斯托克顿场均助攻超14次的那两个赛季。即便抛开韦少在控卫里最恐怖也最具争议的篮板球一项，仅就进攻端大包大揽的程度而言，从来没有人像16-17赛季的他那般疯魔。在角色球员水平普遍提高，球星负荷管理愈发受到重视的当下，我们也很难想象未来有谁能够复刻韦少的孤勇表现。而这名控卫曾经说过，我只会按照一种方式打球，他从来没有改变过，英雄和时势同时造就了这一段旅程啊。要想成为韦少，你需要拥有遭遇70次大大小小的伤病，却可以在18个赛季里只缺席105场的钢筋铁骨，需要拥有能够在巨人林立的世界里飞天遁地，冲破一切阻碍的运动能力，甚至需要愚笨一些，少一点合理，多一点一意孤行啊。上面的任意一条都很难实现，更不要说将全部条件集齐了。这也是为什么在韦少宣布离开的时候，你会感慨篮球世界少了一抹另类的色彩啊。

再来关注一下国乒，美国大满贯全主力无缘男单的八强，横滨冠军赛次主力无缘男单的八强，瑞典大满贯准主力无缘男单的八强。国乒从六月底到八月中的连续三战比赛，男单最好成绩竟然只是16强。而与此同时呢，女单在上一战横滨冠军赛围剿张本美和失败，无缘桂冠之后，本站成功的将其挡在决赛门外，成功包揽了冠亚军。其实在本站瑞典大满贯抽签揭晓时，中国男单的签表啊就让人眼前一黑啊，除了小将陈俊松独自在上半区，其他五名选手全部是聚集在下半区，可以说比赛还没有开始，上半区就属于已经失守的状态。而下半区林诗栋、陈元宇、向鹏又在同一个八分之一的赛区，这让本来实力就不突出的中国男单更是雪上加霜。首轮陈俊松不敌埃及选手奥马阿萨尔，陈元宇内战输给了林诗栋，都算是正常的结果。但是从第二轮开始，事情又变回了前两站比赛的节奏，向鹏1-3输给了埃里克斯勒布伦，温瑞博2-3不敌排名远不如自己的瑞典非主力的选手兰弗利，于是两轮之后就只剩下了林诗栋和周启豪。然而八分之一决赛，林诗栋是2-3输给了埃里克斯勒布伦，周启豪也以同样的比分不敌松岛辉空，于是啊，国乒再一次无缘了男单八强。而这些战胜国乒的外协会的选手也并没有人能够走到最后，奥马阿萨尔止步八强，连过两名中国选手的埃里克斯勒布伦从张本智和身上连一局都没有拿到，松岛辉空也是输给了队友张本智和之后止步

四强，所以真正跻身决赛的两名世界顶尖外协会的选手张本智和和菲利克斯勒布伦，国乒压根没有机会交手就已经是提前出局了。出战瑞典大满贯的几名选手当中，林诗栋、温瑞博、向鹏都将会征战亚运会，可这样的表现显然目前是不能够胜任的。而没有参加本站比赛的王楚钦和黄友正，前者也因为身体原因进行休整，后者状态更是未知，中国男乒在亚运会的前途实在是难以预期啊。相比较之下，女单虽然世界第一孙颖莎没有参赛，但国乒提前完成了任务。尽管上一站获得亚军的陈幸桐在第二轮输给了木原美优，但石勋瑶呢，下一轮就将她拿下。而小将秦宇轩虽然在第二轮输给了队友王曼玉，但首轮力克日本名将伊藤稳成就已经是很大的收获。最终国乒五人晋级八强，其中只有陈毅输掉了外战，0-4完败在了张本美和的拍下。不过四强当中啊，王曼玉快慢王艺迪又对张本美和形成了包围圈，与上周的横滨冠军赛如出一辙。更巧的是，上一站张本美和在家门口是连赢了陈毅、王艺迪、陈幸桐三名中国选手夺冠，这一站呢也是先赢了陈毅，又在半决赛碰上了王艺迪。但是这回啊，王艺迪吸收了一周之前失利的经验教训，开场就打得非常积极，最终将2-4失利的比分改写成了4-2取胜，完成了这场复仇战。这样一来呢，国乒提前会师了女单决赛，包揽了冠亚军。而名古屋亚运会世界排名前两位的孙颖莎和王曼玉出战女单的赛场，虽然不能提前夸下海口说是双保险，但确实是让人更有信心的存在。而女团阵容里，陈毅虽然不够稳定，范书涵也是首次参加重要赛事，但是越来越成熟的快慢也是孙颖莎和王曼玉之外最有效的补充，所以在女单女团可以不用太担心的基础上，还是更忧心国乒的南线啊。今天凌晨 U17 女排世锦赛的季军争夺战，中国女排是3-1战胜了中国台北队，夺得了本届比赛的季军。四局的比分是26-28、25-15、25-19和25-22。在决赛当中，美国队是3-0击败了土耳其，获得了本届比赛的冠军。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链球的决赛，19岁的山东小将张家乐刷新了亚洲纪录，夺得了冠军。决赛中，张家乐投出了78.64米，刷新亚洲纪录。这个纪录此前是由他的师姐赵杰在4个月之前创造的78.22米。本场比赛，赵杰同样稳定发挥，掷出了77.20米，收获了银牌。在本届田径锦标赛女子100米栏的决赛当中，吴艳妮13.12秒夺冠，加冕了全锦赛的六冠王。而北京体育撰文表示，吴艳妮的成绩还没有达到亚洲顶级的水准。本次全锦赛是吴艳妮备战名古屋亚运会的关键热身赛事。决赛的赛场，吴艳妮虽然赛前出现小插曲领到了黄牌，但是并没有影响心态。发枪起跑之后，她迅速调整节奏，过栏衔接流畅，在第三个栏过后拉开了与身后对手的差距，将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了终点。全锦赛3连冠充分印证了吴艳妮在国内女子100米栏项目的优势地位，也夯实了她的赛场信心，为她亚运征战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同时呢，吴艳妮也存在着提升空间。本届名古屋亚运会，多名日本选手的报名成绩都是突破了13秒大关，整体的竞技状态处于高位。相比之下，吴艳妮13.12秒的成绩还没有达到亚洲顶级的水准，想要在亚运赛场冲击好成绩，她还需要在起跑、栏间节奏、后程冲刺等细节上继续来打磨提升啊。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3: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2: 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3: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2: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3: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2: 她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3: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香港这边。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4: 今天晚上跟大家相聚，希望是一个很好的卡拉 OK 的夜晚。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2: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6: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6: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8: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7: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9: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探 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力本丛林传》。
11: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东西南北四昆仑大战四奇怪皇帝，也叫四奇怪，也可以叫四怪帝，谁呢？那就是南奇怪帝面似朱元璋，北奇怪帝远看像刘邦，东奇怪帝细看如同李世民，西奇怪帝越看越像秦始皇。就这四个奇怪东西，就是叫朱元璋、刘邦、李世民、秦始皇，武功极其高强。那么这四奇怪帝干嘛来了？向双方挑战，一面他要打小诸葛罗列，这边还要打铜林以及东西南北四大昆仑，那个意思叫横扫天下，荡平武林呢。本来人家这是罗列跟铜林他们打，结果他们这四个来了，打两边，说为啥要这么办？您别着忙啊，一会儿我自有交代。结果这不伸手不知道，一伸手吓一跳，这四奇怪啊。

太厉害了，武功奇特，邪招狂出啊，如同狂风暴雨一样排山倒海。四昆仑使出全身的力气，没到几十个照面就已被围在当场，汗流浃背，大伙看得惊心动魄。而且这四位移形换影，移形换位，如闪电追风一般，哗，忽上忽下，忽高忽低，忽左忽右，一会儿打到房上，一会儿打到树上，一会儿又打外边又折回来。总而言之，四昆仑有点招架不住了。这世界旁边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一看，得马上出手了，再不出手就出事了。扎不腾空海川在这钱搭里头拉出邹鸡找鸳鸯月，佟林可知道啊，自己也不是这四个怪物的对手。但是我这四位老哥哥，我说什么不能让他们出现危险。扎背膀，震逼呼，腰连骨一绷劲，喊你妈从起来也，这就往里头扎呀。双月白开呀，这里边有人问说，这四个怪物朱元璋、刘邦、李世民、秦始皇为什么要两边都打，既要打这小诸葛罗列，还要打东西南北四方夹击佟林，为什么他要有横扫武林的这个意思？这里边呢，咱们得说说。常言说得好啊，盐到哪儿咸，醋到哪儿酸呢、啊、他不能无缘无故的就出来呀、啊。这里边可有个惊天大事。这个事儿要说起来，咱们得在努尔哈赤说起。这个努尔哈赤大家都知道，他有好几十个儿子，其中啊，他的第八子就是皇太极。那么他第七子呢叫阿巴泰，一个是七儿子，一个是八儿子。后来皇太极就当上皇上了，阿巴泰呢那就当王爷呗。两个人呢不和，就是阿巴泰跟皇太极两个人不和。后来皇太极驾崩，他的九子顺治登基坐殿，顺治当了继了。那么阿巴泰的儿子呢叫铁赤木，这个大家要听清楚了，就是这铁赤木和顺治两个人是一爷公孙。你敢顺治死了，就传位给自己的第三子康熙，也就是爱新觉罗玄烨，就康熙皇帝。这个康熙皇帝的生母为孝康章皇后，佟佳氏。那么这个铁赤木呢也有个儿子，跟康熙同岁，比康熙大几个月，这个人叫爱新觉罗富昌宝臣，就爱新觉罗富昌。这个爱新觉罗富昌那个心机啊是非常深，他没啥事就琢磨啊，康熙他爹顺治，顺治他爹皇太极，皇太极他爹努尔哈赤，我的爹铁赤木，铁赤木的爹阿巴泰，阿巴泰的爹努尔哈赤，这个大家就明白了，他也就是富昌跟康熙两个人是叔伯兄弟，亲叔伯兄弟。但是富昌就是不服啊，为什么到皇太极这阵儿你们就传下来了，而我们这阵儿却封了一个小小的王爷，而且在朝中我还没有话语权。这个富昌就暗存杀机，笼络群臣，结党营私，就想把康熙招下去。因为康熙啊登基的时候年岁

这太小。那么大二几岁的时候，这个富昌就准备下手，他就联合谁呢？就是鳌拜。那么鳌拜呀，那就是围着这富昌转，就想把富昌捧上天子之位。可后来康熙发现了点事儿，一举拿下鳌拜，擒鳌拜，喝跑了富昌。这富昌宝臣连夜带着家，又在北京城一路狂奔，就跑到了四川。等将来说剑山蓬莱岛，我再详细交代。那么富昌到了这个四川，找了个地方，剑山蓬莱岛啊，这是个大岛，非常的天险，就召集了天下一些武林当中的高手。可以说呀，那么在大清国朝，武宗十三派、二十四帮、九九八十一门、八八六十四派，有好几大高手都在剑山蓬莱岛。那么这些人呢，还有反满抗清之士，就帮着这个富昌准备反攻倒算，推倒康熙，拥护富昌登基坐殿。这时候有个军师就给富昌出了个主意，说算了一下，咱们这个剑山蓬莱岛不招兵买马吗？招这些武林当中的高手，有几个门派不听话，像少林派，哎，就不听咱们的。几次聘请他们高人加入咱们这个剑山蓬莱岛，他们不听召唤。还有八卦门也不听召唤，昆仑也不听召唤，峨眉、武当、万圣金刚有几个门派，包括螳螂，一听说咱们剑山蓬莱岛都躲得远远的，怎么办？所以咱们给他来个去根呢、斩草除根，聘请高手，咱们剑山人别出面，聘请几个武林当中的绝顶人物，把他们铲除了，把这个少林底下这些余党，还有什么八卦、乾坤啊、昆仑、少林，他底下这些门人弟子给他扫平了，花重金，通过关系就找了这四大怪物。因为这四大怪物可大有来历啊，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个面似朱元璋，远看像刘邦，细看如同李世民，越看越像秦始皇。就这四个怪物，乃是天煞门的门人弟子，他的师父就是九尾妖狐东门大吉。在武林当中啊，有三煞门，第一个门叫天煞门，这个天煞门的掌门就是东门大吉，还有一个门叫雪煞门，雪煞门的掌门人是谁呢？就是大名鼎鼎的独宠老人。还有一个门派叫地煞门，这个地煞门现在大伙儿没见过他的掌门，也没见过他的门人弟子，只是听说过，说这个地煞门可了不得，练一种功夫天下无可匹敌，没有人能打得了他。他这种功夫那是无坚不破，非常了不得。可是光有传说，把这个地煞门传得特别神秘，甚至传出来了鬼神的那种感觉，但是没人见过，因为这个组织太神秘了。那么你赶上咱们再回头说过来，这四个奇怪怪物乃是天煞门、九尾妖狐、东门大吉的门人弟子，就被富昌用重金说他们也不缺钱花，不过呢，这个办事人呢会说话，就跟这四个怪物说了，不光是钱的问题，是天下武林呢都瞧不起你们，瞧不起你们这个天煞门，说你们天煞门没有一个好东西，骂你们最凶的就是少林、八卦门、武林金刚、万圣，
昆

0: 伦啊，峨眉武当，这些门派对你们都鄙视，所以呢，你们四位应该出面，把凡是骂你们的，都把他弄死；凡是不听你们的话的，你都把他弄死。赵石说，微微有点头脑的，都不能这么办，但是这四个怪物就办了。好，要斩尽杀绝，凡是武林当中不听话的，一概斩去。都哪个门派骂我们了？哪个门派？看少林、八卦、武林、金刚、万圣、昆仑、峨眉、武当。好，我专杀他们。你杀完了，我们还给你钱，钱小事儿，不是问题。问题是他骂我们了。你看看这四怪物就这么来的，啊。那么你赶上就听说了，听说铁桥寺这大比武，一打听，金银岛的岛主小诸葛罗烈，少林派门人弟子，东侠螳螂的，北侠昆仑派，南侠乃是武当派，这个铜陵自立派。他骂没骂我们呢？有人说了，骂了，骂的最狠的就是佟林，那我们就整死他。你看，就这么来了吗？所以他要两边全杀，这就使大伙感觉到很纳闷啊！我没得罪你啊，你要打佟林，你打佟林呗，你为啥要打这个罗烈呢？你看看，你们都骂我了，这是他们心里想的，没说出来，所以。要斩尽杀绝，这一出手可真就要了命了，太快了！武林当中好多走江湖多少年，没看过邪派武功究竟啥样，因为在他们这个心里头啊，光听说啊，顶多也就是正常武功呗啊。这邪派，所谓的邪派，可是今天一见，把一些人吓一跳。就是这四个怪物一打仗的时候眼睛是黄的，那皮肤啊是紫色的。这里边咱们要交代一下，因为他们从小就学艺，不光是净身了，而且这个童子功啊，他们练的从小就喝毒啊，这个九尾妖狐、东门妲己，为了达到一种金刚不坏之身，让这四位练功的时候服一种药，因为他们这练功的地点就在云南、广西、苗疆之地啊，所以他们就研究这个的。因为啥呢？东门妲己他哥哥独宠老人呐，那天下研究毒第一人，把毒都研究到一定程度了，所以练功专门喝药，就把周身大关通脉打开还不说，把血液全变成紫色。那脸是紫的，哎呦，吓人呐！说佟林不是紫脸膛吗？佟林人那是紫微微，紫中带着健康红润，他这个紫那是紫不溜秋。您听明白了吗？好呀，就这一剑扑，咱们这里要说一下，他们不怕剑扎、锤打、斧剁、刀砍，为什么？他那个伤口愈合的特别快，你这一剑刺进去，那血扎穿出来呀，他一觉气功能把伤口封上，不让那血流出去，而且第二天完整无痕。你说这练的什么功夫？扛摔、扛打、扛揍，你打到他身上，砰砰砰乱响啊，他不怎么样。等他这个剑，他那剑是剧毒剑呢。那剑都蓝哇哇的绿呀、啊，说怎么还蓝哇哇的绿呢？你看看，这剑身那不两边的吗？这边是蓝的，那边是绿的，来回一翻个，你就感觉都瘆人的，就知道这剑上都沾着剧毒。如果微微给你挑破一点皮儿，完了，你就烂吧，浑身开始发烂呢、啊，多着把你烂死，多少拉倒。所以整个这个战场紧张，大伙啊。 东西南北四方侠打了这么多年仗，第一次跟这个邪派高手动手，也是感觉到瘆得慌。佟林是小马扎星仙路窄，大鹏展翅恨天地，所以到了切近，他这个子午鸡爪鸳鸯月碰到人家那个剑上，啪，海川就感觉到膀臂发麻，手一抖，险些这月扔出去。说佟林运用掌功呢，现在绝对不敢运用掌功，因为他知道这四怪物疯了，佟林就那掌打到人身上，佟林也知道恐怕也难以制服啊。所以这一场鏖战，佟林生力军杀进来，一下子有点转变，就好像似乎占了上风了，可是又没到那么一小会儿，搁现在钟点计算也就十来分钟吧。这四个把佟林还有四昆仑给圈上了，哈，就围上了，风雨不同，水泄不同，根本你出不去啊。说你要想出去那是很难的，掌法太快，速度太快，无坚不破，唯快不破，这个身法化影太快。另外这四个怪物用那血肉之躯能把你横到那儿，你那剑实际东侠小听风已经扎在了那刘邦的腿上，噗，这小子一较劲，怎么的，等剑拔出来呀、啊、那血都没出来，就即便出来人家一较劲那伤口封上了，就东侠那剑扎到那个刘邦的腿上，就听着当啷一声，哎呦我的妈呀，怎么了，扎破了肉，剑刺到骨头上，不是咔一声那骨头就碎了，不是吧，是当啷一声，就像扎到一个钢柱子上了，差点把这个剑弹回来。哎呦，东侠可知道这是遇着麻烦了，真遇着麻烦了，而且这四人打仗边打还边捣鼓，这嘴还碎，这肚子还碎。说什么叫嘴还碎肚子还碎呢，因为这四个人说话他不张嘴呀，哎，用密宫传音，就是腹内腹语，咱们叫腹语，就搁肚子说话，所以这肚子还碎，嗯，互相还传音，他这一说呢谁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的。
1: 哎呦，就你们四个根本要完了，佟林你来了，哦哦哦哦哦，死得更快了你们哦，咱们就慢慢玩吧，在这儿多战把你们玩死，多战拉倒，多战你们五个累得不行坐那儿，要死的时候咱们再拉倒。你吃什么饭了？我吃了吗？你没吃吗？你真吃了，
0: 因为他们这四个人说话都搁那肚子说，所以这声音都一个样，你就以为一个人在自己言自语捣鼓呢。哎呦，这时候永亲王可有点急了，这是什么呢，这是怪物啊，一回头谁到的，当场赶紧把这个场面解决了，谁赶紧去，骑马说把这五位侠客东西南北外加佟林得救出来呀、啊！这话音刚落，边上站起一位欧亚，欧阳去了。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1: 尔等听。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6: 前文书：南侠北侠，东侠西侠，外加上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林铜海川，这5位大侠呀，在这斗4怪。这4个可是天煞门的门人弟子啊，那在江湖上是非常神秘的。这南怪面似朱元璋，哎，就叫朱元璋；北怪远看像刘邦，哎，他的名字就叫刘邦。那么这个东怪细看如同李世民，哎，他就叫李世民；那个北怪越看越像秦始皇，他就叫秦始皇。那么这个朱元璋、刘邦、李世民、秦始皇这4怪，大伙没想到武功这么高。铜林扎进去，满以为能把这个场面化解了，因为这4怪已把4昆仑呢给缠住了。 赵氏说以佟麟这个武功很不低呀，可到里边啊也卷到里边去了。一开始好像似乎占点上风，可是不大一会儿也被人缠到里边了。就这四怪把这五昆仑呐、给围住了。说佟麟这本领哪儿去了？本领很高啊。说那为啥打不了四怪？佟麟不是万能的武术家。这里边咱们要说一下佟麟的本领，他的拳脚啊就是与众不同，他的招式跟任何门派不一样，所以他别开天地。不是说他的招法拳脚多么厉害，而是就是他的招数跟别人不一样而已。要想真正成为一个武术大家，你在战场上没有三十几年的摸爬滚打，你出不来。佟麟就等于什么呢？比如全国不有大菜吗？做菜有湘菜、川菜，哎，是吧？粤菜、浙菜、安徽菜、东北大菜乱炖。佟麟呢，就是在这重大菜谱当中，在众多菜系当中单独发明出来一种菜系。而这种菜系合不合你口味，那还得需要个过程，是不是啊？所以佟麟有的把佟麟说的这一下山杀七个宰八个，人家都练了一百多年的武功的大剑，可到他手就一下就给整死了，这是绝对不合理的。练了充其量15年，他就是招法套路跟别的门派不同，我要别开天地另创一派。佟麟也有挨打的时候，那英雄要在战场上摔打吗？那得多少年的积累经验之后，你这套体系才能完备。一出来就像孙悟空似的，那哪成啊？那就神话了。佟麟得在一个锻炼期过来这个劲儿，得到50-60岁，才真正能把自己这个门派立起来。现在就是学习一些经验阅历。另外在武林当中呢，还有这么个说法，叫三正怕一邪。这是什么意思呢？你看正门正派这个练武的，像东西南北四方侠呀，还有那些正门正派像佟麟这样的，那是靠练。为啥说怕邪派呢？邪派练功它有多种方法，有的把身子净了变成真童子，然后呢服药，用药来练一种邪气，就把身体啊练成了不坏金刚啊。有的练的那血液都是绿色的，刀枪不入，身上全是毒啊。你像毒虫老人，哎，像他们天煞门还有个地煞门，这些武派啊都是走一个邪道，炼丹药，喝毒药，练不坏金刚之躯。泡澡的时候在他那个池子里边都是些蛇呀，剧毒的蛇咔咔咬他，然后呢立刻自己再跳出来，那边也有个池子，里边是解毒的，然后到里边把毒再解喽，让身上一会儿中毒一会儿解毒，一缓一化，一冲一撞，一奔一驰，再加上邪派的气功。有的练邪派气功，为啥在江湖上有这么个说法，叫盗取鹰胎紫河车？为啥要偷那鹰胎紫河车呀？人这个女人呢刚要分娩啊，要生孩子，结果让他们给宰了杀了，把那紫河车活生生拿出来，哎，就卖给这些邪派组织，他们拿它炼丹药，吃这个东西，有的吃那死孩子，觉得吃死孩子还不过瘾，怎么办呢？吃那活孩子，说这玩意儿能炼真童子功， 所以这些邪派为什么遭武林正义之派人的恨，就恨在这儿，他们没有人性啊。所以三正怕一邪，就你三个正经门派的，你遇到一个邪派，那都很可怕。这邪派你甚至打不过他，你玩的是刀剑，正宗的武功一招一式练出来的啊，你靠的吃什么？你靠的是吃粮食，顶多吃点这个牛羊肉，人家靠的是什么？吃毒蛇，就那雪煞门把那蛇五步蛇最狠的毒蛇抓过来，嘴对嘴的咔嚓就一口把那蛇脑袋塞到肚子里头，就呱唧呱唧呱唧呱唧，我就给你吃了啊！有的活吞，让那蛇在肚子里来回上下翻滚，据说打通肠道能治便秘。你看看这都什么呢？所以今天佟林自己感觉到这是个学习的机会，这也是由打下山以来啊，由打下山开始到这儿，佟林是第一次参加一个群侠大会战，就几个人打在一起混战在一处，所以很是兴奋。可他万没想到啊，这四个怪物扛摔扛打扛揍，没说嘛，那个剑扎到身上都不当回事儿。就在这关键时刻，孔秀站起来了：“欧阳，欧阳去了。”大伙一听吓一跳，我的妈呀，你孔秀多大能耐呀？啊，你去受得了吗？你到那里边还不得让人家啃喽啊，点不喽啊？他媳妇儿啊，那孟香女在后边一拽他：“哎呀，你个该死的，你去干嘛去？你到那喂狗啊？”“欧呀，欧不是上战场里边的，欧现在要找小诸葛罗列了。”嗖，噌，啪，他由打东边就窜到西边，就站到了罗列身旁。罗列一抬头，你看罗列对孔秀啊一点也不反对啊，看这个孔秀呢还挺高兴。为什么？这里边有个原因呢，因为罗列的女儿罗小庆跟孔秀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啊，在一起长大的。最主要的，自己女儿还挺爱中这个孔秀，所以说现在是两下敌对关系。佟林的徒弟，但是对孔秀那是网开一面。欧呀，老人家，孔秀这厢给你见礼了。小诸葛罗列看了一眼孔秀：“你要说什么呢？”“欧呀，老人家，这个朱元璋，还有那个刘邦，还有李世民，还有秦始皇，这四个怪物是很可恨的，江湖武林当中的败类啦。他们到这里干什么来了？本来咱们是两家比武，他到这儿他说什么了？老人家，他说他要横扫武林，他要先打败东西南北四方侠，杀了佟林，杀了那边，然后他不是又说了吗？对付完了四昆仑，对付完佟林，然后就要对付你老人家呀。老人家呀，这常言说得好啊，唇亡齿寒的啦。现在当场打四昆仑还有师父跟他们打个平手，但是也是很危险的。如果说四昆仑还有我师父被这四个怪物打败了，甚至杀了，然后他们不是掉过头来就打你老人家吗？那时候你老人家人单势孤了。所以说老人家唇亡齿寒呐，你应该考虑考虑。
11: 哦，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现在就让我出手帮助四昆仑还有你师父一起对付朱元璋、刘邦、李世民和秦始皇。
6: 对了，老人家呀，咱们两下打那是为了名誉而战，那是各为其事，各为其利，各为其名。可是这四个魔鬼来，他就不是那个意思了，他要把咱们都斩尽杀绝。那么在这个时节，老人家，咱们就应该团结在一起，抱成一团，共同对外， 把这四个打败了，把他们四个打败了之后，然后完了咱们再打呗。这个乱呐、啊，罗列都乐了，让孔秀说的多有意思啊！啊，现在团结一起，联合在一起，先把四怪物打败了，把他们打跑了，然后咱们再打。嘿，罗列一笑，啊啊啊啊啊！罗列已经考虑到这儿了，说我跟佟林比武，说佟林是我的敌人，那么这个四怪来了，他们是我们共同的敌人。这四怪居心不良啊，罗列正在这儿琢磨呢，看当场打，这时候他也看到佟林的武功了，哎呦不错呀，佟林30几岁有这样的拳脚，确实一招一式卓尔不群，与众不同。你说这佟林这拳脚是哪个门派的？罗列看了半天，因为罗列是个大武术家，哪个门派的武功他都研究，就没看出来佟林到底是哪个门派的，确实是独创了一套拳脚。罗列正在想，如果这四怪物真要把四昆仑还有佟林打败了，他直接的苗头马上就会对我金银岛啊。方才孔秀这番话说到罗列心里去了，对，既然你们这

吱儿的炸了去，是不是？说话南腔北调的，但是不烦人。孔秀的父亲是孔妙常啊，罗列太知道了。那孔妙常多大个大人物啊，所以对这个孔秀啊格外高看一眼。你回去吧，告诉你们那方人，金银岛对待江湖上一切邪派邪教是绝不留情的。看过我的兵刃。他这么一抬手就说了这么一句，看过我的兵刃。有人说是棍是剑，这里边要说一下，罗列的棍那可是天下第一啊。但是今天对待这个四个妖怪，罗列一笑，看我剑来，拿剑就可以了。他这一伸手，看过剑来，那边那双剑金文杰，还有这鬼头刀马振江，大哥，我二人上前助兄长一臂之力，不必，关帝廖镇即可。宝剑递过来，就见我们这小诸葛罗列腰连骨一绷劲，就有打那椅子那儿飘身形，就跟那一阵风一样啊，唰。他在飘过去的时候，手往下一低，把那大褂衣角夹起来掖在背后，那辫子叭这么一甩，缠到了脖子上，那真是轻飘如峡谷倒风一样，这就到了切近。罗列来了，这还把这南北东西四方吓一跳，把佟林呢也吓一阵。本来这四个怪物就很难对付了，这现在打的是汗流浃背啊，这又来个罗列，这罗列肯定是帮助这四怪的，这不是现在这漏更招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吗？可没想到罗列大喊一声啊，天下武林啊，同道之人，仗义兴天下，铲去人间不平，我罗列对待任何邪派邪教身无统治，拿命来，嚓就一剑就够奔那朱元璋去了。朱元璋往后一飘身，哦，罗列来了。这剑扎向朱元璋，反挑一剑够奔刘邦。刘邦闪身踱步的时候，罗列这剑反背又刺向李世民。这李世民一飘身移行换位的时候，啪，罗列一个扫堂腿是扫向秦始皇。嘿，这回当场是六个打四个，佟林一看心花怒放啊，东西南北四方侠也是心中高兴，罗列来是铲除黑势力，铲除邪教的啊，不是跟咱们的啊，这就是团结在一起，抱成一团，一致对外，对吧？对付这些邪派，等把他们打跑了，咱们再说咱们的，咱们再打，就是为名誉而战。那么就在罗列一伸手，佟林看见了，哎呦，这罗列的功夫啊，那真是青丝的一毛恰似源头啊，敲影无息，挂在风声，每剑除去力道十足，上下飘身左右而化，顷刻之间就把这个战局给扭转了一半。另外在打的过程中，佟林细看罗列，因为罗列挑战佟林呢，你得把这四怪物打跑了，俩人得决战呢，他不看罗列这个脚步掌法出世剑术还则罢了，说怎么还带掌法的，有啊，剑中加掌啊，剑扫过去啪一横，你往边上这么一闪，他掌又过去了，躲开掌剑又跟过去，所以剑里加掌，这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哎，佟林一看罗列了不得，这功夫啊确确实实高人一等，就我佟林打跟罗列也未必

0: 那么就在两下这种大混战当中，也就在这个四怪感觉到吃力了，罗列的加入突然呢把这个局势给转了，说罗列厉害吗？不是因为罗列厉害，是因为罗列来的恰到好处，正是时候。因为在打的过程中，这五个人是对待他们四个南北东西四昆仑加上铜林，那么在打的当中呢，罗列在边上看半天了，也就把这四怪的招法脚步以及穿插来回的路数看得清清楚楚，就知道这四怪哪有破绽。这样来讲呢，罗列扎进这个战场之后是专找那破绽之处给予强攻啊，这样一下就使这四怪处在下风了。那么就在这时候，突然之间就在那个寺院的外边来了四个人，这四个人抬着一口漆红的大棺材，闪开闪开闪开，呼呼悠悠，这四个人抬着一口大棺材到了当场，棺材天猛然飞起，站出来骷髅剑客。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6: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6: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0: 咱们书接前文，杨子荣够奔威虎山，离开了小分队。那么临走的时候，把这事情安排得非常详细啊，特别是炸进威虎山之后，这个情报怎么传送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所以就在威虎山附近选了这么个地点，啊，一片白桦树林，在这儿有一块石头。那么子荣呢，可以把山中侦查的一些情报，不定期的送到这石头这儿来，由孙达德到这儿接这个情报。那么这个呀，也不是那么太保险，啊，子荣呢？就大胆地启用了一个人呢，谁呢？此人就是那小鞋匠。奶头山被迫，这个小鞋匠啊也得到了解放。大家都知道，这小鞋匠是被那个高跟鞋那个女土匪愣给绑架的，绑到奶头山。这小鞋匠对咱们这小分队做了很多工作呀，啊，这是一个苦大仇深的一手艺人，也受了土匪的欺诈。小鞋匠说了，哎呀，共产党让我翻身了，解放军让我见到曙光啊。所以杨子荣这次怎么启用他呢？因为离着威虎山周边呢有几个村镇，子荣呢就跟邵建波商量，咱们在这个村镇里边再建立一个联络点。小鞋匠以他这个身份掌鞋游走各村镇，哎，那么我要进这个村镇或者找这么个由头，可以把情报传送出去。就这样把这任务交给小鞋匠，小鞋匠特别激动，哎呀，我能为人民解放军啊，能为共产党是吧做一些事情，这是祖上有德呀。就在威虎山周边几个村又建立了两个联络站，地下交通站。虽说现在这已经解放了解放区，但是土匪出没一定要加小心呐。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杨子荣坐下青鬃马。这杨子荣什么打扮呢？哎呦，很漂亮啊，就胡彪那身他都弄来了，头戴大尾披风狐狸帽，好家伙，汗打的围脖，水打的大衣，里服泥的面，脚蹬一双鹿皮乌了靴。这鹿皮乌了靴啊，你在这雪地里头，你没这个，这脚不非冻了不可吗？啊，特别这匹青鬃马，好家伙，呼呼乱叫，他带着一把长枪，就是步枪，那么腰插盒子炮，带上了干粮。另外，在这个马鞍桥这儿挂了2壶酒，后边滴2块鹿肉， 还有那么两块啊猪肘子。好家伙，说带这多干嘛呀？一个是路上吃啊，第二个你想扮成土匪，你那么勤俭节约受得了吗？啊，模范土匪没听说过。放马追风往前走，走了这么接近一天半的光景，这一天呢就到了中午了。影影觉得前边有座高山进入眼帘，子龙判断这个方向，发现可能已经接近了威虎山。哎呀，也困了也乏了啊，要找个地方休息了，在这干粮袋里拿出干粮来砍了两口，把这青鬃马已经拴在边上的树上，喝了一口酒。这个时间你不喝酒可不行，天都太冷了啊。子龙盘算了，今天晚上啊就能摸进黑虎山的左右，怎么进去呢？是吧，最好能碰着他巡逻的。哎，正在琢磨的时候坏了，突然就听见那匹马呼呼乱叫，那马呀有点异常啊，那个蹄子紧的刨那个地。子龙就站起来了，来到马的切近，摸摸这马的三叉骨，拍拍马的脑瓜门，伙计怎么了，饿了吗？把草袋子拿过来给这马放到底下，打开之后让这马想吃两口，可这匹马不但不吃啊，啪啪啪啪踢笑跑跑，好家灰灰乱叫，是鬃尾乱扎。子荣感觉到不对，这匹马突然之间哗哗哗哗哗，怎么的，尿了。哎呦，凭经验子荣敢判断周围有危险呢、他目光刷射过去之后，子荣不甩头，魂子把粮一甩头啊，这子荣怎么吓一跳呢？就在这个马的后边站了一位，这位挺大的脑袋，三横一竖压顶梁，身上一道一道，好家晒墨染呢、这高下呀竟有一米半，那大蹄子爪子好家跟那小三盆一样，瞪大的一双长长睫毛的大眼睛看着杨子荣。哇塞，啥呀，东北虎。这虎倒不着急，虎也盘算呢，面前这哥们儿带匹马啊，方才喝了两口酒，这哥们儿看这个眼神有两下子，凭我多年吃人的经验，这哥们儿这肉肯定能好吃，不过有一点他带着俩家伙有点受不了，一长一短，要枪法准的话能整死我，枪法不准我整死你。啊的一声，这马坏了，这虎啊后蹄子一蹬噌就穿上来了。哎呦，杨子荣也疯了，这不动手可受不了了，在马鞍桥上啪就把大枪抄下来了，子弹上膛往上一拉，坏了，天都太冷，这玩意儿卡壳没漏洞，可这虎啊离他就剩两米多了，你这下可危险。杨子荣啪把大枪就扔了，腰里就把那镜面荷炮拽出来了，手中这么一端举起来，他刚往起一举，这虎啊也很有经验，战斗经验十足，常遇着这事儿，因为他在威虎山这附近啊，那些土匪也想老受他，近搏激战，贴身近战，这虎有套经验，这虎啊就琢磨，只要一掏那玩意儿我就危险，啥玩意儿，就那瞎枪，那玩意儿连发的、是不是、所以我坚决不能让你掏出来，所以杨子荣啪往外一掏枪，由于这个虎的速度太快，还没等杨子荣反应过来呢，那虎的大爪子就来了一个薄草寻蛇，看人家也会武术，啪嚓一下子就把杨子荣的枪啊打的砰就飞过去了。哎呦，杨子荣枪没了，大枪扔了，手枪被打出去，你再怎么的侦察英雄，见着这玩意儿他横草不过语言不通啊。子荣一掉身，后边有棵树，这棵树把子荣给救了，我蹭蹭就上去了。说杨子荣啊，咱说句良心话，这个英雄你不能过于神话，为什么说呢， 你他也是人呐。子龙同志是山东人，参军之后打过日本，打过国民党，打过土匪，他第一次打老虎，所以这个经验不是那么足。而这只老虎，日本人也抓过他，他也揍过日本人，土匪弄他，他也打过土匪，所以身上有两处枪伤，可以说在战场上这经验十足啊。子龙上树了，那虎啊也往树上，因为他是猫科动物，那是他的本性啊。况且这树又不高，这虎这俩爪这么一兜，蹭蹭就上来了。哎呦，你一张嘴嗷的一声，差点啊刀住杨子龙那脚后跟呢、那得亏啊子龙同志这腿啊往上收得快，慢一点儿啊，那脚就进嘴里去了。哎呦，这子龙可惊出一身冷汗，这怎么办？他这一摸，这怀里头还有个酒壶，就是那酒壶啊，铝的，拿起来就往下砸。这个虎啊，正好这酒壶砸到脑后门子上，那虎就这么一顿，也就是停顿了这么一下，子龙又往上爬了一米多。可他往上爬一米多，这虎也蹭蹭上来了，逼得子龙只有跑到树尖儿这儿，他往下蹦，那只能在树上往下蹦。你再不蹦到树尖儿这儿，一口咬到腿上，扯下来拽下去，肠子都给你叨出来。所以子龙就翻身往下跳。这人呐、何宅水机，人极无知。所以子龙现在大脑一片空白，不是那个那么冷静啊。咱们说的是得讲理，是吧？说书讲理，涉及拿贼嘛。再怎么子龙同志也是个人呐，你他这种反应什么反应啊？啊，我现在不管什么地方，只要能逃出去你这虎口就行，想办法。所以那也是有点懵，这个事情发生的太快，速度太惊人，所以子龙由上边往下这么一蹦，他蹦下这虎也蹦下来了。子龙哗在这个雪地就打了个滚儿，这手撑扶着地往上一趴，抓住这地，他往起这么一站，这虎在后边可就上来了。虎跳下来也打了个滚儿，俩爪子够奔杨子荣的后背呀，啪，刮的风声可就砸下来了。这虎就张开这个大嘴呀、呜，这子荣啊都闻着那嘴里那味儿的，那虎嘴里那什么味儿，里边腥的耗的弄不到的啊，因为他啥都吃啊，啊，老鼠耗子鸡，昨天不怎么就吃两个受伤土匪，可都没跑了啊，就威虎山不怎么的内部打起来了，有俩土匪往山下跑，结果受伤，老虎到那给吧唧了。然后呢又吃点鸡耗子啥的，还整那个傻狍子他也给吧唧了。所以这个胃里头各种这食物搅合在一起发了酵了，哈哈，所以腥的好的一股味儿啊，子龙就感觉到一股臭桶的味儿，腥的好的味儿，噗，自己闻的都感觉到有点恶心。也就在子龙一咕噜手按着雪地往起爬，这手要不说吉人天相，这手可就摁到一个东西，什么玩意儿？就那把手枪，被虎爪打掉那把枪。所以这可是太巧了，他不是有意的，是碰上了。抓起这个枪一回头，杨子龙和这个虎俩人打了个照面，就是说这个老虎的嘴正好张了血盆大口对着杨子龙，杨子龙的脸正好对着他这个虎嘴，这核桃炮就塞到这虎嘴里边去了，愣塞进去一勾。大伙知道那个驳壳枪带快板筋的，哎，快板筋是吧，你个慢劲儿打，啪啪啪一枪一枪，快劲儿哗，那一缩子子弹全出去，就把这虎这后脑还给干开花了，啪啪啪啪啪啪，然后这虎嗡啪在那儿。哎呀，杨子龙一身冷汗呢，往这儿一坐都感觉都没力气了。 太惊险了啊！这要是被他吧唧喽，哎呦！杨子荣一琢磨，我真是杞人忧天。上次遇着那个熊瞎子也是这个场面，也是这种感觉。凡是遇到这种巨型动物，你就打滚儿，一打滚就能摸着东西，然后就塞他嘴里头，就开始就把他击毙。哎呀，杨子荣坐这儿啊，哎，喘了半天，把那酒壶又找着，喝口酒，闻闻神儿，吃了口肉干儿。这个时间大概就得有十多分钟。实际啊，杨子荣又感觉到跟前有危险了。突然，这危险来临呢、一种杀你四伏的感觉。那作为一名侦查员，他什么都感觉出来了。哎呦，坏了！莫非这个老虎他老伴儿来找他来了？啊，这可要了命了！这杨子荣眼睛一溜，发现有十来个人毛的要掐的枪摸过来了。哎呦，杨子荣这心就放下来了，马上就明白，这不是虎就好办，这是人。

哥们儿干什么呢？这威虎山地界哪个柳行的？杨子龙一抱拳，在下不敢，我姓胡，单字名彪，人送外号鬼脸胡彪，在奶头山过来的，今来威虎山投奔三爷，请您引荐。哎呦，那胡彪可是有名啊，谁都知道鬼脸胡彪。胡不拉一点头，你就是鬼脸胡彪？对，我就是。啊，就让就让。哎呦呦，这好，快快来拿过来，把迎山罩拿过来。什么叫迎山罩？你进山得有规矩，把你的脸蒙上，不能让你看着。签了这匹马，捡上这条枪。哎呦，我说胡爷，这虎是怎么事儿？杨子龙啊一点头，这是我进献三爷的礼物。嘿，大伙一点头啊，是这点头你打个虎容易吗？啊，哎呀，这虎我知道，上前两天咱们有俩兄弟跑受伤，让他给拔进来，就他。嘿嘿嘿，没想到在这儿啊，让胡贤弟胡大哥给报仇了，扛这条虎，能打虎进威虎山有几位啊？简短解说嘛，把杨子龙就带到威虎山，先找了个屋，哎，把遮眼罩摘下去，给泡了壶茶，这边通知坐山雕。等了能有半个小时啊，不大一会儿有人进来了。胡爷有请，三爷有请。坐山雕有请啊，就有打门出来，来到威虎亭。什么叫威虎亭？啊，嘿，这个地方是借助一个山洞修的，外边用那个合抱，一个人两个人合抱出的那么的一棵树，一个个愣传起来的，借了半打山洞打了这么一个，外边接这么一个啊大厅啊，现在平方尺计算至少得有2000多平，这么大个家伙。那门开了，里边热气要腾腾往外直冒，一股腥臭味儿。怎么事儿？他这2500多平的这个威虎大厅，地上全是用的黑熊的皮。你看你家不有地毯吗？你那地毯是什么呢？人家是用熊皮，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一块接一块接在一起铺的，是熊皮地毯啊。那么正当中，这高度有多高啊？起码说得有6丈7丈高。上面都挂了巨型的油灯，搁那兽有帽子当烟花一燃雾缭绕。在那正面有13层台阶的一个台子，上边一把虎皮太师椅，两边有8张椅子，坐的乃是坐山雕的8金刚，那就是黑金刚曹宝明、白金刚李正国、永金刚郑宝斌、铁金刚陈鹤林、铜金刚杜德利、神力金刚冯明勇、猛金刚魏志，还有花脸金刚江顺和。这是坐山雕的8大金刚，也就是8个徒弟。里边一声喊和带溜子，杨子龙可就进来了，一进来就得喊上几句话。西北喧天一片云，乌鸦落在凤凰群，今日胡彪前来拜上，不知哪位是君，哪位是臣。好家伙，先问啊，那哪位是头？我来今天来拜上来了。那上边啊没人，就8大金刚，那威首的老大黑金刚曹宝明，侠枪就在手里头呢。领不丁就来那么一句：“天王盖地虎。”什么意思啊？天王盖地虎，你是跑这儿啊？你是来震候我们的吗？那过去有句话：“强东南亚地头蛇呀。”你到我们这山上耍你威风，想用你那点神力来盖我们这些地虎吗？实际这天王盖地虎是个老道的咒语话，并不是纯正土匪话，但是呢按匪行当中还得说两句，那意思你到这儿是不是要抢我们地盘？天王盖地虎来了，嘿嘿，宝塔镇河妖，哪能啊？杨子荣答了一句，我要是来抢你地盘来，我跳河淹死。起了个誓，那好，我扣个苗压了火。

0: 什么叫扣的苗啊？苗就是枪啊，我扣的苗压了火，你可知道小子，我这脾气可不好啊。报上腕来，姓什么？干锅腕。干锅腕啥？姓胡啊。马后一彪，我叫胡彪。胡彪。请问胡彪贤弟，你是哪个山头的？
1: 嘿，
0: 这杨子荣这个气呀、啊！这明知道胡彪是哪头山的，人家这就是盘道嘛，是吧？我来哪头山？徐旅长帐下挥前司马副官。那你在江湖上是哪个门的呢？我乃是横门弟子，你看金皮彩挂，横来荣格嘛，八大家冯马燕雀飞为五大行帮。有的光知道冯马燕雀，实际后边还有一门，这是老一人留了一手，只告诉你四个门。飞门可了不得，飞门弟子还了得吗？慢慢咱们解释。横门弟子是干什么的？什么劫道的、抢劫的啊？干吆喝的、干碰瓷的、软碰硬碰、大碰小碰，哎，星天碰，这都属于横门弟子。横门弟子开武馆的、武术教学的、开武校的、搞体育项目的、长跑短打的啊，100米冲刺的、田径运动会的、举铅球的、打乒乓球的、打篮球的、踢足球的，都属于横门弟子。那么在江湖上，这横门弟子有软横硬横之分。那么硬横就是土匪，软横就是要挟你、恐吓你、诈你的钱财，还给你面带笑容，这叫软横。那么今天杨子荣是我横门弟子，他如何见到座山雕玉的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2: 书接前文，杨子荣扮成了鬼脸胡彪，胯下青鬃马是进了威虎山呢、啊。这可是个大胆的行动。这土匪窝啊，坐山雕，那在牡丹江一线。是一顶一的巨匪，这小子姓张，叫张乐山。不但他是巨匪啊，他爹他爷爷人家是辈辈代代为匪。那么杨子荣这一进威虎厅，当然得盘盘道啊，啊，这个土匪要跟你盘道。说为什么要盘道？这里边呢有几个事情。第一，这个盘道就是想测试你一下，你是不是真正的门里人，你别是冒充来的，万一是共军的探子呢，是吧？那就了得吗？哎，通过盘道来问你的底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你道行到底有多大啊，你飞多高蹦多远，就这一盘道就能把你盘出来。首先就喊了这么一句天王盖地虎，子荣啊从容地给搭上了宝塔镇河妖。杨子荣学过这土匪黑话啊，上过专科，哎，不过这心里也是非常的紧张。为什么呢？第一次啊使用这东西啊，哎，稍微不慎露出马脚来就离不开威虎山了。人家问你这江湖有多少门，有多少帮啊，啊，杨子荣眼珠一转，论起江湖讲究的是金皮彩挂，横揽云口，八大门派，五大帮。哪五大帮？那就是冯马燕薛飞。我们江湖人走江湖背背一包，包里装的什么？杨子荣往前迈了半步，我们这包里啊，上装天，下装地，装的是老少13家爷们的买卖。那天上有多少颗星呢？天上有36000颗星。那船上有多少颗钉啊？船上有36000颗钉啊。船帮上有多少颗钉？有108颗钉。哪108颗钉？代表什么？代表的是梁山的好汉聚在中一厅。嗯，我们是什么门？我们是什么门户的？ 你说你这十三家是吧，金皮彩挂横栏荣格，你是哪个门派的？我们乃是横家门人弟子，禀万抱拳，代表江湖五大门派，竖起一指，是朝天一炷香，供的是绿林祖师爷王矿。这子龙都答对了，说这金皮彩挂横栏荣格都干什么的？这个是江湖的八大家买卖。那么横栏荣格呢，横就是劫道的，哎，说我们都土匪，都是横这门买卖。左山雕在上边点点头啊，子龙是对答如流。那么如此说来，来的是胡彪，你就是许的马棒的四马副官，不错，这里给三爷见礼。子龙又禀万抱拳呢、啊，哎呦，对答如流，这一盘道啊，问什么说什么，说什么答什么，子龙都给答上来了。左山雕心里就放心了，嗯，看这样不是共军的探子，这是实打实的啊。许的马棒那边的人早就听说过这四马副官胡彪啊，今日一见，一看这个闪神，这个穿的，这个带的，这个扎的，这个配的啊，这个模样，嗯，点点头，有点野味儿。另外他知道这胡彪是个悍匪，那么今天能到我的帐下受起我的灰钱，这给赐了个座，边上给上来一碗茶。子龙啊，用手把这茶碗里的水点了这么一下，哎，往上甩了一下，然后又点了一下，往地上甩了一下，

0: 三下没有喝，用手蘸了一下，舌头舔了一舔，这叫碗中三净。嗯，是个门里人，就从这个举动，坐山雕完全放心了。胡彪啊，你是怎么来的？胡彪点了点头，三爷呀，说句实话，共军打破了奶头山。哎，我在路上啊走了一个多月呀，我就琢磨上哪儿去啊。后来我决定来到这儿投靠您老人家。杨子龙仔细呀、啊、看了一眼左山雕，他一开始进屋的时候屋里头挺黑，虽说点的那些灯啊，不过左山雕做的比较高啊，一层层层台阶，13层台阶，这每一层台阶代表一家买卖。哎，这是江湖的规矩，13层台阶上边虎皮太师椅坐的坐山雕。这个坐山雕啊，有60来岁，小刀条脸，瓜子脸，两腮无肉，燕尾子须，眯缝着眼睛。这个啊，也就是拿现在这尺寸呢，哎，1米56这么个，那真是掐吧掐吧不够一盘子，捏吧捏吧不够一碟子，上秤一泡，坐山雕顶多也就100斤，穿的是狐皮貂裳，那眼睛啊都露着光，唰！坐山雕这个眼神那可不露沙子。走了一个多月，这回你终于到家了。是啊，三爷，万望三爷能收下于我。哎，哈哈，咱们都是达摩老祖的门徒，王匡的子孙，有道是人不亲啊，这个行还亲呐、啊。万朵桃花一树开，这上一句这座山雕给甩出来了。杨子龙紧接着往起站，横家本是一家人呐、啊。对，既来者遮安之，你就放心是了。摆上酒，摆上酒，这就把这个酒摆上来了。这杨子龙端起这个碗子，咕咚咕咚就连干3碗，上敬天，下敬地，中间这碗我是敬三爷。说这敬天是不是得往上扔啊？完了往地上泼，不行，你直接喝了第一碗敬天，举起来咕咚喝了。第二敬地，第三碗敬三爷，都喝了3碗酒。搁现在算，那每一碗得半斤多啊！好家伙，1斤多半酒鼓得进去了，没怎么样。然后用那个刀，叉块肉往嘴上这么一抹，呱唧呱唧把这肉就吃了。杨子龙点点头，心中暗想啊，哎，这肉有点咸，这帮土匪把盐搁多了，将来啊，你们背不住得得高血压啊。那年那杨子龙没想这个。喝喝的酒，酒越喝越多，这个话唠的也越多，是吧？特别发的金刚问的多，子龙答的就多，那是滴水不漏啊，没把杨子龙给问漏了。是越谈大伙越相信，面前就是这么一个真真切切的许的马棒的面前红人，司马副官胡彪。突然这个坐山雕话锋一转，说胡彪啊，我打听个人，你知不知道？谁？三爷请讲。这个人叫栾平。这个栾平啊，到我威虎山来过，他各山头都走过啊，这可以说是山里熟。嗯，哪个山头的胡子头都认识他。哎呦，三爷，您要说别人我不熟悉，栾平我太熟悉了。怎么了，三爷？他得罪您了怎么的？哎哎。他倒没得罪我，不过我可听这个咱们这行里头有传啊，传什么呢？说这个栾平手里头有张图，是国民党东北行辕保密局的一张联络图，谁要得到这张图，那可就发了家了。三爷我呀，昼思夜想啊，盼这栾平来，嘿嘿嘿，可惜咱没这命啊。一旦把这联络图得到手，那整个安插在共军方面的那些眼线卧底，那不都咱们人吗？那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啊，这牡丹江就是咱们的了，明白吗？杨子龙一笑，三爷啊，您想要那张联络图啊？对啊， 你容我把这碗酒喝完了，咕咚，二斤多了。子荣海量，三爷，我跟你讲讲吧。这栾平这小子可不是个人呐。哦，说，哎，要说这个奶头山这小子，仙道的奶头山，带奶头山就把这个联络图就献给了我的主子啊，许的马棒，然后共军攻打奶头山，这小子把那个联络图啊又偷回来了，然后就往外跑，我们俩是一起闯出来的。哎呦，这就在茫茫的林海当中啊，就开始啊躲共军的追杀，我们就跑到这个东长山，这个东长山是个村子，哎，我们就找了一个地方，一个原来磕头的，哎，就是住在他们家，住在他们家，我就知道这联络图在他身上呢。我们就研究，我们就研究什么呢？这时子荣啊，可就装醉了。我们就研究到哪儿去，是吧？我说，就上威虎山，投靠三爷您。结果这栾平啊，哎嘿，一声叹息，紧接一声大骂：“三爷，我就不说别的了，他就不让我来。”哎，你等等。坐山雕巴着巴着嘴，他为啥不让你来？他说什么了？三爷，您就别，您就嗨，您就别说别的了，您也别往下问了。我怕呀，栾平说出那些话来，我一说出来，我怕惹您老人家生气。结果这话一说出来，坏了，那八大金刚全站起来。哎，我说胡彪，你说说，栾平说我们威虎山什么了？坐山雕喝了口酒，胡彪啊，你可别拿我当外人，你说吧。栾平说什么了？栾平说天下绿林都死绝了，也别上威虎山。说三爷您呐，哎，是说大话花小钱的人，假装要面子，背后十足的小气鬼，为人呐心狠歹毒啊，不是交朋友的人。另外说八大金刚的空有虚名，一个个都是上马的蹲台，造粪的机器，哎哎，酒囊饭袋，有其名无其实。说这八大金刚和三爷您没打过一场漂亮仗，根本不够英雄好汉爷。说只有没办法了，哎，搜裆备裤的才投靠您，只有那些没能的人才投靠您。我说那不对呀，栾平啊，你看看啊，威虎山能人居多，高人居广，个个能杀观战。这杨子荣刚说到这儿啊，啪一下了，把子荣吓一跳。怎么着，八大金刚啊，其中那老六把这碗咔嚓就拽了，枪就拔出来，栾平在哪呢？栾平在哪里？这个场面哗就起来了，连坐山雕都站起来了。胡彪，你说这是栾平说的吗？三爷，三栾平是个小人物，是吧？那我撒这谎干嘛呀？啊，有用吗？三爷，嗯，没。胡彪，方才你有一句话，我差点听走耳朵。你说栾平当初把联络图献给了徐子马棒，说共军攻打这个奶头山的时候，这个栾平又把这张联络图是啊，他又偷回来了。啊，趁乱果乱，哗，拿走了。然后呢，左身就站起来，哎，三爷您别着忙啊，我就要投靠您。他就不干，拦着我，我们俩就差点翻脸。他非得要投靠侯殿坤，侯司令。那国民党不有一个封那么一个司令吗？是侯殿坤。他说侯殿坤好，结果我说上威虎山，他说上侯殿坤，我们俩就差点打起来。后来啊，我免了免了，就把这口气咽了。我就劝他连喝三碗酒，这小子喝的是酩酊大醉。然后怎么样？然后三爷，我就尿不劲儿的一伸手，我就把他这张联络图，我可就把他偷出来了，是揣在怀中啊。就这一句话，坐山雕听到这儿站起来，腾腾几步就到了杨子荣跟前了。胡彪，往下讲。是啊，我骑上青鬃马，是奔驰在这连呐 白雪鸾，我是投靠哪里去？那你，我当然得投靠三爷威虎山。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好，那么如此说来，胡彪这张联络图，三爷你来看。说完这句话，就见子龙在怀里就掏出了一个包，打开这个包，拿出来一张图，正是那张联络图，是双手奉上。三爷，请您看，这就是联络图。往上这么一剁，呀，左身掉啊，那手有点哆嗦。你看这人要想什么，想疯了啊！有的想买房车，哎呦，成天做梦都房车；有的这个男的恋爱想哪个女人，哎呦，成天做梦都那女人。你看这玩意儿才怪呢，他成天想联络图，他成天琢磨这联络图什么模样呢？那么今天一看，杨子龙拿出来说这是联络图，左身就瞪了眼睛，哇塞，联络图，我为你朝思暮想。你看这几句，那是京剧唱的不是吗？好家伙，紧接着八大金刚站起来呀，一个个吹手立战，肃然起敬，整部七发来到杨子龙面前，就见左山雕捋捋胡子，正正冠，往后退了三步，然后往前一挺胸，是哆里哆嗦接过来了杨子龙手中的那张联络图，当面打开一看，哇，那上边有国民党东北行辕保密局的大印，以及所有潜入我军方面的特务名单。左山雕看着剑啪就收起来了，他看着这杨子龙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亲自拿过壶来给杨子龙是倒了三杯酒。子龙心里想，行了啊，这事儿啊就做实惠了。胡彪，由今天开始我封你为老九。你看看这不八大金刚吗？你是老九啊，我嫁封你为老九，为威虎山的巡山总使官。巡山总使官干什么的？纪委，哎，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就是你看我们这些人是吧，这山里头这些人一个个有没有这个犯山规的，不守纪律的，你就可以代表我把他管了。还有这官蹭可就上来了，谢三爷。这就开始喝上了。左山雕啊，回到后屋把联络图打开啊，两宿没睡觉。哎，两宿没睡，看这张联络图。那么杨子荣就在这威虎山，不巡山官吗？他可就把这威虎山给看了个遍。看完之后，杨子荣心里头就像块石头似的沉甸甸的。为什么？一看威虎山呢、啊，那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森严必雷啊！那个碉堡啊，枪眼修的极其的坚固。另外，这些匪一个个跟那奶头山的匪还不一样，全是能杀惯战的。哎，也就在第六天头上，突然之间，这个左山雕就开了个会啊。这个会什么意思呢？就是马上要过年了，我们每年大年三十啊要有一场百集宴，对吧？那么这场百集宴今年还照样咱们得摆上，只能比往年还好，因为今年老九来了。哪位弟兄带领人马突袭夹皮沟？据探报，夹皮沟有一批物资，农会有粮食有物资，谁到那儿把他给我拿来，头功一剑。就这几句话一说出来，这八大金刚一个个擦拳摸掌，都要纷纷前往。杨子龙心里就一哆嗦，怎么的？哦，夹皮沟他们要袭击农会，这还了得吗？不行， 我得把这个任务揽过来，把这个情报送出去。为什么呢？很简单呐，这他们这儿进夹皮沟，这帮人杀人成性，我军会损失惨重。杨宗往西站，三爷，这个任务交给我吧，大伙都别跟我争了。一来我是初来乍到，对吧？我得立功啊，所以你把这个任务就交给我，我带领人前去进夹皮沟，保证把这个任务完成了。坐山雕一听，点点头，这话言之有理。各位，你们都别抢着，因为老九第一次来，对不对？他来到这儿，自然呢想立头功。好，那么就在这时啊，这山下巡山这个喽啰跑来，告诉坐山雕说，山下来个人，这人报号四马副官胡彪，奶头山的，说在牡丹江的大牢里跑出来，是投靠威虎山。就这一句话，杨子龙心中不由得一惊。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时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2: 书接前文，子龙同志在坐山雕面前要领任务前往夹皮沟。那么这时候啊，山下来人报说你有一个叫鬼脸胡彪的前来求见。胡彪来了，哎呦，大伙全吓一跳啊！这眼前不是胡彪吗？杨子龙不是冒充胡彪进威虎山吗？那么来的这个是不是胡彪？真胡彪来了。说胡彪怎么来的？他被押在牡丹江监狱，和这个许德马棒和徐福、许禄啊，这些奶头山的巨匪，包括国民党的专员，哎呦啊，这个地区专员，几个分头司令，都押在牡丹江监狱。那么胡彪呢？放风的时候啊，这小子就要逃，他就侦察地形，他就发现这个后院由于是冬天，有一个脏水道。这夏天的时候啊，这个脏水道被这个水呀、水面抬高了啊，在这个底下你根本看不着。冬天了，这水位下去了，这个脏水道可就露出来了。胡彪就没啥事儿琢磨，我这脑袋肯定能过去，脑袋过去，身子我就能钻过去，可怎么逃怎么跑啊。哎，他就每天呢在琢磨，来回的想，他就发现这个后院啊，这个脏水道边上站一个解放军战士，哎，放风嘛，拿着冲锋枪，这边上也有一些解放军战士，他跟许德马棒哎就嘀咕，他说咱们得跑出去，那个坑那个地道就能钻出去，剩下的事儿我来解决。许德马帮一听能跑出去，那能不高兴吗？这老小你也没想想，这胡彪啊给你挖个什么坑。哎，也就在前几天，借了放风，这胡彪可就准备好了力量了，然后就领着许德马棒，俩人溜溜达达就往这个脏水道这儿挪蹭，就过了警戒线了。 这解放军战士就把这枪举下来了，回去。再往前走就开枪了。哦不不，这个解放军同志，我们有点事儿。边说边往前走，站住！再往前走就开枪。离这个战士啊很近了，也谁没想到胡彪突然出手，掐住许大马棒的脖子，往前这么一推，拿这个许大马棒当挡箭牌呀、啊，冲这个战士可就冲过去了。这战士开枪，哒，就这一梭子，这子弹呢全打在许大马棒身上，好像肠子都打出来了。这尸体也就砸到那战士的身上了。这鬼脸胡彪这小子力量可大呀，往前这么一跳身，把枪捡起来照准这战士的脑袋就一下子。这战士牺牲在当场，紧接着他这脑袋就奔坑钻出来了。由于这个事情发生的太突然太突然，你根本想不到，边上有几个解放军战士被眼前的这个发生的情况惊呆了，断子枪啊，瞠目结舌呀。可当缓过这神儿的时候，那胡彪脑袋已经出那脏水道了，屁股已经拱出去了。这解放军战士就拿这个枪，啪，就往那脏水道的方向开始扫射。一是距离远，二是事发突然，战士在激动，根本没打着胡彪。这胡彪牺牲那个徐德马棒，这小子钻出来也是撒腿就在这牡丹江街上开始奔跑，穿大街越小巷，叽里嘎啦进胡同，后来在一个枯井里头藏了三天，差点冻死到里边。整个牡丹江大搜捕搜成，没找着这胡彪。这小子有点枯井爬出来呀、啊，哎，到一个农民家，哎，偷了点吃的，偷了一个棉袄，然后出城了。上哪儿去呀、啊？这小子找了这么一片林子，坐到这儿可就琢磨开了。我上哪儿去啊？我要找侯殿坤去，离这儿太远，啊，我还找谁呢？那跟前这几个匪窝基本上都让解放军给端个差不多了，还有一个威虎山。不过我跟威虎山也不太熟啊，是不是？所以说我鬼脸胡彪名声大，但有一点，人家能收我吗？这个坐山雕倒跟徐马棒他俩关系倒挺好，可是我们底下没什么往来。可现在我要不去威虎山，我能上哪儿去？现在是解放军共军的天下，思想再三，决定够奔威虎山，就这么的来了。现在俩胡彪摆在这儿，杨子荣哈哈大笑，哎呦，坐山雕看了杨子荣啊，我说胡彪啊，你笑什么呢？这怎么来个胡彪呢？是啊，三爷，新鲜了，不用问了，怎么了？共军开始要跟你俩干了，嗯，共军要对你威虎山下手了，这不是找了这么一位冒充我跑到你这儿来了，干什么？卧底呀、啊，探你的虚实啊！三爷，把这带上，看看这胡彪怎么事。这就把真胡彪给拎来了。这胡彪往这一站，一开始啊，他还不知道怎么事儿呢，上前行大礼，坐山雕还是盘道啊，还是天王盖地虎，包他任何妖，莫和莫和，哎，西北宣天一块云，谁是君来谁是臣，西北宣天一只鸡，绿林不马绿林七，还是这道词儿，那这套词儿啊，这胡彪可溜啊啊，他当土匪多少年了，没盘出来，没盘出来破绽。另外问了一些许德马棒一些生活细节，胡彪对答如流。坐山雕围着这个真胡彪转了一圈，他说：“我跟你说吧，你说你是胡彪，我们这儿有一胡彪，你们俩到底谁是真胡彪，谁是假胡彪啊？” 把这镇虎彪吓一跳。三爷，你上当了。左山雕捋了胡子，上当了。怎么上当了？我是真胡彪啊。可最倒霉的胡彪是倒霉在哪儿呢？他为啥叫鬼脸胡彪？我前文书说过这么长时间，就是介绍他这鬼脸。这小子不愿意露庐山真面目，他有个癖，就是打仗或者是走江湖闯绿林，他戴一假面具，极少摘下来，除非在哪头山，哎，跟他几个知己的哥们儿，徐德马棒啊，或徐德马棒的儿子啊，什么蝴蝶迷郑三炮，哎，这时候他把这脸儿摘下来了，他露出庐山真面目。就恰恰这个痞，这点毛病把他坑了，所以满威虎山八金刚、四梁八柱、坐山雕底下这些人，没有一个是胡彪的真面目，所以大伙全懵。那么坐山雕回头就问问他的手下，你们谁见过胡彪？有的说我见过，但是没见过他真容，见过他戴鬼脸。你看这玩意儿，坐山雕啊，老小子心里头也砰砰跳啊。他看杨子荣怎么看怎么像胡彪，他又怎么看怎么杨子荣又像共军，他看见真胡彪怎么看怎么都像胡彪，怎么看又怎么都像共军，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坐山雕懵了。好在那八大金刚有人给他出主意，说三爷你别着急，那不有一匹马吗？老马识途啊，旧马识主啊。那匹马青鬃马是不是你在俄国人手里头抢来的，在瓦西里那儿整出来的，对吧？然后你把它送给这个许德马棒当生物礼物。我可听说这匹马到了许德马棒手里头，许德马棒立刻让胡彪把这马好好的伺候啊，哎，每天胡彪都伺候这马，你把这马牵出来，让他俩往那一站，你看这马奔谁去，谁就胡彪。坐山雕点了点头，就问这真胡彪：“你说这招行不行？你也别说你是真的，你也别说你假的，我不冤枉好人。你不有匹马吗？想当年，我不送给许德马棒一匹马吗？这匹马你伺候了吗？”“对呀。”真胡彪一更个脖，那马我太熟了，三爷，我天天我们俩住在一起。好。这马够奔谁去谁就真胡彪。他转身问杨子荣：“你说对不对？”杨子荣点点头：“那是当然呐。”哎呦，子荣这心扑腾腾腾腾扑腾腾腾腾腾腾腾，心中暗想：“啊，马呀马，咱俩可有过节啊！这个过节可不是说不好的过节，是好过节。我可救过你命啊！这个秘密谁也不知道，只有子荣知道。前文书我讲过啊，瓦西里这匹马。”得了病了，杨子龙把他救活了，那么两个人就站在天津当院，就把这匹马牵出来了。这匹青鬃马祸患叫啊，就看坐山雕带住这马四缰，这手掐着枪，我告诉你啊，这马奔谁去谁就是胡彪，我认了。啪，这一掌照准那马屁股蛋，就啪这么一下子，这马就站到两个人中间了。这马这么看这么看，稀溜溜溜溜一脚踢得啪啪一刨地，直接就奔子荣来了。怎么事儿啊？子荣啊救过这匹马呀，眼见这匹马在瓦西里的手里头已经要死了，是子荣把他救来了。第二个，杨子荣扮成那小豆腐酱进奶头山，也伺候过这匹马呀。这马认不认识那真胡彪？认识啊，心里想啊，小子，想当初我到了你手啊，你骑着我一跑就100多里地啊，我想站下都站不住啊，你拿那鞭子紧着照我那屁股上啪啪啪抽，抽的我现在的屁股还肿呢，抽的我只得痔疮，你知道不？你小子他妈还是个人吗你啊？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今天坐山雕要拿我做实验，小子你是真胡彪不假，我就让你冤死，你就是个冤死鬼。 这位多好啊，对我呀，当初把我救了，我眼见要死，救了我。后来他不怎么到奶头山，也不冒充谁，好紧的给我喂好吃的，没啥事摸摸我的脑瓜门啊。后来他把我得到手里头，我跟你说，那跟我像战友一样，每天都摸我的脖子，抹我的毛啊。我要见不着这姓杨的，我能马到成功吗？就看这匹马来到杨子龙面前，一探脑袋呀，就蹭着杨子龙的脖子，左山雕抬手就一枪，咔！这一枪就周到那鬼脸胡彪，真胡彪的眉心上，啪就周出去了。嘿嘿，真不假呀，这他妈是共军派了一个卧底探子，要不是胡彪老弟呀，嗨，老九，你的功高白酒，你看看，这就过去了。结果这危险呢还没过去，第二波危险又来了。怎么的？栾平上山了。说这栾平怎么来的，是怎么来的上山呢？杨子龙啊带领人假装去偷袭夹皮沟，实际是暗中给邵建波送了个信儿，说大年三十啊，这个座山雕要摆百鸡宴，趁着摆百鸡宴的时候，我把这帮土匪都灌醉了，你就带领小分队和大部队冲上威虎山。邵建波和杨子荣就把这个信息沟通了。谁给沟的通呢？小鞋匠。这小鞋匠真起了作用了，他不在夹皮沟啊，假装去掌鞋，暗中啊做个联络员。那么你敢，一切都定好了，这个百鸡宴呢，每年呢座山雕都搞这么一场，大年三十弄100只鸡啊，有蒸的，有煮的，有炖的，有炒的，然后大伙儿就开吃。今年宴席官是杨子龙，百鸡宴大年三十半夜就开始大吃大喝。那个住威虎山的那个地理图早已经到了邵建波手中，可就在白天的时候，今天晚上就要智取威虎山了，就要打威虎山。白天的时候来了一个人，栾平跑上来了。栾平怎么事儿？栾平是在被压在夹皮沟，用火车往这个牡丹江送，押送他。结果这个火车呀，走到一座桥上，由于桥年久失修，火车到桥这桥断了。整个集结车厢哗哗乱成一团呢，有战士都受伤了，一开始以为是土匪劫车，所以这小子趁乱跑出来了，跑到了威虎山。座山雕可认识栾平啊，栾平来了，哎呦，座山雕撇着嘴，栾平啊，你来的真好啊，你啊，我给你引荐朋友胡彪，请胡彪。哎呦，栾平还挺高兴，胡彪也在这儿呢。可一见面，栾平大吃一惊：“三爷，这可不是胡彪啊，这是共军的探子冒充胡彪。”

0: 不下这些了。栾平啊，你小子共军派你来的，你讲实话，毙了你！这栾平啊，倒霉就倒霉在自己的这个思想上。他一看面前的肯定是共军的探子，可是现在我怎么说？坐山雕这帮人他不相信。那我那行了，换个话吧。你只要收下我，将来我慢慢让你坐山雕知道这小子是共军探子。哎呦呦呦，哎哎，对不起对不起，胡彪贤弟啊，我是一时之气啊，所以我说你是共军扮成的探子，三爷您饶命。坏了，坐山雕一笑，哎哎，你小子说真话了啊，果然。行了，老九，我交给你吧，把这栾平交给杨子荣了。三爷好，今天是大年三十，半夜摆集宴，咱们威虎山要想橘红寡亮托付太和，我就拿这个栾平祭祭山寨，把这小子提了出去了。就在那威虎厅的后坡这儿，顶着这小子脑袋，你小子，人民的罪人，当的一枪击毙了栾平。哎呦，当天晚上威虎山可是大庆啊，这边是大庆，那边小分队啊，由山背后可就上来了。那么牡丹江调了多少兵？一个团的兵力正面进攻威虎山。半夜的时候，威虎山正喝得了不地，这时候杨子荣已经把这松树名字都点着了啊，把个威虎厅外边照的是灯火辉煌，灯火通明，这就是为给咱们的军队引路指明方向。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打响了，小分队在后边，咱们的一个团的兵力在正前方，杨子荣在威虎厅里头先把那灯打爆了，噗，这灯油一出来，整个威虎厅的火就起来了。这时候坐山雕才明白啊，面前的是一个解放军战士，什么都晚了啊！一场硝烟，一场战火，打得土匪鬼哭狼嚎。坐山雕在地道要往外跑，结果被抓获当场，八大金刚死了六个，被抓住俩，威虎山几百号匪徒死的死，伤的伤，大部分都投降，威虎山被咱们拿下。那牡丹江地区的这几伙巨匪呀，逐一被消灭了，解放区建立起来了。紧接着是打土豪分田地呀，进行土地改革，土地到了农民的手中。随后解放战争东北战役正式爆发，我军势如破竹，一直把老蒋是打入了台湾。那么本章回评书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这边。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是人民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次走出家门，我都有很多意外和惊喜。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上小餐馆里吃饭，在任何地方，只要细心观察，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儿。社会上不缺人情味道的事发生，就看咱们有没有那份心情去体会。昨天我在街边一个面馆吃面，这家面馆是新开的，我第一次来，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他看我年岁挺大了，所以面条煮好了以后，他亲自把面条端到我面前，别人都是自己去窗口取面，但是这个老板很照顾我，面好了，他就给我端过来了。我连忙说声谢谢，我很感谢他。紧接着，当我伸手要够筷子的时候，坐在旁边更靠近筷笼子的年轻的小伙子很麻利的抽出了一双筷子递给了我。我接过筷子， 又对他说了一声谢谢。这面条还没吃到嘴里头呢，我心里已经是十分暖和了。这就是人情味，人情味儿这个东西不是别人给你送了多少礼，买了多少值钱的东西，人情味儿无处不在，可能就是一个举手之劳。比如坐公交车的时候，年轻人给咱让座，过马路的时候，交通警扶着咱们过马路，这就叫人情味儿。有了人情味儿，活着才有滋味。前一个阶段，我接到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们是黑龙江的，他的意思是想帮他连桥问问病。连桥是东北的说法，北京叫连劲儿，或者一旦挑，在他这儿就是他小姨子的丈夫生病了。我问这位听众，我说您家那位亲戚怎么了？他说具体啥病我说不准，但大体上应该是病人现在总咳嗽，早上起来的时候最明显，平时喘气儿也挺费劲儿的，总上不来气儿。他说我想帮他打听打听。我说如果单纯只是别的地方没啥，吃上老高很快的，但是具体咋回事儿，我得事先问清楚了，万一病人还有其他的，咱们当成去治了，最后的用量没上去，耽误了，那就得不偿失了。我反问他，您连桥自己咋没给我打电话呢？看病这个事儿，最好是自己问，自己的病情自己了解，别人再怎么熟悉，那也差点意思。他说我连桥病得挺重啊，喘气都不匀乎了，说话能说明白吗？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得让他在身边呢。你连桥在你身边吗？他说不在身边，我们两家离这挺远的呢。我说这样吧，您这是好心，我能理解，您是个热心肠，但是咱们跟小两口结婚之前相对象有点类似，您是个媒人，您这个媒人两头传话，传一辈子都传不出结果来，啥时候您把两家人都弄到一块儿了，直接聊，直接解决问题，他才有结果呢。您现在是好心，但好心未必能帮上忙。这样吧，您把我电话给您家亲戚，让他身边的人抽空给我打个电话，要不然咱俩在这儿就只能猜，猜人家是咋回事儿。如果猜不到点儿上，就耽误事儿了。我说您明白我意思了吗？他说明白了，我让他家里人跟您联系。我说对喽，必须有病人在身边，这样的话帮人才能帮到点子上。我平时接电话也是这个原则，如果是咨询病，以前没用过胡家老膏，您想，您记住一点，自己给我打电话，不方便通电话的，让人来帮忙，那您也得在他身边呢，否则的话，这个病问不明白，我也帮不上您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还没解决问题，怪让人失望的。提到这个事儿，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也是东北的，这个老乡姓周，几十年前 我们送医下乡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家在赵东县万宝公社。他最开始也是气管不好，得过老慢支，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气管就跟堵住了似的，只能张嘴喘气，但是他嗓子里还总有痰，所以听他喘气声音特别的难受，就跟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在以前那个年代，缺医少药，老周从没有上医院做过治疗，这也是我们当年送医下乡的意义所在。我们自己要是不下到农村去，好多人本来是一个小病，就因为没有好的治疗条件，最后都痛出大病了。老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最开始得肺病的时候，跟村里人打听到一个偏方，把洋金花晒干了当烟叶子抽，听人说这种方法能治各种肺病。洋金花是农村田间地头很常见的一种植物，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跟喇叭花很像，花瓣是雪白的颜色，花托浅黄色，虽然好看，但是这个洋金花有毒，不仅是花有毒，它的果实毒性很强，果实上长着尖刺，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都见过，那外壳特别的硬，也特别的扎人，一到秋天霜降以后，果实自动就裂开了，里面全是黑色的种子，这个黑色的种子就是古代的蒙汗药的配方。听评书或者看过《水浒传》电视剧的都知道，母夜叉孙二娘用蒙汗药麻烦了两个差人，最后救了武松，还有晁盖和吴用也是用蒙汗药麻烦了杨志和士兵，才智取生辰纲。这个蒙汗药主要成分就是洋金花，所以它的药效就是麻痹的效果，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轻易不要口服，也不能超量，一般用量一天不会超过 1.5 克，一旦过量，这人直接就晕过去了。如果口服的话，还容易毒死人，所以这种药材要小心使用，最好是不用。我这个患者老周，他之前就用过，但效果不好。我之所以能遇到老周，给老周治病，幸亏了他家那邻居，他有一个好心的邻居，他家邻居帮老周放牛，多了不放，就放一头。那个年代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家都穷啊，哪有那么多的牛可以放，有一头能耕地的牛就当宝贝啦。老周病倒以后，天天念叨着这头牛，这头牛是大集体结束之后他们家唯一的一个值钱的活物，所以他自己生病时他不在意，就怕这牛生病，牛要想长得好，天天得放出去吃草啊，一直拴在庄上肯定不行。老周家的邻居也养牛，所以一个牛也是赶，两个牛也是放。老周生病了，他主动就把放牛活给揽了下来，但是刚放了没几天，这邻居就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老周养的牛 有一个毛病，他走上坡路时候就很吃力，特别费劲儿。那天正好我们单位的医疗队路过肇东县，本来没打算在这儿停留，但是正好路过的时候就遇见他家那邻居了。邻居正牵着绳子很用力地拽着那头黄牛往上坡走，但是这个牛那天也说不上是怎么一回事儿，就不动弹了。以前虽然爬坡费劲儿，但是回家这条路都走了无数遍了，这个坡也不是特陡，30度的角度，他走到半路死活不动了。路过时我和我同事看见了，我们几个人一商量，让司机靠边停车，我和我另外一个男同事一块儿下去帮了他一把，举手之劳，就推着这个老牛的屁股用力推一下，这老牛就上去了。老周他家的邻居笑得合不拢嘴。

0: 连声跟我们道谢。他说我和这牛都耗在这半个多小时了，终于遇见了好心人来帮我们忙了。他看见我们开的是医院的救护车，他就顺便问了一嘴，说你们是医生吧？我说是啊，我们是送医下乡的。你们村子里有病人吗？他说有啊，这瘸牛的主家老周就生病了，病的干不了农活，我才帮他放的牛。就这么的机缘巧合，我才给老周看了病。老周这个病我到他家看的时候确实挺严重了，这三点直接摸脉就能摸出来，但是具体左心室还是右心室出了问题了，这个就得进一步检查。我当时预估是两边都有问题，因为如果病得轻的话，一般是右心室先出问题，单一的右心室增大，不至于干不了活。老周当时家务活都干不了了，没有力气，说话都蔫声蔫语的，嘴唇紫黑紫黑的，这是缺氧的表现。他当时整个心脏都变形了。我就跟老周讲，我说你呀、你很幸运，你得谢谢你家这个邻居，更得谢谢那个老黄牛，他要是不在山坡上撂挑子吸引我们停车，今天恐怕就没这个缘分了。老周说是啊，我没白疼他一回，没想到他还帮我招来了救星。说胡家老高是老周的，一点儿都不为过，如果上医院去做都很难到现在这个程度，这是实话。在同一个人身上时候不好治，不光不好治，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压根儿就治不好。但是在我这儿，我就给老周用了一种，就是其他的任何都没用。他们村子当时条件差，那交通想买药都没处去买去，但是没多长的时间，刚吃完老周就可以自己去放牛了。那时候还写信呢，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嗓子眼儿的痰没了，喘气儿也顺溜了，嘴唇的颜色也恢复了。他是从立秋吃的药，吃到眼瞧要冬至了，但是这个秋天还没结束的，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老周是个实在人，给他高兴的够呛，因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耽误干活了。以前这个病一犯，他就上不来气儿，就下不了地，干不了活。现在这个好了，连带着都消停了，他就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了。他说我只要能继续种地，能挣钱了，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就这点要求，胡家老高帮他满足了，老周打心眼里开心。后来我们又聊到他家那头牛，我问他那只黄牛的腿病没找兽医治过吧？他说治过，兽医说了胎里带的毛病，吃龙肝凤胆都治不好。我说你在哪儿弄的这头牛啊？自己家产的牛犊子吧？他说不是，我家第一头耕牛 就是这头牛。那为啥明知有残疾还要买呢？老周说，还不是钱闹腾的，当时家里没现钱。76年土地分兑到足，81年土地承包到户，当时集体的耕牛折价分到每户。老周他家就三口人，只有66块钱牛股份，要想买一头健壮的直接能下地干活的耕牛，干脆是买不起的。最后还动用点亲属关系才分得了这头牛。这头牛折价70块钱，老周没加钱就兑换过来了。虽然带点残疾，平时放牛时累点，但是农忙的时候不耽误干活。老周说，这老牛耕地是把好手，他虽然后腿有残疾，可是他特别好强，一直不服输，腿上有毛病，爬坡上山虽然很费力气，但是只要老周牵着他走，他从没打过退堂鼓。给老周治病那回，老黄牛的举动很反常，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老周也说，平时那种缓坡是难不住老黄牛的，那回为啥要停下来死活不往上走，就等着我们停车推他一把。这一把不仅帮牛爬了坡，也救了老周的命。村里人都夸这个牛有灵性，不再因为他瘸腿而埋怨他。老周也一直挺善待这个老伙计的，一直到这头牛老了干不动了，始终也没舍得把它卖掉。从打给他治完病之后，老周就把我当亲哥哥看待，隔三差五的给我邮东西。老周知道我吃素，他和他老伴儿经常到山上采蘑菇，采完蘑菇晒干了总惦记着给我邮。除了蘑菇以外，他们那个地方还产松子儿，纯天然的，不用花钱。老两口每次都是采了一大包的松子儿就给我邮来了，我吃着还挺有滋味的，但是我不白吃，我自己熬胡家老糕的时候也顺便给他带出一份来，熬好了也给他们寄过去。虽然，但是如果能常年用，经常溜着的话，对老年人来说好处太多了，帮助你的同时还能提高生命的质量，高质量的生活一定是恢复生命本源，而不是外力。这点在老周身上就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明。老周今年72了，他现在仍然在家乡，在老家那边包上了10多垧地。他说他闲不住，他说，胡老啊，我要是闲下来我肯定得得病，不如锻炼锻炼干点活呢。这话说的没错，干点活也好，人这一辈子有的人是劳碌命，有的人是享受命，人可以穷过也可以富过，但是不管咋过，健康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啥都来了，没了健康啥都白扯。我希望大家都健康，早日回归健康，在回归健康的路上有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尽管支上，我会发挥我的余热让这个世界上多一点快乐。 多一份人情味道。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叫刘红霞，我今年53了，我是河南省胶州市庆阳市盘淮街道，我是那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我2014-2015年的时候，我还那个发了那个工伤，那胳膊那个骨头折了，在医院住了2个月，那时候都没补起来。主要就是上不来气，以前我吃的那个活络那个药，它那个偏热，我吃时间太长了，吃我那个火气太大了，光就我这个牙龈上火都好几年了，一直也没找到好的那个药方，是那个吃饭也不好，消化吸收也不好。哦，我现在我不到1米7的个子，今天称了我都吓一跳，80还不到。我就说我这2015年到现在，我身体都反正，尤其去年躺着3个月，有一晚上我能睡1-2个小时都烧高香了。就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估计是那个骨折的时候摔了那个腰椎。好像又腰椎又压迫住那个神经了，那个估计是气血损耗的太多了。我就是去年6月20号的左右，我不是没事就是手机里面那个喜马拉雅，去年搜的是湖北，是那个武汉经济台听到了。反正胡老就是一个那个活广告，我们听没几天，正好有活动。我就买了那个最高档的，我买的都是最高档的，我知道我身体不好，这吃没几天，就是心不太闷了，现在胸闷基本上，那晚上睡觉也能睡着了，晚上10点多上床能睡到早上4-5点，还有那不就那个阴虚火旺的也现在也不怎么上火了。都去年有怎么下不去，现在可以了。今年4月份的时候，4月份到现在牙龈不肿了，有牙龈都好几年了都，反正现在牙龈和牙现在都可以，总体都是往好的方面了，就是这个也差不多了。哎呀，比去年强多了。哎呀，我这个人我闲不住，我原来我都没在家歇过。要不然的话估计早就好了。就是去年吃半年的时候，可能有精神了，伸懒腰了。伸懒腰，我们第一次早上睡醒伸懒腰的时候，感觉好多年都没

0: 道饿。现在这边每天下午，我们这边有那个滨河公园，每天下午到外边去晒晒太阳，去转一下，每天少走一点，少走一点，吹吹风。去年一年基本上都没怎么出去，都不敢出去，不知道不敢多运动。今年好点了，我都每天下午到外面去稍微走一走，那个说话声音也大了，气色也好点了，就是再巩固巩固，那个消化吸收好一点，再胖一点就好了。反正我原来就是年轻的时候身体都不好，我就想那个全面提升一下。从心底里面感谢啊，感谢胡老师。反正整个身体状况方面确实，反正我是有信心的。这个后边我都不断了，我按那个小剂量，往后年龄反正是有点大了，他亏虚肯定是要多的。老高在固本培元这方面确实不错，在这特别感谢胡老，也感谢我们新增药业能严把质量关。有这么好的产品出来，我也是幸运，我们都是那个缘分，不然我老这么大年龄了，90多了，挺辛苦的。也希望胡老能保重身体，健康长寿。谢谢胡老。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 2216-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4: 我是李希军，今年44岁，我和老伴都是活跃劳工受益者。我是济南市莱芜区方家镇的人，还有脑也住了多次院，吃了不少中药没治好，也做个牵引，做个热床，下过针，拔过管子，针灸，输水都用过了，一点水不管。中间吃了个止疼药呢，吃的这个胃不好，给我查的是，整天吃药，吃哪个也不管谁，结果就不用了，就是，活钱算钱吧，这个我也是经常听广播，听了这个月好就买。以前我上了不少的当，也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也买，也根本不管用。结果我听了这个活跃劳工，听了这个有半年的时间，人家反馈的都挺好。我买了的并不是我自己用，我老伴呢有家里活经他干，我买了叫他用了。结果他用了段时间，因为农活忙呢，也不用了，不用了我扔了就下了，可惜。我就用了，原来我这个头呢两三个月，我的眼睛呢也亮了，能看电视，电视的事我能基本上能看。原先我直接不能看着电视，现在也强多了，现在我胃挺好了，现在吃啥也不觉得感觉困难，原来吃的也不理解，哎呦烧心啊，这个菜里有放的这个醋那更难受的治不了我吃了。以前我睡眠也不好，就像我得了这个病，就是最黑的睡不着，恁那样的吃那个安眠药，其实我吃的还管用，以后一吃的也不管用了。最黑的是反过来给我去没得精神就是。现在我是过呢，睡眠的都很好了，每天晚上的睡5-6个小时，晚上的那个起夜少了，原先夜间那个起夜得起了5-6次，血压呢也低了，原先这个冬天哎呀都是90多180多，真降不下来。我原先呢我每年的冬天呢吃这个降压药呢得吃2样的，光吃这个阿魏沙坦你得吃2瓶还降不下来，还带着一个就银达什么的还忘了。吃的不管谁等我了不得等我得住上几天院。吃了这个老狗以后呢血压也下来了。现在这个血压呢就是80的1:3、1:4在这个期间。这个头脑也清楚了。现在我今年冬呢这个降压药呢也不用了，一个3月我都现在不吃了。光喝的老狗。左边胯子疼，走路你讲太黏糊，不得不理解。昨天的话这个胯子不疼了，能下地干活，走路有劲，干活有劲。这个老伴呢看到我吃了关系了，他也想吃，现在吃了有半年吧，现在他这个血压呢也不高，这个也上了气了，能干也能吃。我们老两口呢身体都挺好，都能干活。能吃能喝，身体可好了。我现在每天春天我得走5里路，不见感觉累。今年我这个农活的地也没少干，我还种了5亩多地，我种的大蒜，还种了的蔬菜，我都能干了。我们老两口子今年多亏了，又不是根本就达不到这样。谢谢胡老，谢谢。最后呢，我就祝这个胡老师你好，身体健康，长命百岁，谢谢。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
3: 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5: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是张荣春，今年84岁，我家住在河北省孟水回族自治县孟村，我在孟村二街住。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就是这个脑子瓜子老迷糊的，一阵儿又是疼，但是躺着啊，这也许啊挺好，可是到早上起来一起床就不行了，不好受了，脑子瓜子晕的厉害，不敢睁眼，不敢起来活动。我在孟村县医院住回院，又上着常州第七医院住回。拍片儿，在这也拍片儿，上周看看也是这个有部地方特细过不去血，造成的这个。原来常州那个医生也想的给做手术，这一考虑年纪太大，80多了，所以说是没做，就你保守治疗，就输液，到时候回来了，退休给的这个给制作体检，也是说的医学高。但是我也没教出怎么着来，反正教出反正晕点不怎么着。这到了我又到了一个诊所里量量血压，你吃这个降压片吧，得了，就是这个情况。原先也是小便勤一点，没别的情况，一起就起来5-6回。原来吧，我有一回这个左腿啊肿。也不知怎么闹的，下中医院的中医给开的药吃的，又开的西的药， 他是松，基本上不行。那个、我又是上了那个下那个西医医院呢，中医院的到那又看看，原来中医那个大夫说，搁那是，他也不疼也不冒的，就是叫他哥慢慢洗手吧。我这如果收音机啊，老是没毛有事儿，我就老是开的那个听，听说听起我听见的那个有广播呼的老高了。他说的这个老高吧效果挺好，咱也听着这个老高回馈的，哎呦，你们老是尿不尿了，就是看这个照，哎，这么着我这个又吃上这个胡椒老高了，喝就一天喝三次，我那会喝的，吃就三个多月，4-5个月就腿就不得那么难受了。就可以随便起来活动活动嘛的，就教授反正他轻松多了，不那么肿了，基本上这该啥了，对，这都快5个月了，这是血压也是稳定的，到家的血压也是稳定的，我上的下医院了，我寻思再给做个核磁看看怎么样吧，照两张相啊，都是这个没毛多大的问题，我喝着。他在基本上都没毛病了，我现在虚岁84岁，还可以活动拿都去。我现在上着二闺女这儿开的敬老院，上在这儿住着呢。我平时是遛弯，都下午那个广场啊有唱戏的，我就个人蹬着三轮去，就上那去听这个毛的唱戏的去，也不懂戏文的，光听声音。就是在这新鲜人家也是有到街上溜达溜达，我可以啊，基本上是个人的活动，我是拿起没事没事做事也没事，你要光是输液那个就吓得啊，真的不行的，那得好一阵儿，胡老高有的好的印象也不错，感谢胡老这个胡老高。我得谢谢这胡老了，祝福胡老越活越年轻啊，特别感谢胡老。
7: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7: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7: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7: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8: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5: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9: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解放路铁山巷，我叫袁宝丽，今年80了。我和老伴儿都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以前呢，我呢和老伴儿俩总是天天吃药，就是维持现状，也没有什么效果。跟床上躺了，起来不对劲了，就药就不能动弹了。这个药疼啊，也都有好几年了，拔罐了，还吃药了，都不起作用。还有一个事儿挺烦人的， 什么药也不好使唤，好两天就坏，好两天又坏。还有一个就是老伴儿高子一百七，天天吃药，这个血压也不稳定，老是那么。再说我的那个小毛病了，我说多少年的浑身没有劲儿，就干点活吧，浑身就直特特，反正我心里不愉悦，不行了就得吃点这个速效救心丸，能缓过来。我血压还高，上医院抢救，给抢救过来了。我从那会儿住院回来就没力了，这血压高的药天天吃，天天吃，反正是你不吃不行，每天都得吃，不吃它就高。这么些年我和老伴俩就天天离不了药，俺俩满哪出去还参加会儿嘞，满哪去参加会儿，买那保健品呢，悬了，保健品吃了也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该有病还有病，俺俩的身体都不好，现在就在家里听收音机，收音机了，一早上起来的，俺俩不到五点就起来了，打开收音机，就是个胡老就讲课，俺俩就听，哎，从听那个就上了瘾了，天天听，天天听，就好像吃饭似的，因为每天早晨起来就是肯定得听，打开收音机听。讲的时候是这么好那么好，有反馈的，说的吃了老高，俺俩一开始也不太相信，确实不太相信，听了好长时间了，俺俩就念叨，要不咱俩也买点吃啊？我每次说他都说好，他也同意了。这不我就打电话了，我就说买老高，他就说你现在不能买多了，现在你就能买20盒。我说好，20盒也20盒吧。第二天给送来了，开始我还没吃，我说你辣肚子辣的厉害，你先吃吧。他辣的时间太长了，天天辣，天天辣，没有变少辣，就这我说你这样是通过吃这个胡椒老高，现在基本上一天有时候一次，有时候两次。老伴现在吃，现在喘气也顺当了，还有一个。一疼犯病了，我就给他贴膏药，贴几天缓解一下，他有劲儿，确实有劲儿。他以前还是可懒了，啥都不干，现在还能帮我做点家务，他自己也感觉心情挺好的。老伴儿以前，都高到170多，天天吃药，反正是，每天都离不了这药。现在通过吃这个血压的。现在血压都140到150，80多岁了，就这么高的血压就算正常了。老伴儿吃这个胡椒老高吃的挺好的，我再说说我，浑身没有劲儿，就干点活吧，浑身就直特特。通过吃这个后也好多了，浑身也有劲儿了。现在还能干点家务活，就都200多。现在我这血压降下来了。每天量都是也是有时候140，有时候150，我觉得也行，我把那个降压药给停了，我也不吃了。我和老伴儿都受益了，俺俩身体，我要感谢胡老，也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谢谢，谢谢胡老。
7: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糕方剂以及制糕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糕的第二代传人。
7: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7: 胡一堂胡家老糕 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

0: 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

0: 电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次走出家门，我都有很多意外和惊喜。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上小餐馆里吃饭，在任何地方，只要细心观察，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儿。社会上不缺人情味道的事发生，就看咱们有没有那份心情去体会。昨天我在街边一个面馆吃面，这家面馆是新开的，我第一次来，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他看我年岁挺大了，所以面条煮好了以后，他亲自把面条端到我面前，别人都是自己去窗口取面，但是这个老板很照顾我，面好了，他就给我端过来了。我连忙说声谢谢，我很感谢他。紧接着，当我伸手要够筷子的时候，坐在旁边更靠近筷笼子的年轻的小伙子，很麻利的抽出了一双筷子，递给了我。我接过筷子，又对他说了一声谢谢。这面条还没吃到嘴里头的， 我心里已经是十分暖和了。这就是人情味。人情味儿这个东西不是别人给你送了多少礼，买了多少值钱的东西，人情味儿无处不在，可能就是一个举手之劳。比如坐公交车的时候，年轻人给咱让座，过马路的时候，交通警扶着咱们过马路，这就叫人情味儿。有了人情味儿，活着才有滋味。前一个阶段，我接到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们是黑龙江的，他的意思是想帮他连桥问问病。连桥是东北的说法，北京叫连劲儿，或者一旦挑，在他这儿就是他小姨子的丈夫生病了。我问这位听众，我说您家那位亲戚怎么了？他说具体啥病我说不准，但大体上应该是病人现在总咳嗽，早上起来的时候最明显，平时喘气儿也挺费劲儿的，总上不来气儿。他说我想帮他打听打听。我说如果单纯只是别的地方没啥，吃上老高很快的，但是具体咋回事我得事先问清楚了，万一病人还有其他的，咱们当成去治了，最后的用量没上去，耽误了那就得不偿失了。我反问他，您连桥自己咋没给我打电话呢？看病这个事儿，最好是自己问，自己的病情自己了解，别人再怎么熟悉，那也差点意思。他说我连桥病得挺重啊，喘气都不匀乎了，说话能说明白吗？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得让他在身边呢。你连桥在你身边吗？他说不在身边，我们两家离这挺远的呢。我说这样吧，您这是好心，我能理解，您是个热心肠，但是咱们跟小两口结婚之前相对象有点类似，您是个媒人，您这个媒人两头传话，传一辈子都传不出结果来，啥时候您把两家人都弄到一块儿了，直接聊，直接解决问题，他才有结果呢。您现在是好心，但好心未必能帮上忙。这样吧，您把我电话给您家亲戚，让他身边的人抽空给我打个电话，要不然咱俩在这儿就只能猜，猜人家是咋回事儿。如果猜不到点儿上，就耽误事儿了。我说您明白我意思了吗？他说明白了，我让他家里人跟您联系。我说对喽，必须有病人在身边，这样的话帮人才能帮到点子上。我平时接电话也是这个原则，如果是咨询病，以前没用过胡家老膏，您想，您记住一点，自己给我打电话，不方便通电话的，让人来帮忙，那您也得在他身边呢，否则的话，这个病问不明白，我也帮不上您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还没解决问题，怪让人失望的。提到这个事儿，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也是东北的，这个老乡姓周。几十年前我们送医下乡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家在肇东县万宝公社， 他最开始也是气管不好，得过老慢支，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气管就跟堵住了似的，只能张嘴喘气，但是他嗓子里还总有痰，所以听他喘气声音特别的难受，就跟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在以前那个年代，缺医少药，老周从没有上医院做过治疗，这也是我们当年送医下乡的意义所在。我们自己要是不下到农村去，好多人本来是一个小病，就因为没有好的治疗条件，最后都痛出大病了。老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最开始得肺病的时候，跟村里人打听到一个偏方，把洋金花晒干了当烟叶子抽，听人说这种方法能治各种肺病。洋金花是农村田间地头很常见的一种植物，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跟喇叭花很像，花瓣是雪白的颜色，花托浅黄色，虽然好看，但是这个洋金花有毒，不仅是花有毒，它的果实毒性很强，果实上长着尖刺，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都见过，那外壳特别的硬，也特别的扎人，一到秋天霜降以后，果实自动就裂开了，里面全是黑色的种子，这个黑色的种子就是古代的蒙汗药的配方，听评书或者看过水浒传电视剧的都知道，母夜叉孙二娘用蒙汗药麻烦了两个差人，最后救了武松，还有晁盖和吴用也是用蒙汗药麻烦了杨志和士兵，才智取生辰纲。这个蒙汗药主要成分就是洋金花，所以它的药效就是麻痹的效果，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轻易不要口服，也不能超量，一般用量一天不会超过 1.5 克，一旦过量，这人直接就晕过去了，如果口服的话还容易毒死人，所以这种药材要小心使用，最好是不用。我这个患者老周，他之前就用过，但效果不好。我之所以能遇到老周，给老周治病，幸亏了他家那邻居，他有一个好心的邻居，他家邻居帮老周放牛，多了不放，就放一头。那个年代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家都穷啊，哪有那么多的牛可以放，有一头能耕地的牛就当宝贝啦。老周病倒以后，天天念叨着这头牛，这头牛是大集体结束之后他们家唯一的一个值钱的活物，所以他自己生病时他不在意，就怕这牛生病，牛要想长得好，天天得放出去吃草啊，一直拴在庄上肯定不行，老周家的邻居也养牛，所以一个牛也是赶，两个牛也是放，老周生病了，他主动就把放牛活给揽了下来，但是刚放了没几天，这邻居就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老周养的牛有一个毛病，腿脚不好，这只老黄牛有一条后腿天生的瘸脚， 所以走上坡路时候就很吃力，特别费劲儿。那天正好我们单位的医疗队路过肇东县，本来没打算在这儿停留，但是正好路过的时候就遇见他家那邻居了。邻居正牵着绳子很用力地拽着那头黄牛往上坡走，但是这个牛那天也说不上是怎么一回事儿，就不动弹了。以前虽然爬坡费劲儿，但是回家这条路都走了无数遍了，这个坡也不是特陡，30度的角度，他走到半路死活不动了。路过时我和我同事看见了，我们几个人一商量，让司机靠边停车，我和我另外一个男同事一块儿下去帮了他一把，举手之劳，就推着这个老牛的屁股用力推一下，这老牛就上去了。老周他家的邻居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跟我们道谢。他说，我和这牛都耗在这半个多小时了，终于遇见了好心人来帮我们忙了。他看见我们开的是医院的救护车，他就顺便问了一嘴，说你们是医生吧？我说是啊，我们是送医下乡的。你们村子里有病人吗？他说有啊，这瘸牛的主家老周就生病了，病的干不了农活，我才帮他放的牛。就这么的机缘巧合，我才给老周看了病。老周这个病我到他家看的时候确实挺严重了，这3点直接摸脉就能摸出来，但是具体左心室还是右心室出了问题了，这个就得进一步检查。我当时预估是两边都有问题，因为如果病得轻的话，一般是右心室先出问题，单一的右心室增大不至于干不了活。老周当时家务活都干不了了，没有力气，说话都蔫声蔫语的，嘴唇紫黑紫黑的，这是缺氧的表现。他当时整个心脏都变形了。我就跟老周讲，我说你呀、你很幸运，你得谢谢你家这个邻居，更得谢谢那个老黄牛，他要是不在山坡上撂挑子吸引我们停车，今天恐怕就没这个缘分了。老周说，是啊，我没白疼他一回，没想到他还帮我招来了救星。说胡家老高是老周的，一点儿都不为过。如果上医院去做都很难到现在这个程度，这是实话。在同一个人身上时候不好治，不光不好治，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压根儿就治不好。但是在我这儿，我就给老周用了一种，就是其他的任何都没用。他们村子当时条件差，那交通想买药都没处去买去，但是没多长的时间，刚吃完老周就可以自己去放牛了。那时候还写信呢，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嗓子眼儿的痰没了，喘气儿也顺溜了，嘴唇的颜色也恢复了。他是从立秋吃的药， 吃到眼瞧要冬至了，但是这个秋天还没结束的，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老周是个实在人，给他高兴的够呛啊，因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耽误干活了。以前这个病一犯，他就上不来气儿，就下不了地，干不了活。现在这个好了，连带着都消停了，他就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了。他说，我只要能继续种地，能挣钱了，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就这点要求，胡家老高帮他满足了，老周打心眼里开心。后来我们又聊到他家那头牛，我问他，那只黄牛的腿病没找兽医治过吧？他说治过，兽医说了，胎里带的毛病，吃龙肝凤胆都治不好。我说你在哪儿弄的这头牛啊？自己家产的牛犊子吧？他说不是，我家第一头耕牛就是这头牛。那为啥明知有残疾还要买呢？老周说，还不是钱闹腾的，当时家里没现钱，76年土地分兑到足，81年土地承包到户，当时集体的耕牛折价分到每户。老周他家就3口人，只有66块钱牛股份，要想买一头健壮的直接能下地干活的耕牛，干脆是买不起的。最后还动用点亲属关系，才分到了这头牛。这头牛折价70块钱，老周没加钱就兑换过来了。虽然带点残疾，平时放牛时累点，但是农忙的时候不耽误干活。老周说，这老牛耕地是把好手，他虽然后腿有残疾，可是他特别好强，一直不服输，腿上有毛病，爬坡上山虽然很费力气，但是只要老周牵着他走，他从没打过退堂鼓。给老周治病那回，老黄牛的举动很反常，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老周也说，平时那种缓坡是难不住老黄牛的，那回为啥要停下来死活不往上走，就等着我们停车推他一把。这一把不仅帮牛爬了坡，也救了老周的命。村里人都夸这个牛有灵性，不再因为他瘸腿而埋怨他。老周也一直挺善待这个老伙计的，一直到这头牛老了干不动了，始终也没舍得把它卖掉。从打给他治完病之后，老周就把我当亲哥哥看待，隔三差五的给我邮东西。老周知道我吃素，他和他老伴儿经常到山上采蘑菇，采完蘑菇晒干了总惦记着给我邮。除了蘑菇以外，他们那个地方还产松子儿，纯天然的，不用花钱。老两口每次都是采了一大包的松子儿就给我邮来了，我吃着还挺有滋味的。但是我不白吃，我自己熬胡家老高的时候也顺便给他带出一份来，熬好了也给他们寄过去。虽然，但是如果能常年用， 经常溜着的话，对老年人来说好处太多了，帮助你的同时还能提高生命的质量，高质量的生活一定是恢复生命本源而不是外力，这点在老周身上就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明。老周今年72了，他现在仍然在家乡，在老家那边包上了10多晌地，他说他闲不住，他说胡老啊，我要是闲下来我肯定得得病，不如锻炼锻炼干点活呢。这话说的没错，干点活也好，人这一辈子有的人是劳碌命，有的人是享受命，人可以穷过也可以富过，但是不管咋过，健康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啥都来了，没了健康啥都白扯。我希望大家都健康，早日回归健康，在回归健康的路上有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尽管支上，我会发挥我的余热，让这个世界上多一点快乐，多一份人情味道。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大家好，我叫刘红霞，我今年53了，我是河南省胶州市沁阳市盘淮街道，我是那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我2014-2015年的时候，我还那个发了那个工伤，那胳膊那个骨头折了，在医院住了2个月，那时候都没补起来，主要就是上不来气。以前我吃的那个活络那个药，它那个脾热，我吃时间太长了，吃我那个火气太大了，光就我这个牙龈上火都好几年了。一直也没找到好的那个药方，是那个吃饭也不好，消化吸收也不好。哦，现在我不到1米7的个子，今天称了我都吓一跳，80还不到。我就说我这2015年到现在，我身体都反正，尤其去年躺着3个月，有一晚上我能睡1-2个小时都烧高香了。就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估计是那个骨折的时候摔了那个腰椎，好像又腰椎又压迫住那个神经了，那个估计是气血损耗的太多了， 我就是去年6月20号的左右，我不是没事就是手机里面那个喜马拉雅。

0: 房旺的也现在也不怎么上火了，都去年有怎么下不去，现在可以了。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四月份到现在牙龈不肿了，哎呦，牙龈都好几年了都，哎呀，反正现在牙龈和牙现在都可以，总体都是往好的方面了，就是这个也差不多了，哎呀，比去年强多了。呀，我这个人我闲不住，我原来我都没在家歇过，要不然的话估计早就好了。就是去年吃半年的时候，可能有精神了，伸懒腰了。伸懒腰，我们第一次早上睡醒伸懒腰的时候，我感觉好多年都没这种感觉了。主要是现在有精神了，浑身呀都有劲了。哎呀，我16年到今年三月份之前，我说话我都不想说话，我走路我都懒得走，就别说我伸懒腰，这好多年我都没伸过懒腰了，我现在是好多了，我内心里说是特别高兴。哎呀，不是缘分，幸亏有这个老高吃了一年，哎呀，现在吃饭可以，吃饭比去年好多了，现在也知道饿了，你以前光吃药都吃饱了，每天都不知道饿，现在基本每天下午我们这边有那个滨河公园，每天下午到外边去晒晒太阳，去转一下，每天少走一点少走一点，吹吹风。去年一年基本上都没怎么出去，都不敢出去，不是不敢多运动。今年好点了，我都每天下午到外面去稍微走一走，那个说话声音也大了，气色也好点了，就是再巩固巩固那个消化吸收好一点，再胖一点就好了。反正我原来就是年轻的时候身体都不好，我就想那个全面提升一下。从心底里面感谢啊，感谢胡老人。反正整个身体状况方面确实，反正我是有信心的，这个后边我都不断了，我按那个小剂量，往后年龄反正是有点大了，他亏虚肯定是要多的。老高在固本培元这方面确实不错，在这特别感谢胡老，也感谢我们新任药业能严把质量关。有这么好的产品出来，我也是幸运，我们都是那个缘分，不然我老这么大年龄了，90多了，挺辛苦的。也希望胡老能保重身体，健康长寿。谢谢胡老。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

0: 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4: 我是李希军，今年44岁，我和老伴都是胡家老高受益者。我是济南市莱芜区方圆镇的人，还有脑也住了多次院，吃了不少中药没治好，也做个牵引，做个热床，下过针，拔过罐子，针灸，输水都用过了，一点水不管。中间吃了个止疼药，吃的这个胃不好，给我查的是，整天吃药，吃哪个也不管谁，结果就不用了，就是，活钱算钱吧，这个我也是经常听广播，听了这个月好就买。以前我长了不少的痛，也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也买，根本不管用。结果我听了这个胡家老高，听了这个有半年的时间，人家反馈的都挺好。我买了的并不是我自己用，我老伴的有家里活经他干，我买了叫他用了。结果他用了段时间，因为农活忙呢，也不用了，不用了我扔了就下了，可惜。我就用了，原来我这个头呢两三个月，我的眼睛呢也亮了，能看电视，电视的事我能基本上能看。原先我直接不能看着电视，现在也强多了，现在我胃挺好的，现在吃啥也不讲感觉困难，原来吃的也不得劲，哎呦烧心啊，这个菜里又放点这个醋，那更难受的治不了吃了。以前我睡眠也不好，这样我得了这个病，就是最黑的睡不着，那没样的吃那个安眠药，吃多吃的还管用，以后一吃的不管用了，最黑的是反过来就我去没得精神就是。现在我过呢睡眠的都很好了，每天晚上的睡5-6个小时，晚上的那个气也少了，原先夜间那个气也得起了5-6次，血压呢也低了，原先这个冬天都是90多180多，真降不下来。我原先呢，我每年的冬天呢吃这个降压药，你得吃2样的，光吃这个阿魏沙团，你得吃2瓶还降不下来，还带着一个就银达什么的，忘了。吃的不管谁，等没了不得，等我得住上几天院。吃了这个老高以后呢，血压也下来了。现在这个血压呢，就是80的1:3、1:4，在这个期间，这个头脑也清楚了。现在我今年冬的这个降压药呢也不用了，一个3月我都现在不吃了，光喝的老高。左边胯子疼，走路呢腿软化，不过不得劲。昨天的话这个胯子不疼了，能下地干活， 走路有劲，干活有劲。这个老伯呢，看到我辞了官事了，他也想吃。现在吃了有半年吧，现在他这个血压呢也不高，也上了气了，能干，也能吃。我们老两口呢，身体都挺好，都能干活，能吃能喝，身体可好了。我现在每天晨练我的都五里路，不见感觉累。今年我这个农活呢，没地也没少干，我还种了五亩多地，我种的大蒜，还种了的蔬菜，我都能干了。现在我们老两口在今年多亏了，又不是根本就达不到这样。谢谢胡老，谢谢。最后呢，我就祝这个胡老师你好，身体健康，长命百岁，谢谢。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5: 大家好，我是张荣春，今年84岁，我家住在河北省孟水回族自治县孟村，在孟村二街住。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就是这个脑子瓜子老迷糊的，一阵儿又是疼，但是躺着啊，这一血啊挺好， 可是到早上起来一起床就不行了，不好受了，脑袋瓜子晕的厉害，不敢睁眼，不敢起来活动。我在孟子县医院住回啊，又上这常州第七医院住回，拍片儿在这也拍片儿，常州看看也是这个有个地方特细过不起血，造成的这个原来常州那个医生也想的给做手术，这一考虑年纪太大80多了，所以说是没做，就你保守治疗就输液，到时候回来了。退休给的这个给制作体检医师说的医学高，但是我也没教出怎么着来，反正教出反正运点不怎么着，这到了我又到了一个诊所里量量血压，你吃这个降压片吧，得了，就是这个情况，原来也是小便轻一点，没别的情况，一起就起来5-6回。原来吧，我有一回这个左腿啊肿，也不知怎么闹的，下中医院的中医给开的药吃的，又开西的药，还是肿，基本上不行。那我又去上了那个下那个西医医院呢，中医医院的到那又看看，原来中医那个大夫说，搁的是他也不疼也不冒的，就是。就得哥们慢慢洗手吧。我这如果收音机啊，老是没忙有事儿，我就老是开的那个听，听说听起我听见的那个有广播呼的老高了。他说的这个老高吧效果挺好，咱还听着这个老高回馈的，哎呦，妇女们老是尿不尿了，就是看这个笑。哎，这么着我这个又吃上这个胡椒老高了，喝就一天喝3次，我那会喝的，吃就3个多月，4个月，这腿就不得那么难受了，就可以随便起来活动活动嘛的，就教授反正他轻松多了，不那么肿了，基本上这该啥了，这就快5个月了，这是。血压也是稳定的，到家的血压也是稳定的。我上的县医院了，我你再给做个核磁，看看怎么样吧。照两张相啊，都是这个没冒多大的问题。我喝着，还在基本上是没冒现在。我现在虚岁84岁，还可以活动，能拿都起。我现在上着二闺女这儿开的敬老院，上在这儿住着呢。我平时是遛弯，都下午那个广场啊有唱戏的，我就个人蹬着三轮去，就上那去听这个毛的唱戏的去，也不懂戏文的，光听声音儿。今儿在这新鲜人，你也是有到街上溜达溜达，我可以啊，基本上是个人的活动，我是拿起没得什么事儿，做事也没事儿。要光是输液那个就下的，啊，真的不行的，那得好一阵儿。我知道说有这个好的印象，也不错。感谢胡老这个胡一老高，我得谢谢这胡老，祝福胡老越活越年轻啊！特别感谢胡老。
6: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糕方剂以及制糕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糕的第二代传人。
6: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6: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6: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7: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8: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解放路铁山乡，我叫袁宝丽，今年80了。我和老伴儿都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以前呢，我呢和老伴儿俩总是天天吃药，就是维持现状，也没有什么效果。跟床上躺着起来不对劲了，就药就不能动弹了。这个药疼啊，也都有好几年了。拔罐了，还吃药了，都不起作用。还有一个事儿挺烦人的，什么药也不好使唤，好两天就坏，好两天又坏。还有一个就是老伴儿高子170，天天吃药，这个血压也不稳定，老是那么。再说我的那个小毛病了，我说多少年的，浑身没有劲儿。就干点活吧，不是这直特特，反正我心里不愉快，不行了就得吃点这个速效救心丸，能缓过来。我血压还高，上医院抢救，给抢救过来了。我从那会儿住院回来就没力了，这血压高的药，天天吃，天天吃，反正是你不吃不行，每天都得吃，不吃它就高。这么些年我和老伴俩就天天离不了药，俺俩满哪出去还参加会儿嘞，满哪去参加会儿买那个保健品呢，悬了，保健品吃了也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该有病还有病，俺俩的身体都不好。现在就在家里听收音机，收音机了一早上起来的，俺俩不到5点就起来了，打开收音机，就是个胡老就讲课，俺俩就听，从听那个就上了瘾了，天天听，天天听，就好像吃饭似的，因为每天早晨起来就是肯定得听，打开收音机听，讲的时候是这么好那么好，有反馈的，说的吃了老膏，俺俩一开始也不太相信，确实不太相信。听了好长时间了，俺俩就念叨，要不咱俩也买点吃啊。我每次说他都说好，嘿嘿，他也同意了。这不我就打电话了，我就说买老膏，他就说你现在不能买多了，现在你就能买20盒。我说好，20盒也20盒吧。第二天给送来了，开始我还没吃，我说你辣多辣的厉害，你先吃吧。他辣的时间太长了。天天辣，天天辣，没有变手辣，就是我说你这样是通过吃这个胡椒老膏，现在基本上一天有时候一次，有时候两次。老伴儿现在吃，现在喘气儿也顺当了。还有一个一疼犯病了，我就给他贴膏药，贴几天缓解一下，他有劲儿，确实有劲儿。他以前啊可懒了，啥都不干。现在还能帮我做点家务，他自己也感觉心情挺好的。老伴儿以前都高到170多，天天吃药，反正是每天都离不了这药。现在通过吃这个血压的，现在血压的140到150，80多岁了，就这么高的血压就算正常了。老伴儿吃这个胡家老膏吃的挺好的。我再说说我，浑身没有劲儿，就干点活吧，浑身这直特特。通过吃这个后也好多了，浑身也有劲儿了。现在还能干点家务活，手都200多。现在我这血压降下来了，每天量 都是也是有时候140，有时候150，我觉得也行，我把那个降压药给停了，我也不吃了。我和老伴儿都受益了，俺俩身体，我要感谢胡老，也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谢谢，谢谢胡老。
6: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6: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6: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6: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7: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 青岛 FM97.0，淄博 FM100.6， 烟台 FM106.4， 潍坊 FM102.0， 济宁 FM90.0， 日照 FM107.8， 聊城 FM87.6， 临沂 FM102.3， 菏泽 FM99.5。 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0: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9: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3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10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5: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4: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5: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0: 行，可信赖的银行。
1: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法。

0: 让我
1: 咚咚当，当咚咚当。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4: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5: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6: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7: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8: 谢谢，
9: 谢谢，
10: 谢谢，
8: 谢谢你。
2: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11: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2: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11: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2: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4: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体育1021。
15: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昨天晚上进行的2026印度羽毛球世锦赛首日，卫冕冠军石宇奇激战3局，14-21、21-13、19-21，不敌东道主选手阿尤什谢帝，止步男单首轮，无缘卫冕。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100米栏决赛，吴艳妮以13秒12夺得冠军，收获个人全锦赛第6冠。罗马诺消息，坎塞洛正在前往巴塞罗那的路上。